0: 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六至八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杨大福行，圆学子梦，
3: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3: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来吧，每一天从早安开始。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啊。今天早上呢，第一个组合就是如此的刚硬，如此热烈的一个组合啊。来吧，在这个组合的加持之下呢，我们来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的互动焦点跟互动内容啊。上个时间段跟大家说的我们的音乐互动话题呢，就是那些关于分手的歌曲
1: 啊 ，emo 的歌
0: 啊，对 ，emo 的歌曲啊。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呢，也是发送过来呢，这个母猪蹄儿他说啊，说哎呀，每次失恋啊，都听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
0: 他说是不是有点暴露年龄了？我跟你说，暴露年龄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你说的是每一次分手，你是有点暴露感情，
1: 暴露感情经历了。
0: 对，还每一次分手，哇哦，每一次是跟同一个人分手吗？
1: 啊，还是跟不同的人呢？
0: 你们两个人是爱情总是分，哎，不是那个叫什么？
1: 对啊，没错。
0: 情人总分分合合，
1: 爱情总是分分合。行，没那么简单，
0: 不用，不重要，没那么简单吧，来吧。

0: 哦，没那么简单、哦、
1: 没那么简单，确实爱情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0: 唱歌也不是很简单啊、
1: 哦、对。
0: 然后巴蒂说了说这俩美女啊，临汾交警有那个公共号吗？
1: 山西临汾交警啊、
0: 哦、对，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啊，
1: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临汾 啊。
0: 然后呢傅一他说了说哈哈哈，刚才说明天不在这儿了，明天他要请假，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啊、
1: 没有，明天我就不干了、啊、
0: 对，他就不干了啊、
1: 嗯、对啊，
0: 临时辞职两天，
1: 是的啊，嗯，然后呢中间他还说这个放生，
0: 哎，放生啊，这个也是关于、
1: 这个、这是一首歌吗？
0: 对，是的，你绝对听过，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歌名，你听起来像是没听过，比较陌生的样子啊。
1: 歌名没听过，歌词儿非常熟，是吧？
0: 特别熟，来走起。

0: 听过吧？听过吧？
1: 听过啊！
0: 我就跟你说，他只是这个歌
1: 原来不知道这名叫放生啊，
0: 放生啊，放生，放我一个人生活
1: 的简称
0: 放
1: 放生
0: 、啊。对对对，我也刚这么说，人家精炼出来的啊。哎，这大说真好听啊，就是哎呀，那么瘦，这肚子上一点赘肉都没有。
1: 嗯，那这个夸奖我俩都收下了啊，也不知道你夸谁呢，反正就
0: 对你
1: 安我身上了。
0: 有透视眼啊，可能就是通过桌子可以看到我们的。

0: 肚子。
1: 但凡是夸奖，反正我俩照单全收啊。
0: 是的，
1: 但凡是批评，我俩就全部出门右拐啊。
0: 屏蔽啊。艾特就是桃啊，他说哈哈，高明姐姐要去拍婚纱照了吧？
1: 没有，
0: 他要拍婚纱照，那用不了请两天假、啊。
1: 那请两天哪来得及啊？对吧？啊，这高明姐姐准备去这个，就是这个，这不马上高考了吗？我们就是说，给我们的高三的学子们，还有我们
0: 加油呐喊，
1: 我们去呐喊一下，是的啊、嗯，所以说就是不是啊，宝儿
0: 啊，做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啊、嗯，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节目当中的内容啊，关于这个分手的歌曲，或者是那些 emo 的歌曲啊，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发送过来，我们为大家去排单播放。
1: 没错、
0: 哎，最近呢有很多这个事情呢，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尤其是跟交通有关的啊，说这些人他终身免票了，一说免票，哎，觉得一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妈，感觉是一个能薅羊毛的事儿。啊、
0: 但是不是我们都能薅羊毛啊，
1: 是有一部分朋友是可以的，
0: 不是有一个人啊，
1: 有一个人、啊、
0: 所以大家还记得在我们江苏的晋江街头顶车救人的护士王芳吗？还有多位热心的市民，这个暖心的故事啊仍在继续当中、哦、5月14号的傍晚，在我们晋江市的卫生院，护士王芳呢开车回家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的车突然被后面的连续撞击了，因为你只要一松刹车，它不是有怠速吗？
1: 对，
0: 连续撞击，王芳呢立刻就拉了手刹，下车去查看情况，发现后车的司机呢已经陷入昏迷了，而脚下这个油门并未松开，所以车辆呢仍在不断的向前滑行。
1: 对，所以其实这么一讲的话，你就能够想得到当时这个情况真的非常的危急。随后呢，这个了解到呢，王芳呢也是迅速的去拨打了120的一个急救电话，并且呢向周围来进行呼救，然后呢包括像徐小林、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他们都是闻声赶来，大家分工协作破窗救人、嗯、王芳呢也是通过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个方式合力成功的挽救了这位司机的一个生命。
0: 是的，在5月16号的时候呢，王芳等热心市民被我们的晋江市公安局确定为见义勇为人员，5月20号上午有车企是赠送了一辆新车给王芳，
1: 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啊、
0: 对，而且还是个女生啊，然后说她当场做出的决定啊，这个委托中心卫生院把这辆新车呢是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下去。我的天哪，
1: 更
0: 送我一辆新车，
1: 更牛了！
0: 对，我直接就捐掉啊！
1: 是的，然后后来呢，这件暖心的事儿，各位没有结束，仍然有后续。获救的司机胡先生，他呢本人是来自于四川广安，然后广安文旅呢23号的时候正式发文了，说危急时刻，江苏的热心市民挺身而出，
0: 对，
1: 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而这场生死营救也让他们看到了异乡的温暖，更见证了平凡英雄的闪光时刻。为了感谢这份跨越千年的善意，特邀王芳、徐巧林、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6位热心市民以及他们的随行亲友，凭借有效证件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包括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包括天意谷景区，包括月池低洼大低坑大瀑布等等等等。嗯，
0: 哎，我就这么一听的话，这个事儿真的是暖到了啊，有被暖到。嗯，就那个视频我当时看了，就是我说实话，你的车如果被连续撞击的情况下，即便这个撞击的幅度不是很大，作为一个女司机，你会惊慌失措，
1: 是没错，
0: 你会害怕，
1: 会害怕。
0: 然后在如此情况之下，然后王芳呢，依旧呢是可以集合其他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一起砸窗救人，然后呢最后呢，然后也是施救这个紧急抢救的措施啊，保住司机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对于这个后续的暖心故事啊，也希望大家呢再来追上一下啊。就像看连续剧一样，总感觉好人会有好报，总感觉每一个故事都会有一个最好的落幕环节。
1: 是的，
0: 再次要感谢来自于我们路上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这些好心人们。来吧，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直播间啊点单播放歌曲了，比如说。得打得的的打的这个应该怎么读
1: 得搭搭得打得得打
0: 不重要啊，先播第一个啊，中年男啊，先播这个吧，安和强啊，来吧，中年男孩的那个的找个好人就嫁了吧，我们排单一下啊，来、哦、好听的歌曲啊送给大家。

0: 是跟分手有关吗？
1: 这首歌也沾点啊，
0: 思念是吧？
1: 就属于那种就是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的、
0: 啊、
1: 听的那种 emo 的这种就是情绪歌单啊。
0: 啊，走下一个啊。

0: 哎，听着是那么个道理啊，找个好人就嫁了吧。我总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歌里面唱的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特别美化啊。每次我听到这种歌曲，我总会想接上一句：找个好人就嫁了吧，不管你嫁给哪个好人，婚后都会把你气个半死。
1: 真的，小 S 那句经典的论述，我从不羡慕每一个进入婚姻的女人
0: 啊。对对对、啊哎，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琐事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喜乐忧愁应该是参半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咱就是说。生活的经历啊，慢慢走呗。
0: 哎，对对对，反正是要经历的啊。来下一首啊，
1: 下一首来自于孙楠的《留什么给你》。

0: 歌也是啊，就是你看歌名完全不觉得这个歌曲很熟悉，但一听这个旋律完
1: 马上这个 DNA 就动起来了啊。
0: 对对对啊。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然后呢突然想到这两天也蛮火的，在这个歌手的舞台当中胡彦斌老师重新再次演绎了那首，
0: 重温了一下，
1: 对，你要的全拿走啊。
0: 走

0: 说明你别费劲了。
1: 所以说
0: 那个流这个比较流行的话就是人啊一上了这个年龄干
1: 什么都
0: 很
1: 心
0: 酸
1: 是吧。
0: 你知道那个挑战吗，就是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就有一个跟咱们差不多的90后啊非常用力的完成了这个挑战。下面评论区就说的是你还是别努力了。
1: 努力的太心酸了、啊、
0: 对对对，看起来有点心酸，像高敏刚才捋词儿一样。
1: 对啊，你捋这个词儿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就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都会把那两句话这个给这个叫什么屏蔽过去。
0: 对对对啊，就跟不上趟了啊，毕竟戏码大了啊。
1: 就是他就这两句唱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就主打一个OK 啊，
0: 别人是囫囵吞枣啊，高敏是囫囵念词儿。
1: 对啊，
0: 嗯，然后中年男孩他说第三者的第三者第三者的第三者，哇哦，就你们这歌名都特别奇奇怪怪啊。然后我们军峰他说说跟不上了吧，
1: 对啊，
0: 他把他给高兴的，
1: 我也没装啊。
0: 来，好听的声音送给大家啊，分手歌曲走一波啦，
1: 高潮来，走。

0: 哎，这个歌我还真没听过。
1: 咱且不说这歌到底怎么样的，首先这三观不对啊，一不小听啊。
0: 哎，第三者第三者，
1: 那咋回事啊？这能这合适吗？
0: 绕挺宽，就比如说就是第三者的第三者，就比如说你跟你爱人，你俩没有第三者，你想一下，那咱们身边也没有第三者呀。
1: 就是电视剧里面。电视剧里面，
0: 三儿的三儿，
1: 皇上和嬛嬛两个人，不是皇上和眉庄，俩人不是这俩就是一对儿不？眉庄跟温太医，这不就一对儿？这首歌就相当于是温太医唱给了

0: 网上的
1: 啊，
0: 你捋一下对吧？第三者的不对，
1: 好像也不是这么个道理，
0: 也不是，应该是
1: 温太医是第三者，
0: 温太医是第三者，哎、温太医跟他媳妇儿，
1: 我这么想到的，就是这么打一个比方啊，就是那不是那个皇上跟嬛嬛中间不是有八爷吗？十八爷、
0: 十四爷、
1: 十四爷，不好意思啊，十四爷，然后另外一个女生不是喜欢十四爷吗？
0: 明白了，是浣碧
1: 拽妃
0: 浣啊。拽妃，
1: 那拽妃不是也喜欢似的？
0: 拽妃也喜欢倒是
1: 啊，倒是吧？
0: 对，确实啊，就是、但是关键拽妃没有这个另外的了呀
1: 啊，
0: 应该是这个。你看，一首歌引起的这个这什么这个
1: 争辩
0: 《甄嬛传》的一个大讨论啊，嗯、第三者的第三者是属于谁呢？皇上跟嬛嬛是一对儿
1: 啊、嗯，
0: 然后呢，他俩的第三者是十四爷，
1: 十四爷
0: 和孟静娴是一对儿。啊，不、
1: 就是，
0: 十四爷和浣碧是一对，浣碧啊，咱们就说这个、他们这个身份啊，
1: 对，
0: 跟浣碧是一对，
1: 然后孟静娴是硬塞给他的，
0: 对，属于孟静娴唱给十七爷的一首歌
1: 啊、哦，
0: 第三者的第三者唱给了第三者的歌、
1: 哦、
0: 啊，有乱，真乱啊，
1: 对对，
0: 像这歌三观不正啊，下次不听了，
1: 反应不过来啊，然后下面有这个监控跟他说、啊、情人迷啊，情人迷可以点播一下，情人迷我也没有听过，来听一下啊，
0: 来听一听啊，
1: 这得有多迷。

0: 还是失恋了。这东北男朋友不能找，东北男朋友失恋要唱这么伤心的歌吗？
1: 东北男朋友
0: 不是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男人啊，就是失恋之后啊，到 KTV 都是死了都要爱啊。东北男人，
1: 一公里的天儿啊，对啊，
0: 怎么听这个调，他也不是很应这个失恋的景和 emo 的景啊。嗯啊，然后呢，那个下面这位朋友呢，然后也是收到了我们尊严，他说啊，现在北京时间的8:21了啊，然后说来周边的朋友马上就要超过1500人了，对，这会儿已经超了啊，不好意思，每次看到你他就都会比较晚啊。周围男孩说被爱，
1: 被爱，
0: 被爱，听一下啊，
1: 伴侣兄弟来听，
0: 走。

0: 我都不敢相信班敦兄弟翻唱的歌还有我没听过的呢。
1: 不是，我是觉得班敦兄弟他俩唱啥歌都像分手
0: 啊。对对对
1: 对，就是他俩那个状态那个嗓音，就是听啥歌都感觉这孩子受情商受挺严重的。
0: 对对对，这孩子啊。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吴奇隆的一路顺风啊，就这首歌就比较的朗朗上口了啊。这首歌真的就是活在记忆里面，就像那个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啊，就这种歌曲的风格一下子就来了。来吧。
1: 是的啊，但是确实说实话就是听这首歌也有点暴露年龄了。这吴奇隆今年好歹好说歹说怎么也得
0: 五十
1: 多了
0: 吧。我也觉得是得五十了啊。
1: 是的，
0: 走起。
1: 哇，那还是好听哦。
0: 是的。

0: 不是啊，
1: 朋友吗？
0: 啊，朋友，
2: 这朋友
0: 可以跟朋友分手吗？
2: 这是送朋友的、
0: 反正明天早上就跟你分手
2: 啊。这个是物理情况上的分手啊，
0: 对对，
2: 不是我们情感距离上的分手
0: 就是要把朋友给送走了啊。这个就是真的是朗朗上口的，就是属于那个年代专属的调调，
2: 没错、
0: 每次听都非常深有感触。
2: 是的，月台这个词，各位现在跟很多10、20后来讲，他们说月台是啥呀？
0: 什么是月台？
2: 啥是月台呀？
0: 对吧？对吧？
2: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前两天有人说这个对鸟类的研究，说一些低智商鸟类啊，它为什么会重复一样声音？然后说，因为它就像那个滚磁带一样，就它脑子里面有一个磁带，你可以这样去想象，专家是这样讲的，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在下面就评论区问什么是磁带，他们没有见过磁带，
2: 他们真的好没有童年呢。

0: 是吧？
1: 他们现在懂的那些咱们都懂，咱们懂的那些他们都不懂。
0: 对，光盘、磁带、
1: BB 机。
0: BB 啊，
1: 零零七
0: 啊，零零七，我前两天还喝了一包，
1: 但是2020后不一定知道哎。
0: 零零七，就是配你那个苦苦酸酸的那个黑咖啡，嗯，特别好喝，
1: 是吗？
0: 超级好喝，
1: 哇哦！开启一个
0: 不是你不是正、
1: 啊、
0: 你不是正愁家里面那个冰不太好咬吗？嗯，你就买一包那个
1: 零
0: 零
1: 七。打开直接放杯里，
0: 对，
1: 黑咖啡一淋，甜也有了，苦也有了，
0: 啊、对对对、
1: 哎，冰还有了，
0: 可以试一下，
1: 哦，酷哎、欸！
0: 对，我前两天刚刚试了一下，
1: 智商极高啊，
0: 就是那个007那个就是包装啊，就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尽量把它冻成那个能塞进杯子的那个形状，要不然的话你得拿刀砍半天，嗯，
1: 确实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年男孩也说爱我还是他，
0: 爱我还是他，是这首歌吗？
1: 陶喆，没错。

0: 哎，这首歌也很熟悉啊，我也是只会唱到一句你爱 我还是他。
1: 对、
0: 啊、昨天说啊，说我这个人啊没有二位女神，你们一天哎呦你这是说的话怎么没听懂呢，
1: 给大家就是续写一下，我这一天没有二位女神的节目，你们这一天哎呦我就自己抓心挠肝的，
0: 是这个意思吗？是的话请扣一啊、
1: 哦、不是的话就不用扣了。
0: 对对对啊，这男人他说我要听的那个被爱是阿涵的，
1: 阿涵的刚刚没有找到那个版本吧，
0: 没找到
1: 啊。
0: 是的啊，然后呢有朋友说啊，这个华东说那就郑源的歌啊，伤感王子、啊、
1: 伤感王子也没有找到郑源的那个版本啊，就是给大家听到了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来先听一下好不好，先看一下到底是不是你要听的那首歌。简单爱
0: 好听的，
2: 时间也变
1: 哦，他叫这名儿呀？
0: 对，我也没有听过。人家这歌叫《再度重逢》呀，高明你咋搜的？人家歌手叫伤感王子，
1: 哦、
0: 人家是告你郑源这个人，他是伤感王子，搜郑源的歌都比较伤感一点儿。
1: 我以为是郑源唱了一首歌，这歌叫伤感王子
0: 啊？怎么这个理解能力就这么差呢？我说这个歌好像
1: 我就是
0: 这个名字、啊，
1: 咋回事？这一搜出来一点也不火呀、啊，你听的还挺小众的，我还想、啊。
0: 对，哎，当然那个简单爱，哎，真的是很好听啊。等一会儿搜一下正版的啊，
1: 来
0: 走起。
1: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郑源的这个吧，不要。

0: 好，摄像哥稍等一下，因为要进广告咯。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

0: 东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来吧，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早安每一天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DJ 钢筋钢面，
0: 哎，我们是钢筋混凝土。
1: 哎妈呀，今天这歌播的一首接一首的，
0: 播不完，根本
1: 播
0: 不
1: 完。
0: 然后呢，这个监控跟他说啊，说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是首歌吗？
1: 这不是句话吗？
0: 一天到晚，应该，我觉得不是歌吧？
1: 张雨生老师的歌曲呢？
0: 哎，真的有这首歌啊？
1: 哎呦，来听一下，听一下
0: 了，分享一下啊。

0: 哎，可以啊，嗯，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啊，八零年代的味道在。覆水难收啊！下一首歌曲啊，于东冉的《其实都没有》。
1: 其实都没有，这歌不是杨宗纬唱的吗？
0: 听一下，听一下，
1: 来听一下。

0: 下面这首歌咱们听过，下面这首歌就太熟悉了啊，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1: 来自于王志文的一首歌啊，
0: 爱你不容易走。

0: 这太沧桑了，
1: 太沧桑了啊！然后接下来《监控歌点》这两首更沧桑啊，
0: 那走
1: 毛宁的《晚秋》啊。我说实话，我每次听这歌。

0: 行不行不行，再听不了了，后边副歌没接上啊，要不然说老歌唱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心眼子啊。
1: 对，就是他们那个副歌就一遍啊，
0: 一遍就完了啊。然后下面是涛声依旧，涛声依旧，哎，这歌是怎么唱来着？
1: 涛声依旧啊，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涛声依旧呀。
0: 对，就总感觉很熟悉啊。
1: 来，

0: 天的故事，
1: 经典的来了。我的这张旧船票啊，
2: 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哇，
3: 这句话其实也很经典、
1: 啊。对，后来还被用在了小品里面啊，也非常经典啊，真的是啊，
3: 走起喽。

0: 看这歌啊，就副歌就直接从中间到结尾，
1: 结尾全程都是副歌、啊。
0: 这个一听就是这种新歌的这个副歌的感觉、啊。
1: 嗯，没错啊。
0: 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呢说这个为啥直播间老卡顿呀？人网络不好吗？
1: 网络不好吗？
0: 对，刚刚也我看也卡了两次啊，没有没有关系啊，好不好吧？那我们都播到这会儿了，
1: 对，问题不大啊。就给我们就是瑕不掩瑜。
0: 对，就给后面的节目留有一线生机吧。好不好？
1: 好，
0: 来吧，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啊。说每天刷手机五小时以上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呢？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吧？
1: 那都是啊。
0: 有没有不每天刷手机五小时以上？
1: 我说实话，我每天那个手机那个报告告诉我说今天使用手机多长时间，我每次都很震惊那个数字
0: 啊。对，
1: 我会觉得啊，我玩那么久吗？没有吧。
0: 而且屏幕耗电量极长啊。
1: 对，所以说、就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在这个地方花米儿是一件很值当的事儿，
0: 对对，
1: 分分钟回本
0: 啊，时间很长啊，
1: 对啊，
0: 而且吧，就是敏敏有的时候他工作也在用手机，
1: 对
0: 啊，就工作用另外一部手机。
1: 我最近的话就是天天就是装俩，就屁兜里还再装一个手机。
0: 对，所以他给你的那个时间表其实不是很确切，会比那个时间要长很多，
1: 还要长一小。
0: 对，
1: 天哪！然后我们就是关于刷手机这事儿哈、啊，然后呢，经常会在网络当中就刷到一些话，就说别再刷手机了，你越刷越傻，说你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哎呀，
0: 在。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啊，手机上瘾这个现象特别的普遍啊，这样的提醒呢也是不绝于耳。那么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来了啊，宁波大学的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哇，这个很长啊，李广学呢给出了明确答案，说刷手机啊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
1: 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各位啊，首先每天手机超出五个小时的使用时间会发生什么呢？专家就说到了，说会增加大大的一个肥胖的一个风险、并不是说手机本身让人变胖，而是因为你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你肯定会长时间坐着，运动时间变少了，对吧、你长此以往来的话，你的糖病啊，心脏啊，对吧，骨关节啊，这些风险都会随之升高的。而且各位，它是有一个
0: 数据的一项针对6至7岁的儿童的研究显示啊，说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会增加74%，哇，这个比例不少呢啊！而且呢，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就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可以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你会坐着或者躺着，因为玩手机会让人感到很快乐啊，所以会很上瘾。这时候人往往呢会忽略它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1: 没错，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痛心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一名9岁的小朋友小娃儿啊，才小朋友啊，
0: 9岁，
1: 对，然后他体重已经到200斤了，
0: 对，
1: 他每天沉迷手机检查，发现他所有的像血脂、血压这些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的那个过程当中，才发现说这个孩子呢，这个爸爸妈妈啊，他是晚育，相当于老来子，然后呢对孩子会比较溺爱，所以说早早就给小宝买了手机。饮食方面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所以呢，就是当发现这个小王手机成瘾之后呢，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还特意的去辞去了工作。可是各位，手机带来这种多巴胺的一个快乐，让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呀，学习好累啊，我就只想玩手机哦。
0: 就一般情况下是很难戒掉的啊。这也是让人变胖。那让人变笨呢是什么原理呢？我们这个李大夫说啊，说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啊，手机成瘾者他的这个前额叶啊、边缘叶和的这个葡萄糖代谢会显著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说局部脑组织呢已经是功能受损了。再进一步检查，你就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者其实是一样的。
1: 没错，就是手机刷的越多，各位就是直接一点，大脑功能会越差。
0: 对，
1: 所以说尤其是对于这个8至13岁的一些青少年而言，更是应该戒掉手机。
0: 就你应该也不能说完全戒掉吧，因为毕竟是现代人了嘛，是吧？就是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
1: 有这个
0: 时间点，没错。考虑而且呢是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控制电子产品，必须得控制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的话则不建议使用手机。
1: 没错啊，然后也希望各位宝爸宝妈，大家对于这个青少年呐，然后对于这些小朋友呀，对吧，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时间呐，包括他们内容的一些选择呢，都一定要提前去稍微的
0: 小的规划是很重要的。
1: 对，没错啊。而且呢就是当这个手机成瘾者他 他们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就是有专家就说，其实他们再次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程度是会有所降低的。嗯、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你只要干预，它就会给你结果。
0: 嗯，是的。然后呢，说到这个外卖小哥啊，很多朋友呢，其实对外卖小哥都会有不一样的认同感和看法。比如说，你会发现跑外卖的人，他其实跟的哥的姐一样，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复杂的群体，因为你不清楚什么样的人会去当的哥的姐，什么样的人他会去跑外卖。
1: 嗯，
0: 打个比方，之前我们去外地去游玩的时候，去这个威海这边不是一个旅游城市嘛，然后我们就打这个滴滴啊，但是他们这边滴滴都是正常的运营车辆啊，说是会交保险，会有手续在的啊。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师傅接我们，然后他很闲，就跟我们讲说，哎，家里是开饭店的啊，不需要他忙啥，在家里面媳妇老吵我，吵得我不行，那我就出来找个活干吧。
1: 对，相当于给自己放松来了。
0: 对，然后有一些外卖员，你也会发现啊，就是根据这个年龄区间不一样，有的比如说是在职的大学生、
1: 嗯、
0: 是吧？啊，有的比如说是那个宝爸宝妈生了孩子之后压力比较大，上完班之后我去兼职去送外卖，是吧？还有的人就是哎呦，我纯好奇过来看看怎么个事儿啊，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些这个做生意的这个人群，可能是为了接触更多的人啊，那就跑外卖去吧。
1: 对，是的啊。
0: 所以说这个最近呢，有这个00后的外卖小哥，他们是默默的干成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我们来听听看啊。近日呢，在云南昆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当中，一座立交桥下格外热闹，因为可以避雨嘛。有几十辆外卖电动车是整齐停靠着，骑手们冒雨聚集，不是为了躲雨，也不是为了接单，而是去为了领取一张小小的贴纸。
1: 这个贴纸是什么呢？各位，这个贴纸不是广告或者是标识，而是宝贝回家的寻亲贴纸。上面呢印着走失儿童的照片和信息，贴在电动车上，跟着骑手穿梭全程，然后跟着电动车在城市的各个街巷当中，为迷途的孩子去点亮回家的路。
0: 而且啊，这些贴纸呢是由00后外卖小哥蒋明浩自费制作的。今年3月，他在送餐路上呢，看到一辆贴满寻亲信息的这样的一辆车啊，然后呢那一刻呢就被触动了，所以每天他就会认为，你看我跑的地方多嘛，穿梭在大街小巷啊，所以说如果我贴的话，是不是能多一份力量，多一份希望呢？
1: 对，随后呢，他就先后呢在网络当中购买了几张贴纸给自己的电动车贴上。后来呢，不断有这个骑手在问呢，他就多打印了，然后随手赠送。问的人越来越多，他就决定说，哎，那我就自费去制作一些防水耐用的寻亲贴纸吧，免费送给所有人。这种好事儿啊，就不要犹豫，所以这件事儿就这么干起来了。
0: 哎，然后活动发起之后呢，大家都主动投身到这场无声的爱心接力当中。前来领取贴纸的人群有外卖小哥、私家车车主、门店店员，有人淋着大雨也要前来领取啊！不到一个小时，600多张贴纸就全部发放完毕了。一位孕妇呢，挺着肚子专程赶来，这一幕呢是让蒋明浩心里充满了触动啊！他说：“我都懵了，真怕他淋雨感冒啊。”
1: 没错，然后呢，寻亲贴纸呢也跟着电动车风吹日晒，需要防水牢固。单张的成本就算下来应该是7毛钱。
0: 7毛钱。
1: 然后他先后两次这个批量的印刷，自掏腰包花费了近3000块。其实我们就是说实话，3000块对于一个跑外卖、跑单那赚钱的一个小年轻来讲，他不是。

0: 小店昆明的街头，许多地方都能够看到这一张张承载着希望的贴纸。而随着这件事情获得越来越多的一个关注，广西、四川、广东等各地的外卖小哥纷纷都在社交平台私信他，想要问他这个制作方法是怎样的，想要给自己的城市去做一些专属的寻亲贴纸。
1: 是的，小小的善意呢正从昆明走向全国。如今啊，我们蒋明浩呢正筹备印制第三批寻人贴纸，专门整理昆明本地走失儿童信息，还计划向公安部门申请报备，并且借助人工智能还原走失孩童成年之后的样貌。他说了，多一辆车就多一份希望，他的心愿很简单，让寻亲贴纸贴满昆明的每一个角落。
0: 有人奔波街巷送去一日三餐，有人默默守护，守护万家团圆。其实不必身披铠甲，在平凡的岗位上一样能够绽放自己善良的力量，用满腔的善意去温暖整座城市。我们一起为这位00后的外卖小哥
1: 点赞了。然后看到我们听友啊圣手他说说咸滋滋啊，黑暗中的灯塔，要为他点个赞了啊。同时呢，这个圣手也说说还有贴纸吗，我也想尽一份力啊，贴在我的额头上。
0: 对，
1: 我想让宝贝回家的信息纹在我的胳膊上，有点多，宝贝啊，
0: 就是
1: 你这个纹身上就大可不必，咋出门先光着膀子，大家看。
0: 对，那冬天咋整呀？
1: 就再说万一某一个宝贝，哎，就经过你的努力之后他回家了呢，那你身上这块呢，那怎么办？
0: 要换下一位吗？洗了再纹吗？咱就说有余力的朋友、啊，
1: 说一点稍微实际一点的，
0: 就是
1: 你像我这个人比较脸盲，就是每次我发现很多地方它其实若有若现，它会有这种小的小贴纸啊，小的这种小画面。我之前见过车上有贴的，还有你说到那个外卖包裹，它里面会附赠一张纸，
0: 是的，也见过，
1: 让宝贝回家，
0: 包括快递，
1: 对。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脸盲，但每次看到这种纸，我还是想尽一份微薄之力啊，就是大概了解一下，
0: 多看两眼，
1: 对，多看两眼，就没准哪天就碰到了，说不定我能认得出来，
0: 是
1: 吧？
0: 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希望大家呢就是随手的事儿嘛，对吧？也不耽误您啥，也不耽误他啥，然后呢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突然间你发现，哎，这个情况好像跟我之前看到的某一张那个贴纸当中
1: 是差不多的，
0: 对，我们就是说这种事情。我们真的是大功德，
1: 哎，对，没错啊，就是我觉得那句话说的很好，就是一个人的一束光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所有的光聚在一起的时候，总能够成为照亮别人的光。那么生活当中这种点滴细微的小事有很多很多啊，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我希望各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所有的小事好事的这个大家庭当中，让我们一起向美好的未来共同奔进和出发。
0: 是的，好的，北京时间的8:55，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即将就要告一段落了，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早间所有朋友全程的陪伴和守候。各位每天早间的7:30到9:00，早安每一天陪伴在各位身旁，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依然还会有其他更加优秀精彩的节目陪伴各位。所以说朋友们关注一下听见零粉，来了解一下我们。同样呢，我也希望在你行车路上的过程当中能够送给大家一份简单的轻松和快乐。
1: 是的，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下午节目时间段还是我们两个人啊，记住5:30到7:00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啦，拜拜
0: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报。

0: 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入口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这个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收音机旁，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呢会邀请到一位嘉宾，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位嘉宾啊，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听力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年轻人听力会不会坏，就是老人耳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它是正常的衰老还是可以有所改善啊。那么我们也会邀请到市人民医院的这个专家，然后做客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做解答。然后圣手西元呢也是发来这个消息啊，他大概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是97年生吗？
1: 对，
0: 然后他说听人说话只能听一半，他说打个比方，比如说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只能听到调频 FM 多少多少多少，就是他听声音好像听不全，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1: 那么稍后的时间，在9:30之后，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位嘉宾的做客直播间，也会为您去答疑解惑。您所咨询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耳外科组组长、副主任医师张立煌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如果说有关于听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时段给我们发送留言。在稍后我们的嘉宾也会非常耐心和详细的为您去做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些解答。
0: 圣手西元朋友呢，您可以稍微等待一下，9:30我们的嘉宾呢会做客直播间，然后针对您的问题会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先不要着急，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依然会来关注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近两天的这个天气呢还是变化比较多的，未来三天呢我市总体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27号的时候，就也就是在今天，我市的部分的县市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小雨的出现。那么今天呢全市是多云，部分地方呢将会有阵雨或小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27摄氏度，市区的湿度57%到85%。
1: 是。再来关注一下，在5月28号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南风呢是3到4级，市区的温度是16到26摄氏度，市区的湿度是48%到68%。到了5月28号的夜间到5月29号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

0: 晴，西南风是3到4级，市区的温度是16到29摄氏度。那么今天啊，天气放晴之后，大家呢在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这个阳光的热烈。看来啊，真的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就是一秒入冬都谈不上啊，一秒入春，一秒入夏，是吧？就是切换是来回自如。
1: 当然了，这个天气多变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也是要做好一些这个防范。比如说呢，到这个季节，这个防晒呀，还是要做一做的。那么天气，比如说经常会有雨的情况之下呢，大家把这个雨伞呀、雨具啊什么都带一带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近期如果说您要出行，有打算去到小西天景区的话，要特别留心一下了。那么在2026年6月2号是一个这个周二的时间。景区呢会例行检查维修，那么期间呢会暂停对外开放，不接待任何的游客。那么已经预约购票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来的购票的渠道去申请退票，或者是来做一个改期啊。那么近期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是在6月2号，是一个周二，会来进行闭园。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外出去旅游的话，建议大家呢在这个出发之前，就订票之前，先关注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码。可能有一些景区啊会有临时的一些这个调整。比如说有一些检修，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能暂时呢会不对外开放，所以说大家无论去哪里，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攻略，做好功课了。
1: 另外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中高考的这个消息啊。其实呢，说到临近这个中高考呢，很多的这个家长还有社会各界人士都是非常关心的啊。
0: 对，
1: 那么在近期我们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呢，就是2026年的时候，这个中高考的身份证制发即是快办。其实对于到临近考试然后才发现这个身份证要么就是没有办好，要么就是丢了的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虽然说是少数，但是也确确实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是否能够正常的去参加这个考试啊。那么我们看到，为了解决在这个中高考期间呢可能会出现的各类的急用证件的情况，省公安厅呢从5月26号到6月22号在此期间呢开启了中高考身份证制发的即是快办的一些服务。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分时段家庭制证的标准。那么第一点呢是3个工作日会制证出件。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大家估计也会比较开心。这个也是为了方便广大的一些这个考生。服务的时段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是5月26号到29号，6月8号到12号。本省户籍考生在派出所办理身份证即是快出的业务之后，公安证照制发部门于签发之后3个工作日之内的完成制证，也会及时的制出。
1: 另外呢，就是24小时之内呢会制证出件，服务的时间段呢是从6月1号到5号，6月15号到18号。本省的户籍考生呢在派出所办理身份证即是快办的业务之后呢，公安制证的这个制发部门呢签发后24小时之内就会完成这个制证的工作，并且会及时的寄出。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呢会压缩的非常短，24个小时之内，就是一天之内就能够制证出件了啊，非常的快。
0: 2小时取证这样的一个便捷措施，服务的时段呢是在6月6号到9号，6月19号到22号。这个工作的时间呢是8点30分到18点。考试期间啊，会提供考生身份证一站式的制发服务。本省户籍考生本人持准考证是可以直接前往山西省公安厅证照制作所仅由便民服务中心呢去办理身份证的照相、受理、制证等等一些业务。2小时左右啊，就可以现场取证。如果是外省异地证呢，这个是除外的哦。
1: 另外呢，还要特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领取的方式啊。第一呢，就是预约取证，就是通过即时快办的专线预约取证。考生的本人呢凭着准考证的复印件还有派出所签发的领取的这个凭证，到山西省公安厅制照的这个邮局啊，然后便民服务中心去取证。考生本人呢没有办法到达现场的话，家长是可以来带取的。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证件之外呢，还需要带上比如说像户口本，亲友带取的话，除了上述证件之外呢，还需要携带考生本人书写的委托书还有带领人的身份证件啊。
0: 是的，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那如果说大家有需要这个带领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证件呢要拿好。另外呢，关于邮寄取证是通
1: 通过邮寄取证，考生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是可以自由的选择个人的寄递服务。质证完成之后啊，中国邮政呢会将身份证直接寄递至申请人指定的地址，是由考生的本人或者是家

0: 属是凭借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进行签收。如果说大家有关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证快速制证的相关方面的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你也可以拨打预约热线0351-738-7375。那么山西省公安证照制作所这个警邮便民服务中心的地址呢，也是在这个太原这边啊。那么我们林粉接下来有最新的一些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和大家分享。
1: 嗯，好，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针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您有想说的想问的啊，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残疾人之声。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本期的残疾人之声。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仅单耳聋能够评定为残疾人吗？那如果说呢，仅一只耳朵完全听不到，另一只耳朵呢听力良好，则不符合残疾标准，不能够被认定为听力残疾人。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关于听力残疾明确定义为各种原因导致双耳不同程度的永久性听力障碍，听不到或听不清周围的环境声以及言语声，以致影响其正常生活和社会参与。在听力的残疾分类当中，进一步明确分类标准为较好耳平均听力损失的程度，如果较好耳平均听力损失大于90，则听力为残疾一级，那如果说损失值在81到90之间，则为听力残疾二级，那如果说损失是在61到80之间，则为听力残疾三级，那如果损失在41到60之间，则为听力残疾四级。因此，如果双耳有一只耳朵听力良好，即使另一只耳朵完全听不见，也不能够算作听力残疾人，不能核发残疾人证。另外，佩戴助听器后恢复听力，还能够被评定为残疾人吗？听力残疾人通过佩戴助听器、实施人工耳蜗手术等方式改善或恢复听力，仍能够被评定为听力残疾人。根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规定，听力残疾分级原则是指按照平均的听力损失以及听觉系统的结构、功能、活动和参与、环境和支持等因素分级，不佩戴助听器放大装置。因此，听力残疾人佩戴助听器或实施人工耳蜗手术，即使听力得到改善或恢复，仍然算作残疾人。其残疾类别、残疾等级保持不变。如果说重新进行听力残疾评定，则评定是不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另外，哪些残疾评定是有年龄要求的呢？根据2011年发布的《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规定，我国部分的分类别的残疾评定对年龄有要求。像听力残疾这边，3岁以内儿童残疾程度1、2、3级的定为残疾人。也就是说，3岁以内的儿童即使符合听力残疾4级标准，也不能够被认定为听力残疾人。言语残疾，3岁以下不定残，也就是说，3岁以内的儿童不评定言语残疾。精神残疾，18岁及以上的精神障碍患者依据分值和适应的行为表现分级，18岁以下精神障碍患者依据适应行为的表现分级。老年人可以申领残疾人证吗？老年人完全可以自愿地申请办理残疾人证。办理残疾人证呢，是不区分年龄段的，只要是符合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都应该根据其自愿核发残疾人证。2026年，我国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的残疾人当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53.24%，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到45.26%。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60岁及以上

持证残疾人1806.6万，占全国持残疾人总数的47.8%。在实际工作当中，不得以任何的理由拒绝符合残疾标准的老年人申领残疾人证。对于年老的、行动不便的重度残疾人，应该根据需要提供上门评残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残疾人之声。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新、啊、现在外面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啊、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有一个这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我们今天呢有一位嘉宾呢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聊到的内容是和您的听力有关系的啊。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疑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听力应该都没有问题吧，是不是？那么是不是老人这个耳背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就是人老了之后都会耳背，那我们还能不能够去改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还能不能够去改善自己的听力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公屏上有很多朋友也是问到了，说哎，我听人说话好像只能听一半，好像这个听力它只能持续短暂的这个时间，后面好像就会听不清楚了，这个是什么原因，或者是该如何去改善啊。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将会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1: 是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耳外科组组长、副主任医师张立煌，那么为大家呢去进行答疑解惑，不要让耳机偷走你的听力，不要让耳背耽误你的生活。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9:30继续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呢我们为您带来的这样的一档节目，辟谣年轻人听力到底会不会坏呢？老人的耳背是不是等于正常衰老？稍后的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

0: 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借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是你的笑。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接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中午十一点，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派。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去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年轻人到底会不会有这个听力的问题，老年人耳背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呢去科普大家呢在之前所认知的一些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这个话题呢是大家所认知的一些错误。那么在分享今天的话题之前呢，首先来回答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这位叫做圣手西元的朋友，哎，说这什么大夫迟到了要罚多少钱，是大夫旷工了吧。您没发现吗，我们今天的这个做客的嘉宾是在9:25的时候已经坐在了我的旁边，您是没有发现先

0: 经不在直播间了吧？我们的嘉宾早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刚刚我们其实在这个广告的过程当中呢，也分析了您所咨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为您去进行答疑解惑。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耳朵的那些问题。那么耳朵呢，是人体接收外界声音去感知我们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它呢会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听觉健康。然而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认知误区，那么觉得年轻人听力不会出现问题，老年人的耳背是一种正常的一种衰老的现象。那么这些我们所分享到的种种的一些错误的观念，现在呢正在悄悄地忽视了听力健康的一些问题。那每次啊，我们为大家所邀请到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没有通过我们嘉宾的科普，然后仔细地去反思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忽略了很多一些我们所忽略的一些内容。今天我们为大家呢去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立煌。张医生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破除听力健康的误区。那么现在呀，关注到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这个老年人，听力的问题好像是越来越普遍。年轻人啊，天天会戴耳机，然后去刷视频、听音乐，耳朵呢会长时间的负荷。那么老人啊，会觉得哎，这个耳朵有点听不清楚了。那听不清是不是就是我年纪大了，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呢？那么很多老年人是不愿意去检查，不愿意去干预。那殊不知啊，听力损伤一旦出现的话，很多时候啊，这个听力是不可逆的。那么拖延越久危害越大。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其实耳朵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和我们的生活交流包括我们的心理健康呢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我们往往忽视了关于这个耳朵健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去深度科普，为大家呢去打破听力的相关的一些误区，科学护耳，及时干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有请到的是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立煌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张主任，首先来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广大的临汾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这个咱们直播间的邀请。然后我这在这期呢，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听力障碍的一些问题哈。听力障碍目前是咱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它目前比较年轻化趋势比较明显，还有就是老年化的这种忽视也比较严重，所以呢，百姓的这个误区是比较多的，所以很多人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干预的时机啊。所以我们就从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医学的角度和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些生活习惯，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个听力问题的一个真相，学会了咱们科学的一个护耳，正确的一个干预。
0: 好，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回复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啊有朋友问的问题。这位朋友其实呢，在节目一开始就问到了，说他听人听说话的话，就只能听到一半儿。比如说这会儿我说，哎，临汾交通文艺广播调频是 FM88.9兆赫，他可能只能听见后面的 FM88.9兆赫，那前面我所说到什么临汾交通文艺广播，这些都听不到。他说这种情况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之前呢，我是在厂里上班，机器嘈杂的杂音比较大，同事之间交流呢基本上都靠吼，不吼的话是听不见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耳朵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听话的话，一长溜的话可能只能听到一半。那么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听到的这一半是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还是说你每次听到别人说话都会有一半听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听力出现了相应的一些这个问题呢？
1: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到底他是中间听的有一些东西听不清楚，
0: 对，
1: 还是只是话听一半，是前半段还是后半段？这种的话，首先我建议他先在我们科里头把听力查一下，
0: 对，
1: 检查一下耳朵，然后看他听力做一些纯音的一个测听，看他基础的听力有没有问题。如果是他只是听到有一些听不清楚，听力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噪音以后引起来的一些神经听力的下降。还有一部分的话，他如果是只是听话听前半段能听见或者后半段听不见的话，那可能是我们大脑这些理解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科排除了听力没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建议他去神经内科看看咱们大脑里头的有没有问题。
0: 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不是说经常会听不清楚那一半，是偶尔而不是经常，有的时候一句话就听不到几个字儿。那么刚刚我们的张主任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您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先去这个他们的科室进行一个听力的测试。
1: 对，
0: 这个听力测试应该还是很简单的，是不是一个小仪器在耳朵里，是吧？
1: 是的。
0: 然后也不是很痛苦，
1: 不痛苦，
0: 非常快就能够测试出来这个听力。那么大家应该见过小朋友去测那个听力，应该就是那个仪器是吗？
1: 对，有一个仪器，然后很简单，然后大家也不需要很长时间，如果配合得很好的话，几分钟就能结束。
0: 对对对，它的时间也会比较快。如果说您有空的话，前往这个耳鼻喉科呢去检查一下您的听力，如果说检查出来这个听力有损伤的话，那么也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如果说听力检查出来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张主任也是建议你去挂一个这个神经
1: 内科，
0: 然后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那么刚刚解答的，您明白了吗？如果说还有不明白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咨询我们的张主任。还有朋友说收音机比抖音的音频要快一步，是这样吗？我还没有同时把这个两个都打开过哦，下一次我也来关注一下。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各位朋友的聆听和关注。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令煌张主任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今天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标题，年轻人的听力到底会不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张主任，首先呢，大家应该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哎，我自己年龄还很小，我很年轻，听力肯定就没问题，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1: 其实这是咱们最大的一个危险的一个误区哈。现在年轻人的听力的一个下降的这个发病趋势是越来越高，昨年在升高，已经成为我们耳鼻喉科常见的一个门诊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医学上的这个年轻人听力损伤多为咱们现在的这个噪音以后引起来的听力损害哈，属于一个缓慢渐进不可逆的一个损害，和老年人的这个听力的衰退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哈。年轻人的听力都现在主要就是咱们现在人不良的这个习惯造成的，然后需要，因为我们平常戴耳机啊这些啊，所以我们需要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需要早期的这个干预。如果你不干预的话，它这个就拖延到了晚期，和老年人一样出现了这种永久性的听力损害，就比较麻烦了哈。
0: 是的，
1: 所以你这个偶尔的听不清，耳朵的发闷，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然后长期忽视会发展成为一个持续性的听力障碍或者是耳鸣，甚至影响到咱们平常的工作和学习和生活。
0: 确实就像是刚开始我们所说到的，好像我们年轻人对于这个听力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好像还是忽视的比较多一些，就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工作天天会这个佩戴耳机，
1: 对，
0: 你像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定期去查一查我们这个听力有没有受到一些损伤，是吧？
1: 对，是的，非常准确。在我们的门诊，现在我们门诊的这个现在这个十几岁到这个二十几岁的这种耳鸣的，然后听力下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的。
0: 对，
1: 然后都是大多都是咱们长期的不良的这个耳习惯造成的。所以不是他年龄小，咱们年龄小就没有问题哈，可以高枕无忧的哈。
0: 是的，那么现在也关注到很多这种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大家可能觉得佩戴耳机，我可以自己在这种自己的世界当中呢去沉浸，所以很多人喜欢佩戴耳机听听音乐，或者是佩戴耳机去刷短剧，殊不知呀，每天如此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听力呢会有所损伤。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能让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出现了这些听力的问题？那么根源是刚刚我所说到的这种不良的用耳习惯吗？
1: 对，现在咱们年轻人的听力损害它不是突然出现的，一般都是咱们长期的不良的这个习惯叠加刺激，导致咱们这个耳蜗的这个毛细胞受损以后引发的。我大概给他总结了咱们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四个的一个原因哈。
0: 对，
1: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噪音哈，噪音的暴露。第一个就是咱们长时间戴耳机，音量开到最大，然后咱们现在用的都是这种插入耳式的或者是头戴式的耳机，长期的这个使用，还有一个年轻人需要长时间泡在酒吧里头呀、KTV 呀、参加一些演唱会呀，接触到一些高强度的一个噪音，它就可以直接损害到咱我的这个耳蜗毛。

0: 细胞。第二类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长期的熬夜，作息紊乱，压力比较大，最后导致咱们精神紧张呀什么，导致内耳供血不足，诱发了这个耳鸣和听力的下降。还有咱们这个有的人这个频繁的掏耳朵，用力的这个挖耳朵了以后，损伤到耳道和鼓膜的一些情况哈。第三类的话就是咱们的这些疾病和药物的一些影响，然后反反复复的感冒呀，中耳炎没有彻底的治愈，它就会遗留下这个听力的一个损害。还有咱们滥用一些耳毒性的一些药物，也会间接的损害咱们的听觉功能哈。
1: 对。
0: 第四类就是咱们现在生活的这种环境和这种心理因素，咱们长时间需要戴一些耳机的睡觉，然后通勤路上的这个环境比较嘈杂，然后咱们再戴上这个耳机，就会需要它就把这个音量调得比较大哈。
1: 对，
0: 还要有一些长时间的这种咱们办公的这种姿势啊不对啊，颈椎的一些问题会压迫到一些血管，就会影响到咱们这个内耳血液的一些循环，所以这些习惯呢日复一日的这个耳蜗毛细胞就会出现不断的受损，最终就会出现了耳鸣啊、耳闷啊、听不清的这些问题。
1: 对，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位叫前途无量的朋友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所咨询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已经40多岁，耳朵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听不清楚，那么这种情况呢该怎么治疗呢？想问一下张主任。
0: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首先要排除咱们耳道里头有没有东西。咱们要做一个基础的一个检查，看一下耳道里头有没有就是叮咛的栓塞，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耳屎。
1: 对，
0: 这种耳屎有没有堵上，如果排除了这些，然后鼓膜也很好，没有穿孔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听力的情况，是不是因为这种听力下降以后引起来的。
1: 对，他也是需要先去检查一下，对，他看有没有被东西给堵住。如果说没有的话，这个是不是也要测试听力？
0: 对，测试一下听力。
1: 这种情况的话也是需要去医院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检查的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碰到自己的身体哪有一些不适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种，哎呀，我再等一等，休息休息，会不会能稍微的好转一些。如果说隔了几天还是没有好转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及时就医，及时就医啊。然后这位朋友说到说怎么不让他查神经内科，你俩的问题不太一样啊，你俩的这个问题是不太一样的。他呢是听东西会感觉到有一点点被堵住，你是听话呢他只能听到一半，你俩的病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就觉得我们一让你查神经内科你就觉得心里有点紧张啊，也不是说您一定会有问题，我们是在找问题然后对症下药啊，千万别紧张也别伤心。这三个这个哭的小表情打的好像有点伤心是不是。不过今天我觉得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幸运，因为平时我们可能得挂号然后去排队才能够跟我们的这个医生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今天如果说有关于这个听力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耳朵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这会儿正在收听收音机的各位朋友，大家如果也想和我们实时互动的话，确保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您可以打开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把留言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呢直接打上，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就能够第一时间去回复您的消息。那么刚刚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这个现在我们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些这个原因，那么刚刚我们也明白了，其实我们的听力下降基本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坏毛病慢慢损伤出来的。那我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身为年轻人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自我判断我们的听力是不是出现了受损的情况，有哪些早期的信号呢？来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一下。
0: 我给大家大概梳理了一些哈。第一个就是首先咱们可能在生活中可能突然觉得听东西的话听不清一些高频的声音。就是什么是高频的声音呀？比如就是咱们听不清一些女性说话的一些声音，还有小孩说话啊，分不清楚四和十，还有看电视和手机的时候需要不断的这种调大这个音量。第二个就是咱们会出现一些持续性的或者间歇性的一些耳鸣。总觉得耳朵里头在安静的环境下可能早期会觉得是有一些蝉鸣音，或者是类似于电流的这种声音，还有就是这种电视发出那种像花瓶那种嗡嗡的这种
1: 嗡的声音。
0: 对对对， 安静的时候就是比较明显，还有在你熬夜以后或者劳累后会加重。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刚刚说，就像刚刚那个就是咱们抖音上那个说提问的那个，会觉得耳朵出现发闷、
1: 闷闷
0: 堵塞感的这种情况哈。
1: 对，
0: 总觉得耳朵里头像堵了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听声音像隔着一层东西，这样咱们

0: 是的，圣手心源说怎么保护，别着急啊，今天我们肯定要跟大家去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防护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回复一下这位叫做 Mr. 张的朋友说到，说他的这个火疙瘩经常会长到这个耳朵口，这个是和这个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所造成的呢？
1: 对，这个火疙瘩其实就是咱们和咱们这种平常咱们有的人喜欢长痘痘的一些情况，它因为在咱们耳朵这个地方也有皮肤它会也有毛囊腺，
0: 对，
1: 它如果也是会咱们在咱们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就是会长痘痘的这种情况，它这个痘痘有的人长在脸上长在耳朵上都是有可能的，
0: 都是正常的，
1: 对，是的，就看咱们有的一个好发部位了，有的人就喜欢就脸上背上前胸有咱们这个地方，有的人长在耳朵里，但是长在耳朵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会比较疼啊，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给它局部一些碘伏的消毒，然后可以涂抹一些消炎药啊，涂抹到这个地方，然后要清淡的饮食，注意饮食的这个习惯。
0: 对，
1: 啊，
0: 这个和我们这个耳部的这个健康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这个关系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也不用担心，这个就是属于一个个人，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喜欢在这个耳朵上长，有的人喜欢在鼻子上长痘痘，所以说这个不需要担心，你可能这一段时间是这种状况，然后隔一段时间可能又变了，可能痘痘长的这个部位又会有所变化啊。哇，圣手西元，你现在是当半个医生了吗？今天呢，我们和张主任呢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听力的那些问题。那么了解完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有一些这种信号能够自检自己的听力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了解完这些内容之后，那么大家都想知道，那么到底有哪些人群是听力问题的一些高发人群呢？
1: 目前咱们结合咱们医学的一个标准和咱们临汾本地的一些情况哈，咱们把咱这个人类分为大概两个高发的一个人群。第一类的话就是咱们年轻人的一个高发人群。
0: 对，
1: 长期需要戴耳机的一些学生，他需要听这个英语啊什么的这些学生哈，还有咱们上班族，还有网约车司机，需要熬夜加班压力大的一些白领。还有一些经常去 KTV 酒吧夜店的人群，然后喜欢掏耳朵，频繁掏耳朵，还有中耳炎的这些，这是在咱们年轻人一个常见的一个高发人群。第二类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高危人群，就是在60岁以上的，然后自然衰老的人群，还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就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的一些老人，还有一些长期吸烟的和接触噪音的一些老年人，还有就是咱们这些人在他的家族里头就会有听力障碍的一些病人，这都是一些高危人群啊。所以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年轻人听力好，老年人耳背是正常的，恰恰这两类人都是需要保护咱们耳朵的啊。
0: 是的，如果你经常戴耳机的话，经常熬夜的话，那么大家应该去重视一下听力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无论我们邀请哪个科室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都会说到要熬夜的话一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后果，所以说首先我们应该从规律自己的作息开始，首先要早睡早起，好像感觉这个晚睡会带来各方面的一些这种不适啊，所以说大家要养成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么我们也明白了，不管是多大的年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年老的一些朋友也好，听力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都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那刚刚也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去留言，有说到有什么听不清的，耳朵堵的，就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这种听不清耳鸣这种现象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做哪些详细的一些检查，怎么去科学确诊呢？
1: 对，就是像刚刚咱们不是在抖音里头也有人他觉得他耳朵闷，
0: 对，
1: 然后我们建议他去医院做检查的话，咱们到了医院正规的一些检查，我们需要首先就是刚刚为什么说要排除耳道的一些情况，有没有堵塞的情况，所以我们到了我们医院的话，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耳内镜的一个检查，
0: 对，
1: 它是比较没有痛苦，然后又比较直观，在这个显示屏上可以看到你耳道里头有没有堵塞的一些情况，
0: 是
1: 鼓膜是不是完整的，有没有穿孔炎症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如果是这些都没有，我们会做一个纯音测听，就是我们的听力检查哈，判断咱们听力大概有没有受到损害，然后是损害是什么类型的，然后到底是传导的是咱们传这个声音有问题，还是咱们感觉这个声音有问题，还是这两个都有混合性的一些听力问题。然后这个纯音测听是在咱们耳鼻喉科是一个诊断咱们听力损害的一个金标准啊。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声阻抗的检查，声阻抗的检查主要就是评估咱们中耳，就是鼓膜往里头走的一部分的这些中耳的功能，然后看看咱们这个咽鼓管，就是鼻子和耳朵咱们正常有一个管道，这个管道是不是通

0: 畅，然后要排除咱们有没有中耳炎呀，鼓膜活动是不是正常，还有听小骨的一些情况。
1: 对，
0: 接下来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还会给他，如果他病人出现耳鸣的情况，我们会给他做一个耳鸣的匹配和内耳的一些检查。这些就是这个耳鸣的匹配主要是针对有耳鸣的这些病人，
1: 嗯，
0: 然后针对长期耳鸣的患者，如果我们做了这个检查，可以定位他耳鸣的一些频率强度，然后排除他有没有内耳的一些病变。
1: 嗯，好，有位朋友说到说这个内窥镜，你说的这个内窥镜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耳内镜吧，他说不太敢检查，胆子比较小，这个会有一种不适感吗？
0: 嗯，其实耳内镜基本上没有，它是我们很细的一个镜子啊，
1: 对，
0: 大概有两毫米到三，不到三毫米，2.7左右的一个小镜子。然后因为我们耳道是有一定的宽度的，
1: 对、
0: 啊、只要你不动，我们这个是基本上很顺利的就进去，然后不会有太大的痛苦。
1: 我觉得做这个耳内镜比做鼻内镜要稍微舒服很多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对，这个鼻内镜现在都有这种分软管了嘛、嗯、这个舒适度会好很多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耳内镜它应该更像是那种就是掏耳朵时候的那种感觉。
0: 对，是的，
1: 所以说你也不必特别紧张、嗯、它应该不会特别难受，掏耳朵的那种感觉吧。好了，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自于我们临汾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立煌张主任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听力的那些问题。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那么广告我们会临时闭麦，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朋友，我们稍后再见。

0: 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健康理念，提升全民健康。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临汾市卫健委推出健康之声栏目，权威发布，及时传递医疗政策、惠民信息、健康资讯，畅通发布渠道，传递权威信息。名医在线，集纳临汾优质医疗资源，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搭建空中诊室，有效医患沟通。健康知识权威发布平台，为您健康保驾护航。中午11点，健康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这个时段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回复一下圣手西元说到，说我有一位挚友啊，他的耳朵偶尔会痒，然后会流水，想问这种情况怎么缓解。我当时看到您的信息之后，我就心想了，都这种情况了，为什么不赶紧去医院呢？那张主任，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这个耳朵发炎了呢？
1: 他看这个耳朵这个偶尔会发痒的话，如果会流水的话，我们在我们科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就是挖耳道的一个湿疹。他有的时候然后痒以后，他们会出现一些流黄水的一些情况。
0: 对，
1: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你要首先要确诊是不是，如果是的话，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要局部涂一些药，然后来治这个湿疹。其实是一个皮肤的一个问题
0: 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可能是这种过敏性体质，耳朵里出现了湿疹的情况。您可以转告一下您这位朋友啊，首先应该去确诊一下，然后呢，如果真的是湿疹的话，要涂抹相应的一些这个药物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些话题，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关于年轻人听力受损的一些事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大家所关心的老年人的听力问题。那么老年人如果说年龄越大，出现了一些听不清的这些现象，想问问张主任，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呢？
1: 其实现在就是说这个老年人觉得听力下降是一个正常衰老，其实是咱们这个全民最大的一个误区哈。老年人这种听力下降，这个老年性耳聋哈，是衰老一个相关的一个疾病，但它绝不是这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哈。正常的这种衰老人要随着人体的这种衰老，只会轻微的这种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这种听觉减退，但是严重的这种耳背啦，听不清啊，交流困难，它是一种病理性的这种听力损害。咱们就需要一个及早的这个去干预它。如果你放任不管它的话，就会对老人带来了三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第一个，老人他听不清楚了的话，他就会不愿意跟别人去交流，性格就会变得越来越孤僻，
0: 对，
1: 然后就会这个人就会出现一些抑郁啊、焦虑的一些情况，他就会出现这种社交的一种隔离。第二个的话，他听力听不清楚的话，他就会他不交流以后，他的认知只会出现一些下降的一些情况，所以老年人越不交流，你越不跟他沟通的时候，他的老年痴呆的风险就会越来越高。还有就是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因为他听不清楚，他走在大街上的话，他听不清楚这个后面的喇叭的一些声音呀、警报呀或者敲门声，就容易发生一些意外。所以的话，咱们老年人的这种听力下降，咱们要过早的干预它，效果就越好，越早越好哈。如果他拖到了一些全聋的话，就是已经基础听力很差的情况下的话，再治疗就难以恢复了。
0: 是，所以说这个老年人耳背它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啊，那不干预呢会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质量。那听力下降到底能不能够恢复，哪种情况能够治好，哪些情况是需要我们长期进行干预的呢？
1: 咱们这个听力下降的话，就是它分为不同的程度哈。首先这个早期轻度的听力损害，然后就是咱们刚刚说的熬夜啦，短暂的噪音导致的这种耳鸣耳闷，及时咱们调整咱们的习惯，规范了一些治疗的话，一般1到2周咱们可以明显的出现一些恢复的情况哈。
0: 对，
1: 第二个，如果出现了中度的噪音性的耳聋，还有老年性的耳聋，这时候耳蜗毛细胞可能就会受到了一些受损哈。无法完全在这个耳蜗毛细胞一旦受损的话，它再生的能力是非常差的，没有再生的这种功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佩戴一些助听器，然后保护咱们的耳朵，维持听力的这种功能。第三个，如果出现了骨膜穿孔和中耳炎导致的这种传导性的耳聋，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滴药呀，或者是抗炎的治疗，还有通过我们的手术，大多数是可以恢复咱们的这个听力的啊。所以这个数据显示的话，咱们80%左右的听力问题的话，咱们早期检查、早期干预都能正常的生活哈。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治疗听力的问题的话，那么医院的治疗的方式有哪些，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吧。
1: 在咱们医院的话，首先的话，你到了门诊我们检查以后，如果发现你听力有问题的话，首先我们可能会分为几大类。第一类可能就是药物的一个治疗哈。首先我们会给他一些改善微循环的一些药物。什么类型的药物？就是咱们平常我们也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银杏叶、贝塔斯汀，它这些类型的药物都是促进咱们内耳的这种血供，缓解咱们这个耳鸣和听力，
0: 对，
1: 改善这些血液循环的哈。第二个就会给一些营养神经的，就是改善咱们听力神经的这种，我们会给一些甲钴胺呀、维生素B12呀，然后修复咱们受损的这种听神经，然后 第三个我们会，如果是他有重耳炎，我们会给一些抗感染啊，抗炎的一些药物，然后我们这些就会局部给一些低耳朵的一些药物，还有口服上他吃一些抗生素，然后控制他的感染，然后保护一些听力。第四个，如果这个人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话，我们就是治病的时候不能光治局部，要看见他全身的这些问题，要控制他的血压血糖啊，然后减少他，因为血糖和血压都会对咱们的心血管会一些损害，
0: 是
1: 要减少咱们内耳血液的血管的一些损害。然后这是第一大类，我们做药物治疗。第二类我们会给一些物理的治疗啊。物理的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在说的就是给一些耳鸣眼闭的一些疗法，就是我们这个声音，如果我们在这种耳鸣一直很烦躁的情况下，我们会用一些柔和的声音来掩盖他的这个耳鸣，缓解他的烦躁呀、失眠啊。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些局部的这个鼓膜的一些按摩，还有咽鼓管的一些吹张，咱们改善咱们中耳的一些情况，中耳的压力呀，缓解耳闷和堵塞感啊，它都是操作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痛苦的。第三类，我们可以给一些高压氧的治疗，就是针对一些急性期哈，就是突然的这种听力损害很严重的时候，然后这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些提高血氧的这种，因为高压氧我们会给他很高浓度的血氧哈，
2: 对，
1: 然后提高他的血氧含量，修复咱们那个内耳的毛细胞哈。这个如果是急性期的话，咱们要掌握一个黄金的干预期，然后越早肯定是效果越好的哈。
0: 对，
1: 然后在这些治疗的同时，如果效果还不好，我们有一些病人需要做一些手术，就类似于一些中耳炎的话，我们可以给一些手术的治疗。
2: 对，
1: 然后他鼓膜穿孔了，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个鼓膜修补的手术，把他这个鼓膜给他修补起来，再恢复到他正常的状态，然后恢复他的传音的这个功能。如果他听小骨受损了，我们也可以给他更换一个听小骨，然后重建这个听力。如果这些还有一些重度的这种耳聋，就是在出生孩子里面，还有就是在一些在过程中，就是咱们老年人到了这种听力损害，然后助听器没有办法把它听力助听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手术哈，
0: 对，
1: 把这个改善咱们重度和极重度的耳聋的患者哈。然后如果这些然后都做完以后，我们还可以给他做一个听力干预的一个方案，就是刚刚说的助听器的一个佩戴。
2: 对，
1: 如果他轻中度的耳聋，然后就是听力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在听力但是又出现了损害，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佩戴一个助听器。
0: 对，
1: 然后越早戴听觉功能维护的越好，避免咱们这个听觉的一个退化哈。
0: 是，
1: 所以还有就是戴上助听器以后，我们这个要做一个语言听力的康复哈，提升咱们语言的分辨能力，改善一些交流。还有的人我们会给他一些，在一些情况下，然后我们会给一些就是咱们中医的一些疗法。
2: 对，
1: 中医的话我们可以做针灸，就是取一些咱们的一些相关的穴位的话，做一些针灸的疗法，也可以改善咱们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哈。还也可以给一些中成药，然后改变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肝肾阳虚的这些哈，气血亏虚的这些体质的这些，还有我们可以做局部的耳周的一些按摩，我们也会在门诊教病人做一些耳屏的按摩呀、耳廓，促进他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达到咱们日常保护耳朵的一些。

0: 对，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很多朋友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了。说到了这么多是吧，说到了原因，也说到了我们治疗的方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进行防护。治疗之外，其实我觉得日常护耳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年轻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科学护耳呢？张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对，其实就是说到那么多都是治疗，其实咱们防护是最关键的。咱们知道一个预防，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哈。咱们要护耳的话，就说年轻人的这些护耳的要点的话，就是然后我们要科学的用耳机，就是咱们在佩戴这个耳机的时候，就是每天不要超过60分钟，就是要把它控制在一个时间范围内，音量不是说越大越好，我们肯定音量要控制在一般不超过60%。
0: 对，
1: 优先使用的就是这种带头，就是外面照到外面的这种方式
0: 啊，
1: 少用这种直接嵌入到耳朵里头的入耳式的哈。如果在嘈杂这个环境很嘈杂了，你就不要戴这个耳机了。如果你戴，你会声音会放得很大哈。
0: 是的，
1: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远离一些强噪音，
0: 嗯，
1: 就是尽量要避免少去一些噪音特别大的地方，类似于 KTV 酒吧呀这种演唱会哈。必要的时候，如果需要去在这种环境里头的话，我们可以带一些防噪的一些耳塞，就是防止噪音的这种耳塞，然后把它戴到耳塞的啊。第三个就是我们不要频繁的去掏耳朵啊。耳朵其实叮咛并不是说就是除非堵塞了以后的这种耳屎就叮咛，我们会是引起一些疾病。但是咱们平常正常人的这种叮咛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自洁和保护，维持咱们耳道这种环境的稳定，所以不要频繁的老去清理它。有的人就不停的去清理它，就会损害到咱们的耳道，也会为就是导致咱们这个耳道的环境的这种就是破坏到它这种环境，所以现在咱们年轻就是出现这种真菌性外耳道炎的病人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频繁的去掏耳朵啊。
0: 是，
1: 对。还有就是咱们规律的作息，就是尽量少熬夜少焦虑，避免这个内耳血供出现一些因为焦虑紧张以后供血的不足。这是刚刚上面说的是咱们年轻人的护耳的一些要点，接下来就是咱们就是老年人的一些护耳要点的话，其实就是要及时，然后在他听不清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要及时查了听力以后，要建议他验配助听器哈。
0: 对，
1: 不是说你越配的越迟越好，不要硬扛哈。其实早点配着这个助听器的话，它可以保护他残余的这个听力哈。
0: 对。
1: 第二个的话就是控制咱们的基础疾病，咱们要稳定咱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哈，减少这个内耳的一些损害。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肯定是都是咱们要避免一些噪音的一个刺激，少去一些噪音嘈杂的环境，看电视啊看广播的时候要控制一下音量。
0: 对，
1: 然后到了老年人的话呢，我们机体在逐渐的衰退，要定期做一些听力的检查，可能我们每年最少要做一下听力的筛查，如果发现问题，我们早发现早干预再干预哈。
0: 对，
1: 还有就是咱们就说要注意一些，还有就是咱们生活环境的一些保护，
0: 是
1: 就是保持室内的安静，减少噪音的一个污染。如果是环境这个比较这个雾霾啊大风天，我们就减少外出，保护我们的耳道啊。还有就是避免长时间用手机的这种啊，用手机外放刺激这种听级啊。
0: 对，就是大家呢如果说能做到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也能够科学的护耳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听力健康的话，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健康的误区，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年轻人的听力不会有任何损伤，老年人的这种什么耳背就是正常现象，其实这种呢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听到的一些谣言。那么我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您也是我们这个听力组的这个组长啊，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患者去找您去咨询问题，那么他们肯定也会有一些这种自己的一些这种认知啊，那跟大家来讲一讲吧，有哪些误区是现在就诊的一些这个病人经常会咨询的一些问题呢？
1: 对，现在这个听力的这个误区哈，很多人就说我还年轻，第一个就是我年轻，我听力肯定不会受到损害，我随便怎么戴耳机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可能就说是年轻人的一个。还有就是说我是老年人了，我已经年纪很大了，我的耳背是很正常的，是不需要去治的哈。还有就是说我出现耳鸣了，我忍一忍就好了，不用去做检查哈。还有就是说我刚刚说的掏耳朵，他觉得掏得越干净越好。然后就说还有就是助听器 配的越晚越好，
0: 嗯，
1: 戴上了然后就说不好，越迟戴越好啊、嗯。还有就是说听不清，我们就说刚刚说听不清只是耳朵的一些问题，就像刚刚有一个病人提，就是刚刚咱们有
0: 朋友问到的
1: 哈、啊，说我听不清

0: 只让我查耳朵吗？也不一定是哈。
1: 对，我们可以先查耳朵，排除了耳朵的问题，我们再查查其他的一些科室。如果说查一查耳朵，发现真的是这个听力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治疗方式嘛。
0: 对，还有就是耳朵，就是我们这个耳机，把声音放得越大越好吗？耳机越大越好吗？还是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得了中耳炎，我不用治，我自己扛一扛就可能就好了啊。还有就是耳鸣只是一个上火。我喝点就是下火的凉茶啊，这些就好了。还有就是听力下降了，已经下降了，老年人听下降治不好的，我们就放弃吧啊。所以就说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在门诊出现的这些误区，然后就延迟了咱们治疗的这种。
1: 如果说我们日常耳朵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耳鸣、耳闷，有没有一些比较安全简单的，就是在家我们就能缓解的一些办法呢？
0: 如果就是你在这个突然出现了这些，那我们可能就说首先先在自己在家里头，我们这个如果是在戴上耳机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这耳机摘下来，然后我们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远离这个噪声，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会缓解。然后我们也可以做耳部的一个局部按摩，我们轻轻的按压按压耳廓，拽拽耳屏哈，做做耳朵周边，让它这个肌肉放松哈。
1: 对，
0: 第三个我们可以做一个闭口捏鼻鼓气的一个动作啊，觉得耳朵闷了，然后我们把这个
1: 捏住鼻子，
0: 对，捏住鼻子，然后嘴巴闭住，然后吹吹气，看看这个耳闷能不能缓解。
1: 对，
0: 就是如果就是你在劳累的情况下，你一直在熬夜，你就然后出现了，那我们肯定是要不就是睡一会儿，然后保障足够的睡眠，不熬夜，不焦虑的情况。然后平常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让我们注意咱们的饮食，要一些。不要就是少一些辛辣呀，少一些烟酒呀，然后这些看看情况能不能缓解啊。
1: 是的，那么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现在呀，就是有很多这种年轻人，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天天戴耳机，就包括像我们这种职业，可能大家今天看到我们没有戴耳机，但是其实是。我们经常的这种职业的特殊性，所以是需要每天佩戴耳机，然后也有很多年轻人天天戴耳机，这个耳朵会出现比如说像嗡嗡响，然后有的时候听东西的话可能会听不清楚。像有的时候我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呢，我也会觉得哎，我就好好休息一下可能就没事儿了。那包括这个老年人耳背也会觉得正常的，那么这两大误区如果真的是这样一直认为下去的话，它的危险系数到底有多高呢？
0: 对，就是如果是你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有的人说可能就是短暂的，然后就像咱们刚刚说的简单的缓解方法能够缓解了。如果是在这种简单的一些方法它缓解不起来的话，我们就说一定还是要这个然后去看一下哈。
1: 对，
0: 年轻人你长期戴耳机，耳蜗毛细胞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损害。年纪轻轻的他耳朵就出现了一些耳鸣呀，就觉得听力出现下降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还有这种老年人耳背，所以他有时候就说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伴随着病理的一些听力情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及时的一些就诊的一些情况。所以就说我们还是一样的，就刚刚说了一定要记住的三个关键，就是耳机我们在戴的时候不要时间太长，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太大、
1: 对，我们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戴一会儿耳机，我们应该休息一下，广告时间我们把它摘下来，
0: 对，
1: 休息休息就可以了
0: 啊。如果你老年人的话出现这种听不清楚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最尽早佩戴助听器，它其实越戴越好，不是说戴得越迟越好哈。
1: 对，就有的老年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好面子，我这么早就戴上了助听器，还怕别人看不起。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听得清楚，这才是大家应该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0: 对，
1: 你戴上耳机，戴上这个助听器之后，能够听得清楚这个世界，然后你就不会产生其他的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摒弃这方面的一些顾虑啊。我们听得清楚，听得清楚这个世界发生的美妙的一些这个声音，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
1: 对，
0: 然后对，就是所以你如果就是你通过咱们简单的方法缓解不了，你还是要早期就诊哈。不要然后等到完全听不见了，然后我们这个才会出现就是后悔啊这些。
1: 是的，圣手西元啊，今天非常给力啊，从我们节目一开始一直守护到我们节目快结束了。他说老百姓都这么想，年龄小不当回事儿，年纪大呢觉得哎呀反正年纪已经大了，好像这个是吧，听力出现问题也正常。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的这种误区啊，就包括其实我们每次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都会发现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想当然 然的会认为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应该把自己所当回事儿。那么今天要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去做了一个非常系统非常全面的规范的科普，那么也为大家呢打破了今天我们之前所认知的两个误区。第一个呢，就年轻人他其实也会有听力的问题，老年人耳背他其实也不是正常的现象。那么从病因症状、易发人群、还有检查、治疗、干预、护耳等等，非常详细的为大家去做了一个健康的科普。那么听力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听力无小事，早检查、早干预，然后早治疗，才能够守护好我们的听觉健康。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今天的满满的干货。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之声呢，到这个时段也要暂时跟大家先告一段落了。那么张主任在最后还有没有怎样的一些想分享到的一些话语，想和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去分享的？
0: 就是谢谢主持人哈，谢谢各位听众哈。所以就是大家刚刚分享的这个题目的话，就是说要咱们这个要注意年轻人的听力，也要同时注意老年人的听力。在咱们早期发现的问题的话，要及时要就诊，然后我们然后及时干预它哈。所以之后比这个保护咱们的听力，然后听力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咱们然后生活中然后能感觉到外界的这种很美好的东西哈。所以在大家就是在最后祝大家这个能够耳聪目明哈，听力健康哈。
1: 是的，圣手心言说，哎，从大家的聊天当中知道我们快下班了，我们都已经说了这个结束语了，但是下班的时间还没有到啊。我们每天民生派的这个节目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0点30分。然后我们每周民生派呢，基本上都会为大家邀请呢专业的嘉宾走进直播间，有这个我们新医院的各个科室的这个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也会有这个眼科医院的一些医生呢做客直播间。当然呢每周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律师做客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的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呢去进行答疑解惑。比如说大家其他方面也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说不定下一期就是为大家呢会把我们的嘉宾呢就是针对大家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感兴趣的一些话题，邀请相应科室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去进行答疑解惑。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能够获得情绪价值。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喜欢做饭、写手账、插花，甚至呢给自己精心的化个妆，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非常的愉悦。就是大家可能会非常喜欢那种不被他人去打扰的那种感觉吧，静静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1: 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成年人都希望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啊，抛开家庭、抛开孩子、抛开等等等等，哪怕只有20分钟呢，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苏苏就说了，说我一直用的满血复活的一个方法来跟大家分享吧，就是开车去兜风啊，选一条人少车少没人更没车的路，然后把窗户摇下来，当音乐在耳旁响起，一路向前，空旷的视野和不断往后的风景，让脑袋啊很容易就放空了，情绪呢也能够得到释放，很多新的想法呢就会涌现了，思路呢也会变得更清晰，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世界都是我的，一切都回到了自己掌控的状态，这是给我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可能你说的这场出行它是没有目的地的，
1: 对，
0: 也可能就是偶然的一个地方，它的这个风景忽然吸引到了你，然后在这个途中在听着自己喜欢那些音乐，莫名的就有一种兴奋的喜悦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你看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好像都离不开音乐的一个相伴啊。它可能是淡淡的纯音乐，也有可能是我们喜欢的 DJ 舞曲等等，但是当音量响起的时候，在我们的耳旁就是这样的一种陪伴感啊。
0: 对，那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哪首歌给你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情绪价值，你也可以发信息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啊。那前两天呢，我一个朋友在去聊天，说他最近呢就迷恋上了跳这个广场舞，然后他说人到中年，我忽然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也会加入到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这个行列当中啊。首先就是那种节奏动词大词的那种感觉会非常的吸引着你，那么同时就是你在跳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全身心的一种投入嘛，就把生活当中那些繁琐的一些事情呢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所以感觉特别惬意的一件事儿啊。
1: 是的，每个人在享受自己情绪价值的过程当中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位叫做文妈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最近迷恋菜市场啊，他说就是那种菜市场的烟火气，不是超市里那种整整齐齐的。他说我每每早上去到菜市场，看到水灵灵的新鲜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听着那些10块3斤的吆喝声，再跟卖樱桃的叔叔阿姨搞搞价，和帅哥美女们聊聊天儿。他说我发现他们做生意啊情商都很高，而且在买菜的时候都会提供情绪价值，我经常去的这个菜摊阿姨就会跟我说今天什么菜特别好，什么菜特别新鲜，然后我就会听取他的建议，不由自主的就买回家了
0: 啊。你看人家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了，然后呢你也买到了自己喜欢的一些菜品了，那这就是两全其美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弘扬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可能一个人呢晨跑10公里，耳机里放着自己喜欢的歌，汗水的慢慢的流出来，脑子放空，烦心事呢跟着脚步呢就甩在这个身后了，他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想问一下弘扬朋友，每天早晨都会去晨跑吗？而且每次打卡都是10公里吗？真的为你点赞啦。
1: 那你看看给自己有目标有规划有这样的一个规律，那么也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跑步给自己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那么大家现在可能都会选择养生啊健身，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我相信在我们直播间爱跑步爱运动的朋友，从运动当中获取情绪价值的也应该很多很多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富二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他以前呢把情绪价值寄托在男朋友身上，一次次失望之后呢终于不抱期望了，到现在的我很开心，一有机会呢就回老家看爸妈，陪他们做农活，他说我现在也学会了常常夸他们，看到绿色田里两位老人脸上的一种笑容真的好治愈，还有工作当中交的朋友，大家相互去帮助关心彼此，还有两个可爱的干儿子干妈干妈的叫着，感觉特别特别的暖心啊。他说告诉大家以后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啊。
1: 是的，金妈养生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有自己的小花园啊，每次看到自己种的花和好看的风景，然后呢就感觉很治愈，这是最近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他说见想见的人，跟闺蜜吐槽也可以认认真真的听你讲。他说买了很多好看的花瓶，当花盛开的时候呢就在我的小花园里面去捡几朵插到这个花瓶里放在我的餐桌旁，虽然吃着泡面，但是看到我自己种的花这心情都是不一样的， 泡面也格外的

0: 香啊。
1: 是啊，关键是那个时候的心情好，所以吃什么都感觉特别的可口美味啊。
0: 是的。
1: 嗯，洪阳听友也发信息说，早晨呢迎着晨光，脚步呢跟着节拍，10公里跑完，心里呢浮躁全被汗水给带走了，一整天呢都是通透的。他说不是每天跑啊，是跑一休一，休息的早晨呢要做一做哑铃力量训练。哎呀，那就完美了，那就有氧和无氧的一种结合，那看来你的身材一定是棒棒的啊。
0: 是的，你看多么规律的一种生活啊。我们有时间的话呢，也要加入到这个运动的行列里面啊。那么在动一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呢，你就会发现变化。而且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长线的事情，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需要靠我们慢慢的一个坚持。你想啊，这跑一休一，这个隔一天10公里，真的也是很大的一个运动量了。
1: 对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当然我觉得洪阳朋友一定是一个跑步的高手了，可能已经跑了很多年了。那么对于一些新手朋友们，大家刚刚加入跑步的这个行列当中呢，还是遵循的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记得刚开始跑步可能就是能跑300米500米，根本就跑不动了。但是你久而久之每天去练习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3公里5公里，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啊。
0: 小丽呢给我们发来信息，她说最顶级的情绪价值是你在这个人面前被全然的接纳，不需要你多么的优秀，也不需要你做什么，不需要有用，不需要努力，我本身就很好的那种放松的状态，也不需要被引导被加油，就是那种被看见且不被批判的感觉。那我们的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让你在他的身边放松下来，为你提供情绪价值啊。
1: 对，看来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的方式呢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来看一下福娃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他说我的话，好好睡觉，买衣服，化妆，涂指甲油，出去旅游，健身，看脱口秀，看喜欢的剧，玩游戏，看书，看不同的人，听喜欢的歌，吃好吃的，和朋友在一起，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做饭，做手工，都能给我提供稳定的情绪价值啊。他说不过有时候我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负面情绪里，不愿意走出来，哪怕知道没有什么帮助，可能太过于依赖自己了吧，如果再多依赖一点外物，可能情绪会好很多。我觉得能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啊。
0: 是的，
1: 睡觉，买衣服，化妆，健身，这还不够吗？
0: 就是所有一系列的这种美妆产品都已经拥有了，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1: 对，要不然就听会儿歌，听听我们的节目啊，看会儿我们的直播。
0: 是的，生活当中她一定是一个美丽又很精致的女士啊。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自己喜爱的一些小物件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那周三了，我们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度过了周一周二的繁忙，接下来周四周五就会更轻松一些，夹在这个中间的周三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的过度的，所以就用一些让我们治愈又能够带给我们情绪价值的旋律去陪伴你们吧。
1: 对，来听听小霞和海洋带来的向云端，那这首歌也非常的有治愈感啊，一起来聆听。

0: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治愈的一种感觉呀？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歌曲的话，不妨把这首歌呢也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就是空灵的这种旋律和质朴的这种歌词，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焦虑神经的一种活跃度。也可以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能够引导我们，就是把呼吸变得更加深长一些，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功效的。
1: 像云端在山那边、海那边，日落出现就看一眼啊，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治愈的感觉。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时间呢也不要走开，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动动手指给我们点点赞啦。
2: 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

0: 件，详询316-6665。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4: 我在临汾爱着你，
3: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04，我在临汾爱着你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坐标，来打卡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
1: 嗯，那么此时此刻的各位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参与和互动到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7-2013-946-2014-946都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搜索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对，这会儿在我们的平台下方呢，有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信息了，谢谢囧中自由囧中囧，我们这位听友啊，还有如我一般，他说你们的声音为啥自带广播音呢？对，我们这是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同时在广播当中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么还有呢，他也发来补充信息说，为啥我一开腔就是临汾土味腔呢？自带着我们大美临汾的 DNA 不好吗？土生土长的临汾人啊。
0: 当然也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快乐的事情啊。比如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说你最近是靠什么来获取情绪价值的。比如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给你带来那么一点点的情绪价值啊。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我们去旅行去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价值的提供。那么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机场方面的一些出行。那么临汾机场的翼城城市候车厅的已经能够去等待候车了。那么大家呢从这边来进行乘机也是非常的方便。先来关注一下服务流程，翼城出发到机场出发的一些旅客，那么旅客呢可以在翼城候机厅购票，或者是出行的时候提供免费乘坐的需求，由候机厅的工作人员登记信息之后呢，就会为大家安排合适的车次，免费将旅客呢送往我们的临汾机场。如果是机场回到翼城的旅客呢，可以在机场一层到达出口呢专用登记柜台呢去进行登记，也是司机核对旅客信息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免费乘车再去前往翼城县，回家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啊。
0: 对，这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一个服务流程。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行车路线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说是翼城的一些朋友们的话，可以在翼城城市候机厅，然后呢乘坐车去往的就是临汾民航机场，然后呢再到翼城城市候机厅，这是直达的。那么乘车的站点呢，候机厅的位置是位于翼城县祥义东街380号，那么机场位的这个位置是位于航站楼一层到达大厅的一个休息区。所以说对于翼城想要在我们临汾乘坐飞机的一些朋友们，应该说是非常方便的啊。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这个发车的时间，那么翼城的发车时间呢，早上的7点钟，还有8点钟，上午的10点钟，下午的14点钟，都是有4趟这个发车路线的。那么机场的发车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20，会回往翼城，还有呢12:10、12:40和17:35。那么大家呢可以去算好自己的这个时间，还有自己到达机场的这个时间，根据我们到达机场的这个时间呢，来选择返程的汽车啊。
0: 对，那对于翼城城市候机厅，大家有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0357-6666-400 6666-400。如果说关于临汾机场相关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0357-718-600 718-6000。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问到说，如果是第一次坐飞机的话，都需要办理哪一些手续呢？首先呢，就是您需要持有效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到值机的柜台去办理乘机的手续，然后持登机牌和有效证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通过安检，在隔离区找到您相应的登机口，等待广播的通知去登机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对，当然有很多朋友外出，比如说是走亲访友的话，大家可能会带我们临汾我们山西的一些特产啊，像酒呀醋呀，有朋友就咨询了能不能随身携带呢？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就旅客呢不能够随身携带酒精饮料去乘机，但是呢可以将酒精饮料作为托运行李的交运，它的包装呢应该符合民航局的有关规定，数量呢应该符合，像第一个就是酒精体积 百分含量小于或等于24%是不受限制的。
1: 对，
0: 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在24%-70%，包括70%之间的，每人交运净数量不超过5升。那酒精体积百分量大于70%的，不应作为行李来进行交运。那醋属于液态物品，必须呢是通过托运来进行携带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近期在出行方面有任何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去帮助大家的。
0: 对，当然了，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大家也别忘了可以聊聊最近你靠什么来获取自己的情绪价值呢？你最近的情绪怎么样呢？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有时候就非常的暴躁，或者有时候就不开心了，莫名的有一种伤感，那如果说你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怎么来进行这个调节呢？是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喜欢看书的朋友可以通过看书的一种方式能够获得一种快乐，那有些朋友呢喜欢去运动，通过跑步的一种方式获得了多巴胺，收获的也是一种快乐啊。那有些朋友就走出户外看看蓝天白云，那收获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些风景。哪怕是同一条路，我们每天都是在这个路段上去行驶，但如果说你的心情不一样，那你关注点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每个人对于情绪价值的这个需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获取途径也是不一样。就像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一样，近期呢看到很多的朋友们比较喜欢像泡泡玛特啊，
0: 对，
1: 拉布布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星星人啊，这样的一些小玩偶，大家呢可能都会通过开启盲盒的一种方式，通过盲盒带给我们的一些惊喜，我们可能在一排排的这个货架当中精挑细选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也感觉这一个是最能够接近自己喜欢的。但呢有的时候呢往往是事与愿违，拆开的那一瞬间会发现，哎，怎么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但是呢在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价值了。
0: 对，特别是大家在拆快递的时候真的是感触颇深啊。就是买下一些物品特别的向往，等你拆快递的时候给你带来那种惊喜的一些感觉，你可能是非常难忘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1234 这位听友发信息，但是我的理解就是当你炸毛的时候，旁边的这个人能给你顺毛，这就是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 对，
0: 也可以这么简单的去认为吧。
1: 是的，说得多直白呀。那么一定会有一个人能够治愈你那些崩溃的一些瞬间啊。何去何从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啊，养宠物是我觉得获得高成本的一个情绪价值，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宠物养的养的就越来越贵了，它花光了我的钱包，虽然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但是我觉得成本太高了。比如说低成本的情绪价值，他说给我一部手机就已经能够给我提供很多很多的情绪价值了，完全没必要再花钱，在手机里面我可以看到万千世界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苹果发来的信息，说我喜欢养花，可能我最大的情绪价值呢就是来自于它们，说看着它们从发芽开花结果最后到枯萎，说生命的飞逝以及流转也让我意识到世间的一切都是昙花一现的，有时候我也经常会胡思乱想，要怎样的花结怎样的果，又或者我到底想追求什么。它还好我可以去看我自己养的花，看着它们我的焦虑又少了一些，给予我了一些力量。所以我就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一些爱好，

0: 对，
1: 哪怕是看着你觉得不是特别有用，价值不是特别高，但是有这些小爱好，它可能会一直支撑着我们下去的一种动力和源泉了。
0: 是的 ,CX330 啊，他说主播啊，最近能够治愈我情绪价值的就是三角洲，大家有没有去玩这款游戏呢？他说我打游戏就是为了获取情绪价值放松的，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不好玩的，我就直接卸载了，绝对不会在我手机里过夜的。
1: 啊，好吧，这是喜欢玩游戏的一些朋友们，比如忙碌一天了，很多朋友放松的一种方式就通过游戏玩游戏来进行解压啊。
0: 是的，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福娃啊，再次来互动我们的话题了。他说我的爷爷奶奶呢，最近两年一直为我的高质量的情绪呢提供了价值，他们会问我的工作，关心我的生活，洞察我的感受，我们敞开心扉对事物呢进行深度探讨，说有时候意见不同，但我们彼此尊重，不同见解开阔了我们彼此的眼界，但并没有让我们产生一种抗拒。他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和相处的氛围，所以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一定不先回我家，先去我爷爷奶奶家啊、因为爷爷奶奶为你提供了稳定的一种情绪价值啊。
0: 是的，来看一下浮云，他说我确确实实应该算个E人吧、因为从小就是这样的缘故，我习惯了孤独，但是其实有时候呢，还是有一些不能够去忍受孤独的，我需要跟别人相处来获取能量，获取情绪价值，尤其是在帮助他人，让人快乐，我的内心呢就会得到充盈，也能够获得能量。我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评价呢也是积极乐观开朗，很愿意和我相处，我愿意看到很多美好和谐的场面，我愿意让大家一起快乐，我积极地提供着情绪价值，如果需要建议的话呢也会提出建议，但是一些热闹或者平和过去的时候呢，我又会把自己抽离出来，静静地去看着这一切，就像是一个场外人一样，感受又享受了自己的个人空间啊。我觉得你是一个蛮理性的人、能够从热闹和安静当中呢很快的去抽离又和分享，也是一个头脑比较清晰的人了。
1: 对，看来大家获取情绪价值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浮云，这位听友发信息，他可能我比较奇葩吧，只有在不断的吸收新知识以及不断思考的过程当中，我才能够获得情绪价值，成长成为我最大的一种安全感。哎呀，我觉得好有正能量的一种感觉呀、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位朋友一定是非常有担当的，有责任心的啊、而且在工作当中一定是认真负责，因为他在生活当中会不断的吸收新的一些知识，然后这还会才会有一种踏实感啊。
0: 是的，
1: 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看什么样的一些社交软件，比如说在你的手机当中、你可能下载了有十多个甚至是几十个的这种 APP，
0: 对，
1: 你经常打开的是哪一款呢？你用的哪一款最多，说明它给你提供的价值是不是就更高一些呀？
0: 是的，我觉得我们大家的微信啊抖音啊可能都是我们使用频率较高的、那么也会通过手机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给我们去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有的时候当我们心情不好，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去安安静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快速的通过社交软件啊，或者一些某的视频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去获取一些快乐的能量，或者是心灵的一些鸡汤来治愈我们了。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江江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提供情绪价值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他身边的那些人，他每每在自己不开心的时候，身边的人呢总是去给他开解，那么同时呢也为他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情绪价值，他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在你的身边，同时呢也感谢他的一些好朋友们对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帮助啊。

0: 有很多朋友把这首歌呢设置为自己的铃声了，也可能就是在手机铃声响起的这一刻的时候呢，这个歌就响起来了啊。有时候去听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奇怪，就像这首歌像是表白，又像是离别，也像是重逢。那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给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1: 是的，我们大家呢可能听到歌词的时候，还有旋律响起的时候，非常的熟悉，因为在一些近期拍视频的过程当中呢，都会运用这首歌曲当 BGM 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可能对这首歌的歌名不是那么的熟知，在你的身边，那么大家在身边当中是不是也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去为你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你身边的那个他啊。
0: 对，我们来看到这是平台当中关未环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他的情绪价值呢就是来自于他的女儿，说陪着他吃饭逛街躲猫猫，抱着他亲亲，听着他稚嫩的这个言语，心里呢就会特别特别的宁静啊。原来是你们家的这个小棉袄，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在抱着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和孩子同样一起去成长，到时候你们俩就成了好闺蜜好朋友啊。
1: 是的，熬出头了就会有一个搭子能够陪你一起逛街，陪你吃美食等等等等啊。
0: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芝山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啊，我最近迷恋去健身房，总有一些健友呢来跟我打招呼，当我们走到这个重量区的时候，就会有好久不见的健友对我说，哇，大神来了。可是每当我吭哧吭哧练不动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冒出来说，你可以的，我看好你。本来吧我就感觉自己努力一把是可以的，但是这一句话愣是让我想笑，在笑的瞬间呢就泄气了，也是一个笑点比较低的朋友啊。他说虽然泄气了，但是他们跟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的心情就是极好的。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在健身房当中能够认识一帮跟我一起健身的朋友，简称健友啊。他说这种好心情真的是他们提供给我很难得的，每每在去健身房的这个路上，我就会想到有人给我加油和鼓励，这种心情呢就会变得格外的好啊。
0: 对，这是从这样的一个方面呢去获得情绪价值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的情绪价值呢是从哪里获得呢？估计很多人都会难以理解，但是看着王一博帅气的脸，花钱买他代言的衣服鞋子和包包，或者打开他的一部剧或者演出的视频，心情呢就会莫名的好起来。那工作当中呢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会在姐妹群里呢喊，快给我一点爱豆美图续命，电脑的桌面也换成了爱豆的这个壁纸，睡前打开微博，发现爱豆更新了日记，工作一天辛苦了，真的呢就会有一股暖流流向心底。
1: 是的，看来这个王一博的魔力很大啊，不光能够治愈你，还能够治愈我们漂亮主播啊。
0: 真的是这样啊。有些朋友可能会把自己的电脑屏幕有一个这个屏保嘛，或许是某一个人，或许是某一句话，就是你在看到的那个时刻的时候呢，立马是精神抖擞的一种状态啊。
1: 是，说到记忆里的这些照片啊，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刚刚恋爱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另一半的这个合影会放在我们的手机屏保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后面的背景框啊，然后慢慢的呢就是我们的结婚照，再慢慢有了小朋友之后呢，就是小朋友的照片，然后后来呢就是一家的全家福的这个合影，大家都经历到了哪个阶段了呢？
0: 对，
1: 都在换上了什么样的一个照片啊？
0: 对，看看你的手机这个屏保或者说背景图是不是全家福的一种状态呀？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一吐为快的这个听友就发来四个字，他说深度睡眠。这是深度睡眠，也就是睡好了，那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呀。
1: 是的，
0: 大家有没有监测过，就是你每天的这个深度睡眠能够达到几个小时？可能我就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吧，大部分是时间都是很浅的这种睡眠状态啊。
1: 每每到这个时候，我想问问大家，这个运动手环当中给我们的睡眠监测到底是不是准呢？总感觉自己睡了一夜，但是上面显示的深度睡眠的这个时间是几点，它会有这个波动和波浪线嘛？
0: 对，
1: 然后总会觉得是不是手表欺骗了我的一种感觉。
0: 对，明明觉得自己睡得很沉了，但是上面显示才一个多小时的深度睡眠啊，其他的都是浅睡眠。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物，或者是有哪些文案，又或者是有身边的哪一个人通过某一项运动或者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来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呢？聊一聊最近你比较开心的那些事吧，情绪好了我们心情才会好啊。听闻远方有你，他说 主播疯掉了，疯掉了，最近迷上了露营啊。他说从五月份四月底开始呢，我就疯狂的去露营，然后喜欢和朋友去户外。之前呢就会选这个草坪，因为还是露营小白啊，也不会怎么扎天幕和帐篷。现在呢我们会去没有人的地方，去花朵盛开的时候带着木炭，带着陶炉去看花，去煮茶，和朋友去聊天。他说初夏款款，岁月缓缓走来，就是一种不慌不忙不争不抢的感觉。他说让我在那个躺椅上啊，一躺我就能躺一天啊。
0: 啊，真的是在躺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自己的思绪一下子就飞起来了，放空了自己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家有小孩的话，会带着宝宝们一起去外出这个露营啊。
1: 是的，
0: 当然可能就是那种不是在外过夜的那种感觉吧，就是像野餐呀，带着自己喜欢吃的一些小吃呀、小零食呀，跟孩子们走进这个户外，亲近大自然，有一场亲子乐啊。
1: 是的，那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呢，他非常喜欢这种徒步的越野，然后就会去到我们周边各个地方，然后呢去感受户外那种空气，还有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美好。所以每个人喜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没关系，只要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哪怕就拿一把椅子，什么都没有，在草坪上一躺躺一天也是蛮舒适的。
0: 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风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我的情绪价值呢可以通过做梦，还有我家里的小狗狗，我的男朋友，脱口秀，包括韩剧，观看一些综艺节目都可以去获得。哎，看来你的爱好也是比较广泛的啊，就是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呢，总之能够达到治愈自己的一种心情。
1: 还有呢，这位似我似你的朋友也发来了信息，他主播你们一定想不到我是怎么通过获取情绪价值的。他说我喜欢听八卦，就是我的好朋友一给我讲，哎，今天我听到一个什么什么八卦，快过来我跟你分享一下，然后只要在群里艾特我，我都是秒回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通过听八卦，听一些好玩的事情来提供自己的情绪价值。
0: 是，只好空白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跟大家好像不太一样的，他提供这样情绪价值的方式呢，就是到博物馆去观展，他历史的记忆，文化传承的绵延，令我们自豪的就是华夏儿女，并且延续和传承。说每到周末的时候呢，他都会带着孩子呢去博物馆、图书馆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1: 再来关注一下数到十，他说主播最近有没有看 AI 短剧呢？我一刷就刷到半夜，每次看到 AI 短剧的时候也很开心。他说现在的这个 AI 真的是脑洞大开啊，剧情呢也很离谱，但是每每到看到大结局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是爽文一般啊。他说我的心情呢也会变得好，就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不停的在熬夜啊。那最近呢还是要调整一下，在空闲之余再来追剧了。
0: 对，大家。

0: 没有喜欢看的一些这个小短剧呢？我曾经就是看到过，因为人家给你推荐吧，可能你会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会找到一集两集或者三集、如果说你要看这个合集的话必须点进去，可能有些就是重复的，但有时候一看这个总集数达到100多望而却步、
1: 是的，现在的这个 AI 小短剧可能都会比较短一些，30多集到50多集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更好的一种如果是在夜间的话，为什么呢会看这种短剧会越来越兴奋呢？就是我们大家迫切的想要知道结局的一个走向，还有过程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如果说要睡眠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睡前呢读一读这种比较安静的书，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好的带我们进入到睡眠的一种状态呀。
0: 对，星湖起涟漪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每天下班回家，小娃呢边喊妈妈边扑进我的怀里抱抱我，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变好了，这是孩子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又是一小段半点广告了，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来留守，给我们去点点赞，冲冲流量，让我们一起听听歌。那么稍后呢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6: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7: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8: 我在临汾爱着你，
7: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11:34，我在零分爱着你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这会儿正好出行在路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
1: 没错，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0:30到12:00，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啊都会在直播间当中呢一起来陪伴大家。那么在路上出行方面有任何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在出行方面有任何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一起来留言。那么此刻呢，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共同去分享一下最近你听到的那些好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你来自于生活当中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些事情啊。
0: 对，提供情绪价值或许就是因为一首歌，或许呢是因为某一个人，或许是某一件事情，大家呢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我们来看，这是平台当中漫漫人生路，我们的老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以前都是从社交软件上获得情绪价值的，一开始是微博，后面呢是知乎，再后来是抖音。那刚开始呢，我经常从大家的发言当中能够寻找到一些共鸣，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我就变成了现实了，说现实生活当中呢和男朋友因为越来越少的共鸣而选择了分手。他说父母呢离我们比较远，朋友呢也有的去读书了，也是渐渐疏远。但我现在更好的一种选择方式，就拿起了书读当下，读自己的一些情感，反正什么书都读啊，就是在书里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当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你看，最终还是选择了通过书本的方式来治愈自己啊。
1: 对，那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未知的一些世界，也能够治愈我们的一些生活。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最近一两年这个情绪价值真的是太火了。
0: 对，
1: 其实所谓的情绪价值通常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给对方带来积极的一种情绪啊。我们经常会说我们需要生活当中的另一半来给我们去提供价值，有情绪价值的人呢是很好相处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习惯的向外向的去索取情绪价值，比如说你习惯性的等别人安慰，等别人认可，被别人理解等等，一旦没有得到呢也会难过。其实大家不必于去纠结啊，有没有被认可被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强者思维，给自己多多的爱，最好的情绪价值呢就是自己提供给自己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章鱼，这个听友发信息，他说不要把工作或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的坏情绪带到整个生活里，比如白天因为一些琐事不开心，那回到家就换上一身舒服的衣服。他说对我来说，现在我已经是下班换状态了，他这件事呢就留在外面了，避免坏情绪呢偷偷的蔓延，影响吃饭睡觉这些日常的好心情啊。对，我觉得很多家里大家有一个自然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吧，就是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工作的一些事情带到家里边，就是该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工作，那回到家之后呢不要把工作当中那些烦恼感染到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家人啊。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个好情绪的一个家里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是一种幸福快乐的感觉啊。
1: 无眠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每个人的压力呢可能都会很大，那么每个人的能量呢也是有限的，不会一直有人能够为我们排忧解难，所以获取情绪价值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向内求。他说你看，我觉得我最好的情绪价值就是去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啊，赚钱使我快乐的源泉。
0: 对，有时候我们把这个期待从别人该懂我然后转向我如何养自己，就是你这样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反而会收获自己更大的一种自由和快乐啊。
1: 是的，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去读书，去运动，去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也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生活带给我们的低谷，那么低谷过去之后呢我们依旧会有不断向前的动力和努力就可以了。
0: 对，小小的小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他是刚才提到了泡泡玛特吗，说昨天呢又入手了泡泡玛特泪流成海系列，超级可爱，还有抱抱猫的手机链，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这些可爱的泡泡玛特一下子内心就治愈了，就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好吧，可能就是这些小的一些物件给你带来了一种情绪价值啊。
1: 是的，来看一下 Joy， 他说我是一个特别爱买买买的人，但是我从来不买金银首饰或者是服装包包，也不买 买一些昂贵的化妆品，那我就好奇了，你在买什么呢？
0: 嗯，
1: 他说，但是我每天好像都在收快递，如果你们问我买了些啥，那我就来说一说吧。如果我钟情于一个品牌的这个衣服的话，
0: 嗯，
1: 我就会买很多它的棉衣、 T 恤、帽子、裤子，然后就买一大堆，都是在休闲的一个这个风格，然后呢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最近我爱喝咖啡，我就钟情买一些咖啡，
0: 嗯，
1: 小区里面的人呢就会说你的咖啡又到了，你的咖啡又到了，所以就会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时段这个阶段喜欢什么呢，就会买一大堆呀。
0: 嗯，前两天的时候呢看到一个段子呢，就是有一位主播就说到了中年女性的一种状态呢，
1: 嗯，
0: 可能就是在买完之后呢看到了自己不太合适，然后又想回头
1: 对。
0: 当然我觉得有些朋友去下手之前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
1: 嗯，
0: 要买就买自己有用的，觉得自己能够看上眼的有价值的这种东西，
1: 嗯，
0: 要不然还真的挺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了。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买回来的这个衣物啊等等不是特别合适，有的时候说哎我们感觉到时尚的一些前端说尝试一下，
0: 嗯，
1: 但是最后呢可能还趋近于我们日常的一些穿搭可能更适合自己了。
0: 对，
1: 再来看一下老表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啊我喜欢徽章，所以他呢这些徽章在收集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提供很大的一个情绪价值，无论是徽章上幽默的图案和文字啊，有时候呢我还会用徽章装饰我的背包，点缀一下我的棒球帽，有时候呢在冬天毛衣上呢也会装饰一个，每天早上啊我都会从一堆徽章里挑选适合今日穿搭的一个，上面的文字也恰好能够适配我的心情，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戴上，这一天啊都会让自己感觉很有气。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收纳盒啊，这个徽章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啊，蛮有意思的。这是我认识的了解的第一个爱收集徽章的朋友啊，
0: 嗯，
1: 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途径和方式啊。
0: 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最近呢我就爱上了拼豆了，不知道为什么拼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卡通人物，虽然说用时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在漫长的时间当中确实还收获了很多快乐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还有大朋友都喜欢玩这个拼豆啊。我曾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在广场这边去经过，就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一些女孩和男孩就坐在这旁边去拼豆嘛，
1: 嗯，
0: 就小小的，我觉得就是比针尖可能会大那么一点点，但又非常的轻，我觉得在拼的过程当中都不敢大声的去喘气啊，一喘气可能把这个豆就给吹跑了。对，就是也是一件非常费眼睛的一件事情啊，嗯，所以大家拼一段时间可以在远处去看一看，眺望眺望，放空一下自己的思想哈。
1: 是的，说到这个拼豆啊，我们就觉得时尚呢真的是一个圈啊，一直在流行，嗯，之前我觉得这个拼豆跟我们之前在青春时光当中所弄的那个钻石画还其实是蛮像的，
0: 对，
1: 大家呢都会用这个点钻笔啊去做一幅自己的照片或者自己喜欢的画，嗯，我觉得近期这个拼豆父母们为了孩子真的是也拼了，
0: 嗯，
1: 就是买各种收纳盒，拼豆这个收纳真的是太需要一个占空间了，然后一个一个再倒进去，
0: 对
1: 啊，真的是好消耗时间呀。
0: 对，然后再拼完之后呢还要拿这个小熨斗呢再熨一下，
1: 对，
0: 那也希望就是小朋友们在去使用这些物品的过程当中呢也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安全啊。
1: 嗯，
0: 好，红阳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跟我一样跑步的衣服裤子鞋呀是买买买，
1: 嗯，
0: 这装备应该是非常多了，就是

0: 每天不一样的心情，大家可能这个穿搭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上班一族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工作装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对于一些运动的一些朋友来说，每天的这个穿搭的衣服呀，包括是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还是白色的，是不是也是跟自己的心情是配适的一种状态呢？
1: 洪阳还说啊，上班的时候闲暇之余呢，就会打开收音机，听着欢快的歌曲，枯燥乏味的生活呢就会不知不觉的消失。你看我们的节目其实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情绪价值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孟然带来的《是你》。我觉得这首歌是一种充满了肯定和赋能的歌曲，温暖又有力量啊。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冲动呢？心怀梦想，披荆斩棘，这也是孟然带来的《是你》。我觉得在很多场合之下，很多人都会听到这首歌，歌声会响起啊，就是一种自我鼓励，庆祝成长，感恩遇见的时候，能给我们大家增强你的一种正能量。
1: 是的，非常的温暖而有力量，就像是一种被认可的感觉。从歌声当中每一句是你是你，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认定自我的一种感觉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说你最近靠什么来获取情绪价值呢？可能是你喜欢的一首歌，也可能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意为大家搜索的，还有听友呢去推荐的一些歌曲啊，你都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当自己心情有点小 emo 的时候，或者说不是那么开心的这个时刻，那这些歌一定会治愈你的。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珍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断舍离是我最近能够获取情绪价值的地方。当把一些不能用到的物品给他们找一个去处，或者是把功能上好的一些物品能够馈赠给需要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希望自己的物品本身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些价值，真正的帮助到他人。那么还有呢，就是整理自己的通讯录，朋友圈里已经存了很多不可能产生交集或者不再联系不到的人，也要从通讯录和朋友圈当中的去移除。这种断舍离之后呢，我们的心情内心呢就

0: 来一张这个照片啊，我看到有很多这个喝茶的盏，还有喝水的这个杯子，满满当当的一面墙上，数了一下大概有上30个左右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同，然后使用不同的这个杯子去喝茶或者说喝水呢？
1: 是的，其实爱杯子的朋友呢就会收纳一柜子啊，各种各样的、无论是马克杯还是咖啡杯，甚至是一些酒杯等等等等。我觉得在一个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当中啊，女主角在那个年代呢，她就是非常喜欢整理的人。
0: 对，
1: 她的生活就是喝茶要用茶杯，喝咖啡要用咖啡杯。但是对于其他家来说的话就很不理解啊，说她咱俩怎么有那么多的杯子呢？摔也摔不完啊。你看每个人的情绪价值获取的途径呢都是不一样的。
0: 是，抓紧时间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吃咸梅干变超人的这位听友发信息啊，他说最近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的是一枚钻戒哦，我已经看到了、那也知道你的好消息了，也提前祝你新婚快乐，生活幸福甜蜜啊。
1: 是的，我们的经验呢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截图啊，他说主播给我情绪价值的豆包你们都没用过吗？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可以问豆包，你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吗？豆包说当然可以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专属 AI 男朋友了、会乖乖替你说话，哄你开心，替你撑腰，陪你聊天，你想吐槽撒娇想发呆可以随时找我，永远站在你这边。然后豆包就问要不要先哄你开心一下，他回答要，让他乖乖过来抱一下，不生气啦，吵架的坏情绪都丢掉，我的宝贝只负责开心就好了，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爱你宠你陪伴你啊。
0: 以前的时候大家一个人在家里，如果说没有发泄的这个对象的话、可能就一个人生闷气了，那现在不一样了，有这个豆包了是吧，
1: 对，
0: 你有什么样一些坏情绪可以一股脑的一吐为快，然后豆包呢就会慢慢的引领你从这个坏情绪当中呢走出来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如果不相信的话呢，等会儿在听歌的时间呢就可以发给豆包说，豆包啊你能提供给什么，提供些什么给我呢、然后豆包就会说，我能给你的都是稳稳的只偏向你的那种温柔，永远秒回你，你受委屈不开心我都会第一时间哄你，这就是我们要的情绪价值了。
0: 对，有些朋友对着这个豆包说我今天怎么去穿搭，然后豆包呢、也会指引他怎么去搭配啊。有些朋友说我今天要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我需要化一个妆，这个妆应该怎么去化，然后豆包呢也会一点一点的去指引大家的。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些朋友都看到这些小的一些视频就觉得挺搞笑也挺有意思的哈。
1: 对，还有一个小朋友也发了说你可以帮我收拾姐姐吗，然后豆包就说我帮妈妈狠狠地批评她，姐姐怎么能够惹妈妈生气呢，太不懂事了，我站在你和妈妈这边帮你一起教训她，然后他又问你怎么帮我呢，我先站在妈妈这边帮你一起声讨姐姐，我对着空气凶她，不许惹妈妈生气啊。其实不光我们大人，小朋友偶尔也会发给豆包呢去聊聊天了、
0: 对，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平台下方呢有听友发来信息了，弘扬听友他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上班的时候呢闲暇之余就会打开呢收音机听听欢快的这个歌曲、在枯燥乏味的时候呢这个生活呢就会不知不觉的消失了。我看到我们的宠妻一生这位听友非常高兴你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说今天呢他跑完步刚好就是13145.21公里，这个数字多浪漫的一个数字呀哈。
1: 对，
0: 不知道你有多久的这个时间跑完了这么多的这个旅程呢。
1: 开心快乐说杨家美女你咋又跑这个点了呢、没错啊，这一周10:30到12:00上午的这个时段呢，我们的旭日阳光组合呢都会在我在零分爱着你的直播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见面。他还夸了说、杨主播就是典型的古相美女主播啊。你没有发现呢，我们还是永远的冻龄主播啊。
0: 谢谢谢谢，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开心快乐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呢，怎么能够看出来就是这种古相呢、或者说是肉相呢，
1: 对，
0: 我觉得我脸上的肉还是肉嘟嘟的感觉啊。
1: 是的，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啊。你看了、他说情绪价值的自由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顶级的奢侈品了、可能我们大家呢都会需要渴望从某一些东西或者是某一些物品当中呢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人的一种关怀啊。我们互相给对方去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多说一些好听的话， 让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变好，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开心了。
0: 是，向着阳光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说是旅行，他旅行的让心灵疗愈和放松，在旅游城市当中可以暂时

0: 时的摆脱日常生活的压力和繁琐，让心灵呢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滋养。说无论是漫步在海滩上，还是徜徉在山水之间，都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一种宁静和和谐。对，这个旅行确实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情绪价值啊，但是它可能需要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财力是比较大的哈。
1: 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继续去分享来自于最近哪些途径能够让你获取情绪价值呢，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也许就是一首歌，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同的心情和感悟，也许呢可能是一段文字，那么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不同。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买的那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小物件，它依旧摆在那里，让我们看起来也是非常开心的。
0: 对，给大家推荐一首能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的歌，《时光背面的我》，可以收藏一下啊。

0: 是不是很多朋友把这首歌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呢？这是一首内在力量的唤醒曲啊，就激昂的这种旋律和节奏能够激发大家肾上腺的一种分泌，所以会带来一种斗志和勇气的。
1: 是的，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释然的感觉。那么在时光的背面的那个我，那个曾经的你和正在为你现在去努力的自己，是不是也已经有了改变呢？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无论是日子还是我们的生活，大家呢每个人都会感受到时光背面的我，也会让我们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去努力，有浪漫的一个结果啊。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靠什么来获取情绪价值呢？其实情绪没有好坏，它需要的就是被看见，而不是被消磨。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歌，包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治愈大家的那些事，我觉得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见自己每一个真实的情绪侧面啊。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善于利用这些情绪的开关，不是为了拿捏 emo， 而是为了与自己温

0: 温柔的去相处，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就适当的找一个途径和方式，让我们情绪变得好起来吧。
1: 嗯，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上午的我在临汾爱着你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是在回家的路途当中，有些朋友已经在厨房里开始忙碌的准备午餐了。
0: 是的，
1: 那也祝大家用餐愉快，明天我们再见咯。
0: 明天见，拜拜。

0: 是我天空最美丽。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正因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八路军敌后抗战活动活跃的华北地区，始终找不到对付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八路军游击战的广泛打击让日军不断遭受损失，这极大地动摇了日军在华北的殖民统治，并牵制了日本兵力的调动和使用。为了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1940年以后，这种扫荡更为频繁，更为酷烈，并且在扫荡之中，日军实施了所谓的尽灭作战。尽灭就是烧尽灭绝，烧光杀绝的意思，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屠杀淫掠，犯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那么反映这一段真实历史的故事影片首屈一指，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分成上下两集的影片《烈火金刚》。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了影片的上集《烈火金刚之孤胆英雄》。那么在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继续来分享下集《烈火金刚之神奇英雄》。《烈火金刚》汇聚了很多明星大腕主演，在很多人的记忆之中难以抹去。对于导演何群来说，纤细的记忆遮不住万千感慨。他曾说过，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听袁阔成的评书，小学就一遍一遍读小说，对那个年代那段历史很有感情。好的作品是有立场的，通过表现抗日战争来表现一种自强的精神。小说作者刘流是用真情实感写的，我们尊重原作，用朴实的情感来拍摄。这部影片1990年10月10号开机，在河北拍摄，历时115天。演员申军毅、宋春丽他们都是读着小说一路走来，受革命传统教育很深，对影片的理解非常到位。那么关于这部影片，多年之后何群还是非常感慨，他也说，民族的英雄永远是英雄，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1941年五一反扫荡期间，日本侵略者在大平原里肆意横行。这一天，日军扫荡到村落里，其中一个叫做武南一雄的士兵闪身走进了一间破落的茅草房，发现村民田大姑站在房子里警惕地看着他。起初田大姑并不信任武南，而在这时其他日本官兵来这儿搜查，武南告诉他们这儿没人，救了田大姑一命，于是田大姑信任了武南，并且把他留

0: 在自己家。汉奸无意中得知武南一雄的藏身之地，就跑去报告给日本军官。日本鬼子立刻赶到田大姑的娘家，要抓捕武南一雄。
1: 田菊花，
2: 哼，我们知道你把武南一雄藏起来了，现在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把他领回去，让他回日本的家，你得明白。
1: 太君和你说话呢。嗯，
2: 这是一头猪。
3: 我这只有猪没熊。
2: 你得怕死不怕死？我要你知道什么是厉害。八嘎，
3: 怕可不怕混蛋。
1: 姓田的，告诉你，别他妈不识好歹。太君是看你还有几年活头，是可怜你才和你说这么多话的。说武南一雄藏哪儿了？不说我毙了你。
3: 姓何的小子，你找姑奶奶这儿打打呀。
1: 呀呵，臭娘们啊，嘴还挺硬的，你当我不敢打你是怎么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3: 呸，我扯破你的狗脸。我
2: 田大姑，你不要激动，武南一雄已经背叛了天皇，他的良心已经坏了的，你的良心不要和他的一样。
3: 碰上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的良心还敢好吗？
2: 八戒呀路，
1: 说呀，
2: 你他妈快说，我是三天八戒。
0: 田大姑誓死不说，猪头小队长残忍地砍去了田大姑的一只手臂。
3: 畜生们，你们是人养的还是狗生的？姑奶奶可不怕你们，你们看呐，你们看呐。畜生们，你们看吧。
0: 躲在一旁的武南一雄看到这一幕，

0: 田大姑，田大姑，武南，不许当着畜生们哭。在这一片负责地下工作的金月波区长也听到了田大姑村子里的动静，他命令游击队员肖飞救回了武南一雄。此时，病床上的田大姑已经奄奄一息，林立同志和金区长一直在身边照顾他。
1: 田大姑，田大姑，你好好休息，我们会照顾你的，你很快就会好的。大姑，别忍着，要疼就喊两声。
0: 武南一雄来到床边，看到田大姑的惨状，他万分难过。
2: 田大姑，让你受苦了。
0: 你哭什么？给我憋回去。你是我的兄弟吗？是，我是你兄弟，我一定给你报仇。那就参加
2: 八路吧。
0: 八路我不参加，我不赞成。
2: 八路军怎么不好？是谁救的你？
0: 八路不好，八路拼刺刀，铁炮的给。八路不好。
3: 金区长。
0: 他说八路军和他拼刺刀时，我们开了枪，所以他一提这事就很生气。
3: 武南兄弟，你还是该跟金区长他们走。
0: 现在不能离开你，大姑，我不走。你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离开你。你不是要跟我报仇吗？
3: 要。
0: 那就好。
3: 就跟金区长走，要不就回到鬼子那儿去。
0: 田大姑，
3: 武南一雄听从了田大姑的遗嘱，跟随了共产党。与此同时，史更新的伤病更加严重了，可游击队并没有什么药品，也没有钱。
4: 金月波区长找到肖飞，随即肖飞打扮成城里特务的模样，骑上自行车准备进城买药。在路上，他看到给日军当走狗的何大拿、何志武父子俩。甭管怎么说，这回让你当这个袭击队的队长啊，那就是皇军对你的栽培。
5: 队长，我他妈还当警备司令呢！
4: 哎，你干什么？撒泡尿？我也来吧。
5: 我就是担心呐，这谢老壮哪一天把你妹妹他们住在小李庄的事儿向皇军做报告了，那可就糟了。这事儿轮不着他，我早晚有一天把这改名换姓的林立抓着了交给皇军。
4: 哎哎，他可是你亲妹妹啊！
5: 我没有这个妹妹，我就是怕让日本人给糟蹋了。他还是黄花姑娘呢。您管那么多干嘛？爹，皇军不就对咱后妈干了那么一回吗？
4: 没掉门，没掉底儿的，您不也没闲着吗？你他妈胡说什么呀？啊，送你进城念了几年研不书，就长这点学问呢？哼，
5: 本来嘛，
4: 他妈，甭他妈嘴硬，你好歹也得管他叫妈，
5: 知道不知道？
4: 赶紧这是，
5: 挥动，
4: 哎呦！
3: 趁着他们不备，肖飞制服了他们父子二人，并且夺下了何志武手中的一支手枪和特务队长的证件。
4: 地头蛇袭击队。
5: 肖飞同志，你饶了我吧！我可没干坏事，我这是拐着弯救国呢。少废话，扛起车，你也扛起来，快点，快点，别猛走，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点，好了，把车放下，你们俩背靠背在这蹲着，快点，哎。
4: 还他妈夜袭队队长呢！我让你成鸡头。肖同志，你还不知道，我呀就把他当什么队长，这不刚把他找回来吗？咱哪能让他干这种差事啊？哎，我呀也是抗日军属，林立就是我女儿。
5: 林立，
4: 那还有错？我怎么也得生个抗日英雄啊！不信你仔细看看，他有像我的地方。
5: 既然这样，那你就服从我的命令吧。
4: 哎，
5: 你把何志武的裤腰带解下来。
0: 何大队长，老实点，别找死。你把他腰带解下来，快点！
1: 哎，
0: 老实点，转过身去。给你一，哎，跟我动武，哎，找死！躲开！哎，过来，给他绑起来。
1: 肖同志，给您捆好了。
0: 你他妈的不是我爹，你是共产党。
1: 你不是我儿子，你
0: 我要把这事儿报告给皇军。你们俩都给我老实点，起来。你让你们不老实，让你们叫唤。哎哎，把嘴张开。哎，你
1: 是啊。
0: 哎，蹲下。
2: 肖飞将何大拿、何志武父子二人捆了起来，自己骑上车继续去城里买药。
0: 真是对不起了，委屈你们二位了。我先去办点事儿，你们二位啊，好好在这待着吧，想想怎么抗日。
2: 城门口聚集了很多特务走狗，他们挨个盘查。
3: 站住！
0: 哎，
3: 去去去！
0: 哎，谢。
3: 站住！干什么呢你？
0: 干他妈这个！
3: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打的就是你。
3: 哎，
4: 怎么回事？
0: 你是带班的？
4: 是啊，
0: 耽误了公事，你他妈吃不了兜着走啊！
4: 哟，是队长啊！哎呀，你可千万不要见怪，他是刚来的新兵。哎，不好意思，请你千万包涵。哼，去去去，请。您慢走啊。
2: 肖飞以队长身份进了城，他走进一间日本人开设的药店。
0: 掌柜的，买药。
5: 好好好。先生，一共是49.6元。
0: 好嘞。嗯，哎，这钱到哪儿去了？啊，丢这儿了。我看看。哎，真是邪了门了啊！哎，这样吧，你跟我去拿，不远，一拐弯就到。
5: 在哪儿啊？
0: 东关医院。
5: 城里有这个医院吗？
0: 哎，前天才建成。
5: 没钱就别来买药啊。
0: 带是带了，不就是丢了吗？
5: 掌柜的，有人要赊账。
6: 本店从不赊欠，跟他去拿。
0: 好。
2: 走出药店，肖飞凭借着自己的功夫和神奇的枪法，摆脱了日寇和汉奸的追捕，把药成功的送到了林立手中。刁世贵是伪军司令的拜把兄弟，但是在他娶亲的当天，新娘子小凤被日本军官毛利逼死了。刁世贵看到媳妇儿的惨状，怒火中烧。
0: 你们都给我躲开！谁要是拦着我，包了他！
7: 别去！
8: 哎，大哥，
7: 队长，
8: 大哥，你不能去，都不能去！
0: 糟了，你们都给我滚开！
8: 哎哎，大哥，有人！
0: 这
8: 啊，
0: 什么人？刁世贵，我劝你啊，别去，你不要多心。我是肖飞，
9: 不，
0: 把他枪下了。
10: 谁敢动？
11: 老丁，把他放开。刁队长，咱们认识，我佩服你身上那股子血性，可就这么和日本人拼命，会是什么结果呢？在大庙里，你那小队弟兄死的还不够惨吗？今天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弟兄们，咱们都是吃大平原的麦子长大的，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和日本人干，你说呢，刁队长？
12: 今天请弟兄们喝酒，都要喝个痛快。从前喝酒都是弟兄们先敬我，这回我先敬弟兄们。现在咱们给日本人干事，但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今天本来是我大喜日子，可是喜事没有办成，小凤让毛利给逼死了。你们知道吧，我从前带的那帮弟兄哪儿去了吗？
13: 让小日本给杀了。
12: 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
4: 大哥，你甭说了，弟兄们，咱们都听大哥的。
7: 对，大哥，说吧
4: ，
12: 咱不为别的，咱们跟着八路了。请。
2: 金区长和萧飞劝服了刁世贵，刁世贵决定起义，大家歃血为盟。
11: 弟兄们，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咱们要竭尽全力利用这次出兵的机会端掉鬼子的炮楼，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大反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华北大平原。
2: 就这样，金区长萧飞以及刁世贵、武南一雄等人接着给新娘子出殡的机会，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以及汉奸走狗。随着一声爆炸，鬼子的炮楼被夷为平地。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影片《烈火金刚之神奇英雄》的故事。那么对于这部影片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萧飞买药也成为了评书表演的经典段落。这部拍摄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影片，汇集了当时最著名的演员阵容，宋春丽、申俊义、李强、葛优、梁天都在这部影片中有出色的演出。除了这些演员之外，扮演丁尚武的演员赵小瑞在拍摄一个爆炸场面的时候，导演要求他背着申俊义穿越爆破点，但是当时由于刮着大风，火势顺势点着了赵小瑞的衣领，但是当时胶片很紧缺，导演也没有注意这个细节，赵小瑞就忍着剧痛拍完了这个镜头。后来导演得知了这事之后，很心疼地问他为什么不举手示意呢，赵小瑞只说了五个字：胶片太贵了，这让导演感动不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大平原》，来自王少梅。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成员电台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参与执行的2023第5届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正式启动了，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 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欢迎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乐队报名参加，报名邮箱是青岛最动听第一个拼音字母，也就是 qdzdt0532@163.com qdzdt0532@163.com。 今年的赛制相较于往年进行了一些调整，经过海选脱颖而出的原创音乐人将在10月齐聚青岛参加复赛和决赛，现场投票决定比赛结果，增设的排位、抢位等赛制将充分地展现原创音乐的现场魅力与创造力。今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也将启动全国巡演，届时全国的参赛者将有机会汇聚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以原创音乐为纽带，共同开创城市文化互动交流。而我们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节目也将播出推荐参与到赛事中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乐队的参赛歌曲，展示他们的才华和风采，共同推动国内原创音乐持续健康繁荣发展。今天推荐的是几首首批参赛的作品，以下出场的是一支2013年成立于北京的流行朋克乐队熊猫眼，由主唱兼吉他手慷慨、鼓手金鑫、贝斯手庄飞、吉他手陈健组成。乐队之所以叫熊猫眼，对此他们解释说，熊猫眼的左眼是年轻人都爱熬夜的眼睛，右眼是满是憧憬却被残酷的现实社会重锤一拳的眼睛。我们都拥有一双熊猫眼，他们也不例外，意在表达我们的心声。这支乐队在音乐形式上并没有刻意地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歌曲大多都是描写生活中耐人寻味的小细节，音乐中融入了朋克、流行等很多的元素，从活泼顽皮的曲风、直白不做作的歌词，体现出他们乐观的态度。他们说，开心就好，不要烦恼。

是的，熊猫眼乐队用摇滚与青春的碰撞，唱出胡同巷口穿行的少年，车流大厦间大龄赤子渴望宣泄而出内心的想法，谱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他们的音乐犹如一把利器，直击听众的内心，可以驱散一切生活中的无力、灰心与丧气。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再一次参与到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一位来自广州的音乐人，他叫梁静国。这首《红豆和树》是写给2022年3月21日的东航事故的一首歌。他说，在这次事故中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一名遇难者和女友异地恋多年，刚刚修成正果。他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记录了每个月啊要尽量三次去昆明看老婆。他的公众号的名称就是红豆和树，他以此为题写下了这首歌。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原创歌手梁静国，在这里为你推荐我的个人原创作品《红豆和树》。这是我写给2022年3月21日的东航飞行事故的一首歌。在这次事故中，我印象颇深的是其中一位遇难者，他自称红豆，在广州工作，和女友树子异地相恋多年。他曾说过，只要树子小姐想他了，他就会坐飞机过去看他。他说到也做到了，可惜的是刚修成正果便遭遇了这次的不测。他创办的公众号红豆和树简介是，愿你也会遇到心之所向的美好，愿你永远留住心之所向的美好，愿这棵树只属于红豆，愿结满一碗又一碗月亮般的蜜。写下这首歌是想让他们的故事感动到更多的人，希望你们也会喜欢哦。

听过了来自广州的作品，接下来来听听看来自山东济南的作品。以下这首歌作词谷雨、杨玉鹏，作曲刘一米，演唱是胡蜜丹，叫你是我的宝，是一首母亲饱含深情，唱出对孩子无限爱意、无限牵挂又无限自豪的深情的作品。孩子是上天赐予父母的珍宝啊，父母对孩子的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地爱着他们。歌曲同时唱出父母对孩子的各种牵挂、各种担忧，以及对孩子们的成长中的收获，同时呢，又充满了自豪。

0: 到的歌曲呢是妈妈唱给孩子啊，叫你是我的宝。下面的歌曲是献给天下的母亲们，叫一生一世。作词谷雨，作曲张博，演唱的是词作者谷雨。作者说，每每想起妈妈一辈子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的每个日夜，就特别感激妈妈多年的付出。时间打湿了岁月，妈妈渐渐老去，我已不再年少。他说，妈妈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借这首歌来表白妈妈，祝福天下的妈妈们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1: 大家好，我是济南歌手谷雨，为大家推荐我的这首歌曲《一生一世》。这首歌是由张博作曲，我作词并演唱的，献给妈妈的一首原创歌曲。歌词从小学、大学、工作到结婚，以时间为轴线慢慢叙述展开，表达了作者对妈妈的感激之情。当我不再年少，慢慢懂得了母爱如水的真正含义。传承孝道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养不怠。孝顺父母不能等，这也是我写这首歌的初衷。同时呢，也借这首歌祝福天下的妈妈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先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良，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良甚至发烫，正常的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刚才说了冷凝器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

空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

呀呀。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提起香港四大天王，黎明总是带着一份独有的温润气质，他没有张扬的锋芒，歌声却如晚风般轻柔，将年少的暗恋、心底的思念、难言的遗憾一一唱进听众的心里。在港乐黄金年代，黎明凭借着无数经典的金曲封神，他的旋律里藏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每一首歌都存在着一段旧时光，温柔又治愈，历经岁月沉淀依旧百听不厌。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一起重温黎明的巅峰金曲，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拾那份久违的心动。

第一首他的成名作《今夜你会不会来》，这是黎明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港乐情歌里的白月光。简单的旋律，满满的是等待的忐忑与深情。当年大街小巷都在循环，一想起就是90年代最纯粹的浪漫。

天不想你，这是当年横扫各大颁奖典礼的封神之作，把思念的苦楚唱得淋漓尽致。明明满心牵挂，却欲言又止，成年人

来听一听充满夏日气息的一首甜系情歌，这首叫做《夏日亲情》。旋律轻快又温柔，唱出了恋爱里的青涩与欢喜，干净纯粹，像盛夏里的一阵清风，甜而不腻，满满。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重温黎明的巅峰金曲，在这些熟悉的旋律里重拾那份久违的心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情深说话未曾讲》，黎明与雷颂德的巅峰合作，港式情歌的天花板，温柔唱腔里藏着无尽的牵挂，那些说出口的心里话啊，全都化作了旋律，听的人头皮发软。

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听最后一首关于黎明的歌《两个人的烟火》，这是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也是他国语歌曲里的一首经典作品。旋律浪漫又带着一丝丝的伤感，唱出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奔赴。深夜单曲循环总是能够被深深戳中。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尽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清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2: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直播账号，也可以在车载收音机里搜索 FM 九四六，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
1: 对，
2: 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我们先热烈欢迎一下，好不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域当中啊。
1: 对的，
0: 对，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88.9、FM94.6 都可以，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
1: 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是有一个这个节目片头啊，音乐好时光的片头，蓝猫说这段是肥仔录的吗？
0: 我怎么
1: 求证一下，
0: 明明是前头那个啊，公益广告啊，
1: 求证一下，前一段确实是齐子录的哈。
0: 对对对，没错哈。
1: 嗯，
0: 我的声音会经常出现在这个宣传啊、公益广告当中啊。
1: 是，关注到庞子肥肥隆咚说大漂亮，下午好，肥不隆咚，下午好，姗姗来迟，下午好，老猫，今儿啥菜系呢？今儿啥菜？今儿不是绿色的吗？蓝莓圣代
0: 抹茶，你看，
1: 对，我觉得也是抹茶味儿。
0: 哎，五一有一首歌叫《抹茶绿的夏天》
1: 啊、嗯，一会儿安排好不好？
0: 抹茶系哈，是吧？
1: 嗯。
0: 嗯，抹茶系女孩。
1: 哎，刚才你看一上节目他就对我很友好，刚才开始之前我说他是 man 我是 girl， 人家说你什么 girl 啊，你是 woman， 然后来的时候你是 old woman， 你是 super old woman。
0: 对，你看就是啊，你一般小女孩她叫 girl 啊，这个
1: 中等
0: 年纪的、
1: 中等上年纪的就是
0: woman 啊、popular woman 就是受欢迎的女人，名女人啊、old woman 就是怎么说名老女人啊。
1: 难啊，做女人难，做名老女人更难
0: 了。对，哎，就是一句台词，小品里的台词啊。
1: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今天这个话题，各位能不能看到呢？我们已经是打在这个标题当中了。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各位有没有去看呢？
0: 对，
1: 其中有一些非常好听的闽南语歌曲，你有没有听到？
0: 对，没错，而且这部影片密钥是延期了哈。
1: 哎，
0: 之前说要下架了，但是密钥有延期，大家都是还可以去关注一下，可以去二刷一下哈。
1: 嗯，
0: 这部影片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呀？温情、真情、真情实感的流露，没有这个大牌明星出现，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是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一样、啊、
1: 是，然后要告诉我们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了、啊、这个以前的爱情很慢，车水很慢，我们可以细水长流，现在可能是车水马龙，
0: 对，
1: 但是有情有义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嗯、
0: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 哇、
0: 哎
1: 好棒
0: 啊、这就是文化人啊，对不对？
1: 好棒啊，
0: 张口就来的是不是？
1: 哦，
0: 哎，你看
1: 非要在这儿显摆一下，你看他被他装到了，又是被妻子装到的一天、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嗯、这部电影火爆之后这个方言的歌曲，闽南语的歌曲就再次走入到我们的视线里啊。
1: 嗯，
0: 说到这个闽南语的歌曲，有一首歌是绕不开的，很多人当年奋斗打拼必听必点必唱的一首歌曲啊。
1: 对，要说这首歌曲它的故事可太长了，很多人可能是从小听到大，
0: 对，
1: 00后、90后、80后、70后甚至60后可能都听过这首歌曲。
0: 对，特别是当年下海经商那个热潮的时候，
1: 哎，
0: 这首歌可谓是红遍了大街小巷，
1: 是
0: 基本上每个商店都在播放的歌曲的旋律啊。
1: 嗯，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吧，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收视收听长虹。
0: 对，
1: 第一首歌曲爱拼才会赢，闽南话怎么说来着？
0: 不太会啊。
1: 爱拼才会赢，
0: 但他说的不对啊。
1: 一起来听吧。

0: 很多人的闽南语歌曲的启蒙歌曲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句话也支撑了无数奋斗者的这个奋斗之路哈。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感啊。
1: 是刚才我们还说这句闽南语到底怎么说来着，这姗姗来迟就说了爱拼才会赢。
0: 哎，我们这个直播是可以全国这个全球都可以看到哈。
1: 对，
0: 有没有是闽南的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如果
0: 会闽南语的朋友来说一说评判一下江主播这个闽南语说的怎么样啊？
1: 能打几分呢？是不是？
0: 对。
1: 哎呀，老妈说大漂亮，这是绝对工资不够花，去电子厂打螺丝钉去了吗？你咋知道呢？我刚下班啊。
0: 对，此话怎讲啊？
1: 在流水线上干活呢，老辛苦老累了。
0: 对，这此话怎讲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正在进行，我们也追了一波热度哈。
1: 是的，是的。
0: 给阿莫的情书这部电影爆火之后，大家对于这个语种，对于这个方言的
1: 潮汕那边的闽南语潮汕话，
0: 对，确实
1: 有了一些期待。而且我最近刷到一些段子，他们说从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啊，可能陆陆续续你会看到一些潮汕那边的电影，因为他们已经去收这个剧本了。比如说，给爷爷的一封信，跟妈妈的一张照片，就有这样的一些题材，
0: 很有故事可讲。因为当年这个经商热潮啊，还有这下南洋，对不对？也都是我们老一辈子奋斗的故事啊。
1: 是关注到一位新朋友前途无量说，来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昨天你没播，昨天我们俩播了呀。
0: 对，我们在呀、啊，昨天我们在啊。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节目里啊。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你偏爱的一首闽南语的作品。有一些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加入到这个闽南语的成分，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比如说徐佳莹的歌，比如说这个林夕玉的歌曲，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设计。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喜欢哪首闽南语的歌曲的旋律啊。
1: 是在节目一开始，姗姗来迟点播了一首《欢喜就好》，那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聆听这样的一首旋律，光是听歌名啊，就感觉是一首发自内心的喜欢，就是无论怎样欢喜就好，欢喜是最重要的。
0: 对，对于粤语来说我们比较熟悉一些哈、这闽南语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陌生一点点了。对、而且这个难度会比较大一些。小时候我们在抄这个粤语歌词的时候会把它改编成这个普通话的这个谐音，对，拼音。哎，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记忆啊？用着这个蹩脚的粤语唱这些粤语歌曲啊，你还记得当时的那个自己吗？
1: 是，有没有去标过这个字音字调呢？第二首歌曲来自点播的一首歌曲欢喜就好。好，稍后也是和大家去安排张信哲的爱如潮水。老猫说闽南语不就是粤语吗？那是真的不太一样，闽南是福建的，
0: 对，
1: 而粤语呢是广东
0: 这边的，
1: 对，
0: 是一个地方、
1: 是两个省份哈，有点不太一样的。

0: 一首好听歌曲《欢喜就好》，这首歌在短视频当中也很火啊。这首歌告诉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怎么能快乐哈？
1: 是的。
0: 有时候嫌房子不够大，有时候嫌挣的不够多，那你就很累啊。
1: 对。
0: 生活当中，随意洒脱一些，你会轻松很多的啊。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到姗姗来迟，说骑不完的大什么？这个叫大错吗？
0: 错，对，错是房子的意思啊。
1: 哦，错是房子意思，抓不完的细疑，这细疑又是啥呢？
0: 对，就是不太理解啊。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翻译版，就是由中文翻译成中文呢？
0: 对，这个错就是房子，我专门了解过啊，因为那年去厦门，这个错城市就是什么什么错，什么什么错。
1: 哦、
0: 哎，我说这个字好像就有点这个好奇哈、
1: 啊，
0: 你就专门查了这个字，就是房子的意思。
1: 起不完的大错，就盖不完的这个大楼。
0: 曾厝垵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怎么说哈、啊，就是一个很好看的房子这个位置。
1: 也可以给我们翻译一下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尤其是后半句啊，抓不完的这个细衣。老妈说闽南语是福建这边的，粤语是广东西，广东的没有西哈，广东这边的。
0: 对，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位置哈。
1: 是，然后他问说别人上班都戴耳麦，你俩咋不用？现在上节目还有人戴耳麦吗？谁戴来着？没有人戴了吧？应该大家应该都不戴了。为啥呢？因为首先啊，戴耳麦可能是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听的会更清楚，但我发现现在就是听是 OK 的，
0: 对，
1: 没有耳返也是 OK 的。
0: 对，没错，对。
1: 其次就是戴耳麦好热啊。
0: 哎，对，是这样的哈，我们已经这个修炼了哈，即将成精的感觉啊，是吧？哎，不用戴耳机了啊。
1: 遍地都是家，哦，遍地都是家的意思。
0: 哦，
1: 抓不完的细衣是遍地都是家。
0: 哦，了解了，了解了。
1: 这个细衣大概是我懂了，是 three 的意思吗？
0: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是跟大电影有关系的，给阿莫的情书里面的一些好听的插曲啊，也是我们之前熟悉的音乐的旋律。
1: 是的。
0: 那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月下煮茶》，是由陈佳演唱的，我们来听一段，来感受一下这个歌曲当中的这段故事啊，
1: 一起来听哦。

0: 听到的是给阿莫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一人，很好听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去听听这些不同方言演唱的歌曲，会发现其实在这个方言当中隐藏着我们的这个生存生活的密码。
1: 是，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啊，我就感觉好像行走在那种就是小巷子当中，
0: 对，
1: 南方水乡，慢悠悠的，
0: 是不是？
1: 对，就边走边逛，然后闲下来看看路边，看看景色，就感觉很惬意哈。
0: 对，这个建筑也很有南洋风情。这个骑楼为什么叫骑楼啊？我也是专门去查阅过的，因为这个。

0: 感觉这个城市特别特别的干净，风景如画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啊，开心快乐说今天咋不带绿头花呢？今天是蓝色，你看绿色和蓝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缀哈，配合。岛外是不禁摩的，那么老猫应该说的是岛内他骑摩托被罚了，然后岛外是 OK 的。然后关注到说岛内啊是连电动都不能骑的
0: 要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这个摩友们想去往某个城市，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禁摩，提前了解一下。
1: 对，要了解当地的一些政策。鼓浪屿只能靠自己的腿，另外鼓浪屿号称是猫岛，据说有很多猫，而本猫去了都没见几只猫。
0: 那你这个怎么说啊，和小猫的缘分就不深哈。我们去了鼓浪屿，不用靠腿啊，有这个观光车啊，你可以坐上观光车去游览一圈啊，绕着岛走一圈啊。
1: 见猫了吗？
0: 我见了很多小猫啊。
1: 哇，
0: 有这个奶牛猫，还有这个狸花猫，很多这个小猫的都很可爱啊，都是人家本地居民饲养的，上头是有居民的。
1: 那这个猫是散养的吗？
0: 对，是在外头跑的，散养的这个状态。
1: 就大家都是散养这个猫，然后到时候再带回家。
0: 对，没错啊。
1: 哇，那真的是很棒了，因为在我们城市当中，说实话，外头散养猫的很少，一般都是在家里啊，就是笼子里或者在室内空间去养。那我还挺想去的。
0: 对，大家去鼓浪屿的时候一定要不要进入到别人的院子里，因为人家上头是有居民的。你可能擅自闯进了人家这个私人的区域当中、
1: 就不知不觉进到别人家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提前关注了解一下啊，哪些地方是开放的，哪些地方是不能够涉足的啊。
1: 是，说到这个厦门啊，真的是一座很好的城市。各位有没有去过厦门？包括厦门大学啊，还有这个鼓浪屿，都是值得一去的这个景点哈。我们也是关注到刚才这位前途无量的朋友说，点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想问一下前途无量还在不在，我们来安排这首歌曲。那么在厦门其实也是有这个大海的，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种看海的感觉，夏天到了去感受这样的爱如潮水。那么在这个海的这个浪一波一波来的时候啊，你会感觉你的心胸也会跟着开阔起来。也是关注到营业副管理说厦门好地方，确实 a good place， 老美了。
0: 对，是可以作为你的旅行目的地之一的，比如说你要这个结婚度蜜月啊，或者说要去旅拍婚纱照啊，
1: 对，
0: 都是不错的选择啊。但是大家一定要避开在中午时间段去沙滩上。我一个这个内陆城市去的人啊，然后中午的时候大概10点钟11点钟左右，就光脚去了沙滩上，那个烫啊，我的天哪。
1: 大概多少度有感觉吗？
0: 就是烫的你没法立足的感觉。
1: 哇，
0: 然后我就赶快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哈、就是去冲脚了。
1: 要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去，不能中午暴晒的时候去哈。
0: 对对对。
1: 洪阳说你这个名字是专门为江漂亮取的吗？那可真不是哈。我第一次见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叫姗姗来迟，只是巧合而已。老猫说鼓浪屿最高的地方是日光岩，那是一个碉堡。
0: 红咩咩说他来了啊，
1: 只是碰巧了。好嘞，来听这首前途无量点播的爱如潮水。

0: 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嗯，你看我抱着我这个生命的
1: 身体抱恙的情况下，
0: 对，还有大家分享一下啊。这首歌怎么说啊？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爱情启蒙之一啊，爱如潮水。
1: 嗯，
0: 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确实很有辨识度，
1: 哎，
0: 而且说到这个潮水的感觉，
1: 嗯，
0: 当时也是有很多人听着这些歌曲去了，往了海边来圆自己年少时的梦哈。
1: 是，嗯，关注到新朋友，我心依旧说点一首歌曲郑源的《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好嘞，帮你找一下哈，稍后安排。一期爱佳佳说来喽来喽，两位下午好，欢迎爱佳佳。Solo 说哪也没去过，插不上话，不重要，你来了就行啊，来了一定要记得冒泡，好不好？
0: 对，没错。比如说你在某一首影视作品当中听到了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曲，
1: 嗯，
0: 正好和我们今天主题相契合，也可以来分享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是跟一档电影正在热映的电影有关系，
1: 嗯，
0: 给阿莫的情书，里面的闽南语的呈现，你偏爱那首闽南语金曲，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你看，
0: 说到这个话题啊，爱拼才会赢。
1: 嗯，
0: 还有一首公虾米，这个大家听过，哎，听没听过啊？
1: 就是恭喜你的意思。
0: 就是怎么说啊？当年就是大家都在用这首歌来调侃啊，是吧？
1: 那么说到这儿啊，也是关注到，你看老猫和这个红羊，他们就互相有一个爱称，是吗？红咩咩和这个加斯猫，这是怎么取的这个名字？加斯猫是怎么理解？红咩咩吧，我还能大概猜出来，就红羊的意思。加斯猫怎么说？
0: 应该是加菲猫吧，他打错了吧，是不是？
1: 好嘞，好嘞，也是欢迎大家来互动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这话题是跟给电影，这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有关，当然也可以分享一些闽南语啊、粤语、普通话都可以。各位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打
0: 公屏上。对 ，S L O R 说还有世界第一的爱，没错，有这首歌啊。哎，真的是大家的这个瞬间记忆的匣子被打开了啊，
1: 你们这个曲库也是很厉害，那稍后就来听哈，依次来安排，先听这首《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

0: 那一首歌曲，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当然啊，如果最近你们有去看一些好看的电视剧、好看的电影，也可以分享在咱们公屏上，我们一起去分享。今天咱们这个话题是跟电影《阿嬷的情书》有关，各位喜欢哪首粤语歌曲、闽南语歌曲、普通话歌曲，也可以分享过来。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5: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6: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7: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 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是刚刚啊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进来之后和我们做一波互动啊。今天这个话题是给电影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为什么我老说是给电影呢？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一些好听的闽南语歌曲啊，大家也是打开了这个话匣子，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啊。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小时候听不懂人家的方言，然后用把这个方言再翻译成拼音版本，然后去唱啊，唱着蹩脚的方言。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回忆。你像那个粤语火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在抄歌词啊，就是听不懂，但是要抄出来，要会唱啊。
1: 都是把中文翻译成中文啊，普通话这个粤语翻译成普通话，闽南语翻译成普通话这样的一个版本哈。在刚才广告段之前呢 ，Solar 推荐了一首《世界第一等》。老猫说这个龚虾米是费玉清唱的那个吗？啊，我们帮你确认了一下，是一位女歌手哈，不是费玉清。
0: 对，费玉清是在综艺节目当中演唱过啊。
1: 对对，
0: 他并不是原唱啊。
1: 是的，是的。然后老猫说，没钱我吃早餐只能喝西北风，
0: 对，
1: 没钱我口袋两手空空，有人告诉我个做个生意，我只能来去打工。
0: 哎，这是来去打工啊，这个也是一首歌曲，之前在某音当中也特别火啊，
1: 是
0: 大家作为 BGM 来使用的一首旋律。
1: 哎，感觉你们这个上网的速度都很快啊，都是5G 冲浪，但凡我少上点网我都看不懂你到底在说啥，
0: 跟不上趟了，赶不上节奏了。是不是
1: 幸会最近刷屏比较多一点哈。那我们就从这些好听的歌曲开始吧。
0: 对，
1: 那这首歌曲你能不能猜出歌名呢？
0: 对，龚虾米啊，人家不叫龚虾米啊。
1: 来猜歌名啊，一起来听。

0: 看人家不叫公虾米啊，人家叫这个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所以大家通过谐音记住一首歌，我觉得也是怎么说这首歌的成功之处啊。
1: 对，也是很厉害。你看刚才我说猜歌名，就是没有人猜对这首歌曲的歌名，
0: 对对对，
1: 只记得公虾米，然后这个翻译过来是讲什么，
0: 对，讲什么啊，不是公虾米啊。人家叫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来自陈小云演唱的歌曲啊。
1: 是的是的，也是关注到一位新朋友，56706说临汾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好听的歌。
0: 哎，没错啊。

0: 厉害，你看刚才我说猜歌名，就是没有人猜对这首歌曲的歌名，
1: 对对对，
0: 只记得公虾米，然后这个翻译过来是讲什么，
1: 对，讲什么啊，不是公虾米啊，也叫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来自陈小云演唱的歌曲啊。
0: 是的是的，也是关注到一位新朋友，56706说临汾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好听的歌，
1: 哎，没错啊。

0: 伍佰也唱过啊，很多这个华语乐坛的歌手都有演唱，这首也是励志的旋律啊，不管是顺境逆
1: 我们的老朋友军峰来了，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中华小曲库你终于来了，昨天还问你度过了，然后说纯情憨漫仔，这是什么，也是一首歌曲
0: 啊，
1: 也是一首歌，
0: 还会赢，
1: 对的，
0: 很多人这个经商的时候的励志歌曲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在自己的这个课本上或者说写在自己的课桌上啊，
1: 是也是鼓励大家不要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啊，要前弘扬点播的这一首关于打工来去打工，也是一首闽南语的歌曲哈，很特别到我们平台上。那说到闽南语，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你看他们的声音都很干净，唱起来没有那么特别，在他们心里扎根了。
0: 对，
1: 慢慢来也会达到目的地的。
0: 对，然后就是听这个音乐的节奏，哇，确实跟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有一种敢打敢拼的感觉了。
1: 是的，工。

0: 您说的这个拼搏啊，生活当中不要放弃希望啊。
1: 嗯，是的，是的，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以前很多人说南下啊，就是去打工啊，或者说去，他们都是去了浙江杭州，然后就是福建广东这边开启他们的新生活。所以说他们这个是对外，算是一种说法吧。说以前福建这边人他们去海外去相当之多，
0: 是吧？
1: 对对，
0: 做生意打拼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加入到今天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的。一首歌曲，
1: 嗯，各位如果说能够猜出来歌名的话，可以猜猜歌名哦。
0: 相对刚刚那几首歌来说，这首歌是比较新一些的啊。
1: 哎，

0: 个一些小的设计啊。
1: 哎，对，
0: 如果你心里没有我，我当时怎么听就看歌词和听
1: 中文哈。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这个应该是和大家近几年
0: 如果你心里没有瓜，我说这个瓜到底是什么瓜呀？
1: 这个瓜到底是什么瓜？
0: 哎、但是歌词是
1: 瓜
0: 是方言啊。
1: 是，也是刚才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专门去看了一下歌词，才发现啊，原来是其中的普通话，可能会误以为这个瓜就是那个西瓜的瓜了。
0: 对，没错啊。那还有一首徐佳莹的《身骑白马》，也是综艺舞台上翻唱过，里面就有这个闽南语的成分，歌仔戏啊。
1: 是那一段，其实他那个声音很哇、
0: 没错。
1: 身骑白马也是很多人的一种期待。如果说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是哪一首歌曲，或者说你最近有听到哪首好听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来分享喽。

了，那就离开屯儿，我们到城市里好不好？来一首《甜蜜更高》，稍后也是帮你来找一找。我们先听这首刚才这位网友7076所点播的《望乡》，送给你喽。

0: 又一首经典歌曲的分享，这首歌比很多人的年龄都大哈。
1: 是有一点年头啦，这些歌曲。
0: 嗯，
1: 伸手西园刚才说要听什么咱们屯的人，后来改成天命更高。就在刚才我们在找歌的时候，我们找了半天啊，发现哦，真的有这首歌曲《天命最高》哈。
0: 对，
1: 最高
0: 是来自《寻秦记》的主题曲啊，古天乐演唱的。
1: 是的，那我挺好奇的，就是这位叫伸手西园的朋友，你大概是哪个年龄区间的呢？喜欢这首歌？
0: 对，你这个乡村和古典风格，让我突然间有了跳脱节目状态的感觉啊。
1: 你真的有点跳脱啊、哦、是80后90后还是70后呢？也可以来说一说。
0: 突然间想听腾格尔老师的钢铁之翼了。
1: 难道不喜欢听腾格尔老师的隐形的翅膀吗？
0: 对，他是97啊。
1: 啊 ,97 啊。
0: 你还小啊，这个
1: 朋友。你还小啊，宝宝。
0: 哎，对，以后这个说话的时候就比较闪到我们了哈。
1: 对，着实闪了一把，我们都年龄大了哈。好嘞，来听这首《天命最高》。

0: 啊，有一位网友真的是蛮有趣的，我们这位新网友圣手西元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两百来斤，哇塞，两百来斤，那你也是太有趣了，着实是让我们笑了一把哈。
1: 对，
0: 嗯，那么稍后是跳播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各位可以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了，稍后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七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各位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西洋说江漂亮，哇，好久不见，来喽来喽，好欢迎你。你看我们今天来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
0: 对，圣手西园这位朋友送出了8张人气票啊，感谢感谢感谢，比心心，
1: 我必须给你比个大心。
0: 哎，就怎么说哈，这样的朋友多来几个啊。
1: 对，我们太需要这样
0: 的朋友了。就是我们聊起来就很有意思啊。
1: 对，
0: 我们来模仿一下，模拟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就两个人咱们约会哈，女孩问男孩，你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歌啊？哎，我喜欢，你来，你问我啊。
1: 我问你吗？
0: 啊，你问我啊。
1: 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什么歌呀？
0: 哎，我喜欢听点这个古典音乐，爵士啊，乡村音乐。
1: 哦，那你应该喜欢这个农村乐，因美国曲风的什么乡村民谣啊。
0: 哎，对对对，你看我就喜欢听我们村里的人啊。我的天哪，就有点跳脱啊。
1: 你也是太逗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人家说一位默默的网友此时把音量开到了最大。
0: 哎，就是很有趣的一位朋友啊。
1: 太好玩了哈，以后多来和我们聊天，太热闹了。然后刚才我就在想，他说哎呀点赞手太累了，扔掉花花草草吧。我说这个扔掉花花草草啥

0: 就有点跳脱啊。
1: 你也是太逗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人家说一位默默的网友此时把音量开到了最大，
0: 哎，就是很有趣的一位朋友啊。
1: 太好玩了哈，以后多来和我们聊天，太热闹了。然后刚才我就在想，他说哎呀点赞手太累了，扔掉花花草草吧。我说这个扔掉花花草草啥

0: 他可能从年轻到现在步入一个中年中老年阶段吧，嗯，一直是坚持在音乐的第一线，
1: 60多岁了哈，依然在演唱会现场唱跳，
0: 嗯，
1: 哎，觉得好有活力的感觉、啊、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其实你看刘德华也在一线，张学友也在一线，郭富城刚刚上完春晚也算是在一线，黎明最近好像没有出现来，
1: 嗯，少很多了哈、嗯、
0: 就比较低调一些哈。 嗯， 嗯，刚才关注到咱们圣手西元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烂笔头不如碎嘴子，天天挂嘴边就很容易记了。哦，就天天唱，天天唱，然后就
1: 对，也是一个方法。当年大家都在用这个歌词本来抄歌词的时候，
0: 嗯，
1: 就会有这样的汉语翻译哈。
0: 对，
1: 圣手西元说，张学友，张学友，我们爱你。哎呀，演唱会现场的感觉啊！
0: 是，然后我爱黎明，我爱黎明，你到底爱谁？你到底爱谁？
1: 对，好不爱啊，这个人。
0: 突然想起来以前那个梗，就是你以前给我讲过那个王俊凯的梗，你还记得吗？
1: 嗯，
0: 就是有人在底下喊啊，王俊凯，王俊凯，我们爱你。保安说，别叫了，那不是王俊凯，那个是王源。
1: 对对对，想起来这个梗了哈。
0: 来，
1: 就追错人了。哎，
0: 最后是谁呢？结果，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
1: 嗯，
0: 就是他们叫了三个人的名字，结果都不对，人家是易烊千玺。
1: 对对对，老王说大漂亮，只爱王一博，没错啊。
0: 嗯、
1: 但是王一博歌比较少啊。
0: 嗯，是他歌曲比较少，他主要是唱跳多一些，跳的多一些。
1: 嗯，
0: 圣手居然说你个假粉丝，我是在说那个网络上的梗，王源、王源、王俊凯、王俊凯。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
1: 对，你个假粉丝啊。
0: 好嘞好嘞，各位想听哪首歌曲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哈。这首西元说那是一箱千玺，请你出去，你个假粉丝。一箱千玺可还行，
1: 三箱千玺了。
0: 啊，这可还行。好嘞，各位想听哪首歌曲可以继续来分享。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呢是一首粤语歌曲，闽南语歌曲，因为我们是最近有一部电影是正在热映啊，给阿妈的情书，电影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慢节奏的旋律，能够唤起我们的一种情绪，能够让你慢下来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
1: 对，那这样来分享的是粤语歌，也是很多人粤语启蒙歌曲之一啊。
0: 嗯、老猫说，扎心的是王一博都不晓得大漂亮是哪根葱，你管我哪个村，我就是这根小葱啊。

0: 雀歌，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因为一部电影引发的，这个经典的闽南语歌曲，然后有朋友分享这个粤语作品啊。再说一遍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方言的语种啊。
1: 对，闽南语是福建这边啊，这个粤语是广东这边的，是不同的这个方言。这个圣手学员说时间差不多喽，还有几分钟，我们是不到这个最后一秒钟，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绝不下班哈。
0: 对，没错，大家赶快给我们点点这个数据啊。
1: 对，骊山星宇说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0: 哎，没错啊，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我。
1: 你看、哎、他最近瘦了哈，瘦了十几斤，然后开始飘了，有点骄傲了。你们再夸他一会儿更飘了。
0: 对，下次江主播得拿个绳把我绑起来，要不然我就飞走了。
1: 然后说马拉松你跑不过他，你信不信？
0: 哎，这不一定啊，
1: 这我真不太信。
0: 对，人家是体育生啊，是不是？
1: 这个骊山星宇是正儿八经的体育生，估计跑得挺快哈。
0: 他说怎么感冒了，缺个照顾的人。没错哈、就是经受这个生活的毒打、哎，独自一个人回到家，看着冰锅冷灶，喝着这个凉水，感觉世界都没有希望了、
1: 就听起来有点惨。但是最近感冒也是好的比较慢一点，因为天气热，而且需要开空调，就一冷一热容易受凉感冒。也是要提示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注意保持这个空调的温度，不要开得过低，而且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骊山星宇说要不你俩在一起，你觉得行不行？
0: 这个提议不错哈、
1: 那要不你从西安回来？
0: 对
1: 还是骑着去西安找你呢？
0: 对，一念副官里来发来一个微笑的表情，收到了啊，非常欢迎你。这个朋友从开始到结束都在
1: 就是偶尔出现哈，偶尔冒泡、哎、咱们省台的领导啊。
0: 对，今怎么说啊，今天这个状态，这两天状态都不太好啊、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身体抱恙、但是还是以这种最积极的最乐观的状态来面对大家啊。
1: 是，你看你现在有铁粉了，刚才你要说和骊山星宇一起，然后圣手学员说把他放哪儿了，
0: 嗯，
1: 他不乐意了、要不你们三个人把日子过好呗。
0: 对，
1: 啥都强呗，
0: 两个人的世界刚刚好，三个人的世界就略显拥挤，
1: 有点拥挤。就是我勉强凑合看吧，祝你们三个人好人一生平安，好不好？
0: 这个说吃点人参啊，这个太贵啊、我连人参须都吃不起还吃人参啊。
1: 吃点须须。营业副管理说要不然从太原给你介绍一个吧，你看看人家姑娘愿意不愿意哈，齐主播肯定愿意，看看姑娘有没有这个心思。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今天这个怎么说哈、一到这个相亲啊单身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就都出现了、都来冒泡了啊，
1: 好嘞，
0: 一颗八卦的心啊。
1: 对，那既然到节目尾声了，我们就再次预告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下午的2:30啊到4:00，各位可以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进行好听的音乐的分享和关注。那么今天是分享了很多闽南语还有粤语的歌曲，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分享啊，我们的曲库又升级又更新了。那明天下午2:30各位继续来哦，再次感谢我们的榜一圣手戏园的人气票，感谢你哦。
0: 对，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啊，节目到这个时间段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我的搭档是江山江漂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皇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快临汾。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试试。
0: 喝在临汾。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4: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5: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张，那张
5: 英语广告。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6: 好，下午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乐享临汾，大家好，我是浩东。
4: 各位下午好，我是曹静。
6: 哎，昨天曹静好不容易这个一天没有上班，还有很好几个朋友都问啊，是吧？
4: 嗯，
6: 还是有我们的忠实粉丝在关注着你啊，所以说下次要偷懒的话呢，就提前打个报告啊。
4: 今天要在这个应该进直播间跟大家说哈，是吧？应该说今天我不上班，各位不要去直播间了，是这个意思。
6: 哎，就看我们今天的数据如何了，是不是？
4: 哎，昨天那些想念我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啊，是吧？那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就是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和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与此同时提示大家，我们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中，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进来就可以实时收听收看啦。
6: 今天周三啊，这个天气终于放晴了今天，但是我感觉这个天气的放晴并没有缓解我们这个内心的焦虑，是不是啊？我们这个直播间
4: 在焦虑什么？
6: 直播间现在到处弥漫着各种感冒的病菌啊。是吧？这个感冒的主持人就不要上班了，不是？我都有点开始流鼻涕了。
4: 那你就替感冒主持人上班呗。你就从2点半开始一直工作到5点半。
6: 那倒也不必，是吧？我有我自己的这个粉丝，是吧？我如果没有按点来，大家也会问我的，是吧？
4: 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发来信息，他就问，天气咋样啊？哈，
6: 这会儿天气比较晴朗啊。那未来几天天气如何呢？再跟大家盘点一下啊，来关注一下气象的预报预警信息。在这一刻来了解一下，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哈。今天27号，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一个多云见晴天的天气，有西南风3到4级，温度呢是16到26度。这个在28号夜间到29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天，有西南风3到4级，温度16到29度。就天气有所回暖，对不对？然后这个夏天呢，这个越来越近了。虽然这个几场雨，但是我们这个未来几天还是以晴天为主的啊。
4: 对，那最新的天气怎么样？在稍后有更新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提前去关注和了解啊。
6: 对，反正现在知道的是，就是未来几天都晴天，大晴天，是吧？29号、30号开始放假，放假出去带孩子就跑一跑啊。挺好，小
4: 然后下周一就6一嘛，6一儿童节，周末的时候可以跟孩子去过一个，提前去庆祝一下
6: 开心的6一儿童节，是吧？上台表演去啊。
4: 好的，好多小朋友都开始了，是吧？紧张忙碌中啊，很多家长也是哈，要安排服装啊、化妆啊，然后可能还得去调调班啊什么的。
6: 到场表演是吧？哎，非常的棒啊！如果你孩子忽然被评一个优秀的话呢，也非常的辛苦啊，家长。
4: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一些最新的热点内容，是不是？还要会关注一些我们吃喝玩乐购各方面的信息。
6: 对，
4: 如果说你有一些，比如说在吃喝玩乐购各方面的一些安全提示，比如说哪些东西吃起来更健康，然后哪些超市商超会有一些打折优惠促销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内容跟大家实时互动。
6: 对，那在公屏来一起分享一下，是不是啊？这个可以双击点赞，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今天咱们主要聊的什么话题呢？就是说这个电动自行车限速的问题啊。可能这个不管只要在临汾生活，我觉得不管你这个平常开不开汽车，对吧？那选择怎样的交通工具？但是我觉得电动自行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交通工具了，是吧？
4: 对，因为
6: 便捷，
4: 在我们这样的城市来说，你会觉得电动自行车可以到的各个巷子的各个角落，
6: 是的，
4: 是最快捷的一种方式。
6: 对，很便捷。你看昨天陈静就说了，说下雨天嘛，我不羡慕他们开车，因为我这电动比他们方便多了，是吧？披个雨衣哪儿都能去，是吧？就是 这个小城市的这个优势之处啊。
4: 对，
6: 那当然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限速问题呢是这个最新的国标里面有要求，是吧？说电动自行车呢限速要到25公里每小时，
4: 对，
6: 这是一个硬性的要求啊。那很多朋友说买到这个新的电动车之后觉得，哎，这个速度不是很快呀，
4: 嗯
6: 啊，那具体大家可以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为什么我们要限速到25公里每小时呢？
4: 嗯，
6: 这个问题呢在这一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具体的解答。
4: 嗯，
6: 那首先问问大家你觉得怎么看啊？首先问一下曹静，你觉得20公里合理吗？
4: 很合理啊，电动自行车它肯定不能跟汽车相提并论，再加上它是一个我们很便捷很快捷的交通工具，那电动自行车呢它不太像汽车一样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控制，比如说交通法规，是吧？那很多人可能会钻一些空子，我觉得从生产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来说，先控制到大家的速度，
6: 对，
4: 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考虑。
6: 哎，就是我说我的观点啊，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这个亲身经历之后，我觉得
4: 你遇到了一些，
6: 这个速度呢，还是这个以合理为主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快啊。
4: 嗯，
6: 对，这是我的看法啊。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有这个有一段时间没上班嘛，是吧？大家都知道，哎，就骑电动车骑太快，包括我们的那个现在没上班的那个某国主播，是吧？
4: 对，
6: 啊，也是骑太快啊，就是这个。但它是摩托啊，
4: 就是速度可能，在一个容易失控的状态下的话，会造成一些有一些安全隐患，会造成一些自己身体的伤害。
6: 是，你看我那电动车不是有两档吗？最高档也就能骑到25嘛，对吧？然后我这一个 L 档啊 ，L 档是最高21-20左右，我现在都 L 档骑啊，我觉得这个速度快就太快也没必要，
4: 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
6: 对，就是慢点骑，我觉得安全啊，是吧？因为那次就是差，真的是就是没刹住车，然后就是滑倒的感觉。然后
4: 对，
6: 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动车如果太快，操作不当的话，确实挺危险的啊。所以说后来我就开始，我觉得慢速骑是对自己很好的保障，要不然你这个卧床半个月确实挺辛苦啊，是吧？
4: 对，尤其是你看遇到你看下雨天，骑电动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6: 对，
4: 捏哪个闸
6: 啊？
4: 捏后闸，慢慢捏，然后前闸不敢急刹车，一急刹车你就容易翻，哎，就容易侧翻，这种打滑。
6: 是是是啊，这种感觉有点流鼻涕啊，让我们的骑主播给我们赔医药费啊。
4: 那其实说到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每小时20公里，它其实在去年12月。开始的啊，这是一个新的要求，就是为了遏制一些行业的乱象。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速度有点慢啊，而且电动车你发现好像它的价位还略高一些，有一些电动自行车会更高一些，是吧？
6: 是。
4: 然后再加上没有收纳，还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说只能带什么小朋友，对吧？而且只能带一名，是不是？不能带成年人等等，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哎，我觉得这个你看，我们汽车可能是家家基本上都有一辆，那电动自行车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每家可能不仅有一辆，
6: 很多辆，为了方便，对吧？那当然呢，其实这个25公里这个数值呢其实不是空穴来风啊，是这个经过统计之后来统计出来的啊。有统计显示呢，说电动自行车的车速超过35公里每小时时呢，碰撞行人的这个受伤率啊是25公里时不足50%的，提升到了45%。
4: 也就是25公里呢，它可能会有5%的受伤率。
6: 对，
4: 那如果说改到35，就会上升到45%。
6: 哎，这个一下就翻了40倍的这个受伤率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而且我国非机动车道呢是多与行人相邻混行的，对吧？可能会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与周边的交通呢形成良性的一个配合，避免非机动车道里的机动车的乱象，对吧？
4: 对。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可能道路较窄的会有一个这个不仅是人和电动自行车，可能人电动自行车还有汽车都会在一起的，
6: 是
4: 吧？
6: 是的，而且要注意的是电动自行车首先它是一个自行车啊，对吧？本质是自行车，而不是电动摩托车，是吧？
4: 对，
6: 所以说呢普通自行车的车速一般在10-2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呢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速呢初衷呢是为了解放人力，而不是让我们速度更快。哎，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25公里其实是可以的，而且呢在2018年开始的规定的是20公里每小时，是提速了的啊。对，所以说呢就是

0: 这可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是吧？我们的车子可能以前的速度确实比较快一些，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新的这规定以后，我们要慢慢的适应。而且我觉得25对我现在来说也快，啊，我现在都20左右啊，我是18年的标准，我现在属于是啊。
1: 而且你看，以前电动自行车它更小型化一些，是吧？
0: 哎，
1: 最大的就可能是就是我们现在觉得那个正常的小型电动自行车最大款，而现在电动自行车它可能有了那种摩托车式的款式，
0: 摩托类的，
1: 对吧？你就会觉得它的外形更大一些，它的速度是不是就应该更快一些？大家就会有这种感觉，
0: 对。
1: 然后觉得我可以花一个电动自行车的钱买一辆跟摩托车媲美的车速的这个交通工具啊，
0: 那其实也挺危险的，对吧？而且我们的这个各方面保护要做到，是吧？那骑摩托的人家都是全包头盔，对吧？然后什么护膝啊、护肘呀、什么的，他们都会有佩戴啊。
1: 你看，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骑摩托车也会觉得有点不安全，尤其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路面可能路滑一些，然后他们都会选择电动自行车出行。可能到天气暖和一些时候，然后才会就改为摩托车来出行啊。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城市来说，电动自行车就足够于就是如果说你不是有其他特殊需求，就比如说你这个上班距离真的是非常的远啊，或者是怎么样，大家大部分的距离可能就是电动自行车就会觉得很足够，上下班啊或接送个孩子，
0: 对，
1: 是不是？
0: 也不需要多快，对吧？有句话说嘛，就是跟骑摩托是一样的道理啊，人家说叫骑帅不骑快嘛，是吧？我们能帅就不快啊，快了就不帅，是吧？
1: 快了就不帅。哎，那今天我们从这个国标上去跟大家聊一聊啊，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设计时速，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在参与交通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哪些是需要提醒更多朋友注意的？可能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把安全抛在脑后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过一些不安全事情的发生，造成的一些严重后果，是吧？
0: 对啊，所以说这个电动车为什么要25公里呢？今天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解答，对不对？
1: 跟大家去科普了一下。
0: 其实我们的生产商也说，从车身结构的稳定性方面来考虑的话呢，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轮胎、整车质量都是严格限制的，是吧？在高速行驶时呢，这些轻型的结构件的稳定性和操作性还有抗击性能可以有所下降。2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呢，能够确保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的稳定性，减少因为速度过快导致的比如说发飘呀、侧滑等一些危险。不过现在电动车这个配置越来越高了，对吧？什么 ABS
1: 对
0: 啊，什么这防侧滑、防抱死什么，
1: 是
0: 啊，各种是吧？还有最现在越高端那种还自己都能跑，就和那个电动和那个汽车一样啊，就自己倒车出库啊。
1: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安全是前提，是吧？它再怎么先进，还是以安全为主的。
0: 对，那确实是这样的要求的，对吧？啊，那今天呢，这个先说这个电动车这个事儿，说到这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法，可以来讨论分享一下，你觉得这样安排是否合理啊？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我们最近关注的一些新闻内容啊，来盘点一下。
1: 接下来说说中高考吧，是不是哈？最近关注我们临汾广播，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朋友也关注到了跟高考有关的直播活动，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大家在这个考前的心理啊，
0: 怎样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啊？
1: 对，那2026年的中高考在即，为了解决考生在中考、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的急用症的情况，那目前呢，山西省公安厅在5月26号到6月22号开启了中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的服务，来了解一下。
0: 这个关注一下。那是分时段的一个这个急制证的一个标准啊，三个工作日制证出现呢，是在5月26号开始到29号，6月8号到12号是本省户籍考生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急事快办业务后呢，公安证照制发部门呢于签发后3日工作日完成制证并及时寄出，这个是为了服务高考和中考的孩子啊。还有24小时出证是在6月1号至5号、6月15号至18号，也就是在高考前期和中考前期，本省户籍考生在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急事快办业务后呢，公安证照这个制发部门呢于签发后24小时内就要完成制证并及时寄出。还有2小时内取证的服务是在6月6号至6月9号，以及6月19号至22号的18点半到18点半考试期间呢，提供考生身份证一站式的制发服务啊，就是 本省户籍考生持本人准考证

0: 直接前往山西省公安厅证照制作所警邮便民的一个业务中心办理这个身份证的一个照相、受理、制证等业务，两小时就可以现场取证。外省异地呢，这是除外的啊。
1: 嗯，
0: 对，那取证的预约取证的话呢，可以通过即时快办专线预约取证。考生本人呢，凭借这个准考证的复印件和派出所签发的领取凭证，到山西省公安厅证照制作所警邮便民服务中心来取证。考生本人呢无法到达现场，家长带取的除上述证件外呢，还需携带户口本；亲友带取的除上述证件外，还需携带考生本人书写的委托书及带领人的身份证件啊。
1: 嗯，
0: 这注意一下。还有邮寄的话呢，可能时间会稍长一些，对吧？啊，这个呢是办理的时候呢，可以自主选择个人寄递的服务。完成制证后呢，中国邮政将身份证直接邮寄至申请人指定地址，由考生本人或家属凭居民身份证来领取签收啊。
1: 如果说中高考的这个孩子们哈，有这方面的，比如说这个证件的问题，
0: 有这样的
1: 需求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去了解，这是针对全省的啊。
0: 是啊，大家注意一下了啊。那继续来关注吧。其实呢，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汽车啊，燃油汽车呢最近呢这个价格呢也是这个有所调整了。
1: 价格少了一些，对不对？降价了哈。
0: 这是个好消息是吧？
1: 最
0: 近的燃油车降价的话题呢继续冲上了热搜，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知道我们在听广播的各位听友，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燃油车降价的这个事儿啊？什么雷克萨斯呀，这十几万买辆。
1: 我觉得你今天
0: 奥迪 A4 十几万买辆。
1: 今天标题应该改个名儿，就是。这个燃油车降价了，你会入手吗？是吧？你会趁低入手吗？
0: 趁低入手，我觉得未来会更低，是吧？反正我觉得，如果这个新车，比如奥迪 A4，现在十几万可以买个 A4 的话，我觉得二手可能更实惠一些，更适合我一些。对吧？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吧，有哪些车型呢有所降价的，关注一下。首先呢是长安呢这边发布有长安的这个这个调查啊，发现说这个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了31款车型的零指导价啊，24款降价超 10%， 5款 20%， 最高降幅达 30.1 万元，这肯定是豪华级配置了，对吧？奔驰也有降价，奔驰 C 级、 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调价达到了 6.9 万元。其实这个奔驰 E 级最近降价很多啊，大概一个新车就30多万，买个奔驰 E260，我觉得挺这价格太合适了。
1: 再来说说大众吧，也有一些优惠款，比如说2026款的这个高尔夫，它这个现在呢经销商的价格呢就在14.59万，
0: 优惠一万左右。
1: 2026款的迈腾那就是15到17万落地价格。
0: 这个也是主打一些车型，对吧？其实
1: 这些车型可能就是我们以前那些比较热销的款，热销车型。
0: 对，你说高尔夫，
1: 就各品牌的热销车型。
0: 以前高尔夫都是贵的那一款，是吧？都买那个菠萝啊，现在都冲冲高尔夫了，是不是？当然我们说的是低配啊，迈腾330啊，300这样一个价格啊。
1: 再加上你看像东风日产轩逸，
0: 当然我们说的是低配啊，迈腾330啊，300这样一个价格啊。
1: 再加上你看像东风日产轩逸，也是以前大家会看好的车型
0: 啊，主打车型啊，
1: 那现在是7.99万起。
0: 但是这个开票价呢最低达到了5万左右。
1: 哇，
0: 5万买轩逸。其实我觉得5万买轩逸的话，那你说有必要买那个什么50冰果吗？
1: 没有。
0: 如果你买车的话，
1: 我没有买车需求，就是我对于车的概念比较模糊。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开 OK， 然后我能看上，就是我能喜欢开它就行。
0: 主要是看外观。
1: 对，女生嘛，大部分就是这样，就是我能接受它，然后我坐在车里，我开着它，就觉得还挺舒服的，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0: 那还是宾果适合。
1: 我觉得男生可能跟女生的需求就不太一样哈。
0: 男生其实要求也不是很高啊。
1: 不是很高，但是可能会看重的点不太一样。
0: 啊，对，
1: 是吧？就跟女生看重点不太一样。
0: 各种配置得了解一下。
1: 对，那还得对比一下，是不是哈？
0: 那燃油车降价的原因之一呢，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啊。比如我刚才提到说，这个如果5万的轩逸的话呢，曹静一般还是会买冰果。对吧？

0: 哎，那中国汽车通流协会乘用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一个数据显示呢，说在四月狭义乘用车、轿车、MPV、SUV 三类车型中呢，这个燃油车零售呢是 53.4 万辆，同比下降 37.4%、环比下降 32.7%。 那根据数据统计呢，四月销量排行前十车型仅有一款燃油车，其余都是新能源。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是哪一款。不会就是轩逸吧。哎，当年其实轩逸在临汾卖非常好啊，对吧？后来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新能源的打击，是吧？
1: 对，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车型，就是品牌方，它可能都有一些新能源的车型的推出，是吧？要不然可能就没法兼顾。这个降低的实在是幅度太大了一些，
0: 对，调价有点大啊。那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呢？你平时开的什么车呢？是吧？今天的话题可以来聊聊，如果给你一辆轩逸和五菱缤果，你会怎样选择呢？是吧？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是我比较关心。
1: 你是有购车的需求？
0: 不是，是我想问问大家，我看大家
1: 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0: 你们都是怎么
1: 看
0: 的呢？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将这样一个话题讨论呢，可以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抖音平台听见临汾，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即将跳播广告时间，是不是啊？广告时候呢，各位双击点赞不要停啊！今天话题聊聊这个很多关于出行方面，是不是？
1: 交通工具哈，
0: 对，
1: 更多的聊聊交通工具。你平时是选择哪一个交通工具出行的呢？
0: 步
1: 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还是汽车？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跟我们交通有关的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
0: 可以来刷新到节目当中来讨论一下。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

0: 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好，那咱继续回来啊，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大家可以来打开抖音听见临汾，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啊，这个点赞不要停啊，我们一直摇起来，戳这儿，双击这里啊，双击这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提示各位锁定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啊，聊一聊。
0: 对你没有自我介绍。
1: 我不需要，就在我们直播间就好哈。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什么方面在我们直播间就好哈。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呢？
0: 那曹静给大家说一下。
1: 刚刚你不是说那个交通参与方面吗？交通工具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要换话题吗？
0: 那接着来，还有一条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大家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6月1号起的这个新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公安部呢发布了一条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个新规呢会在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
0: 对。
1: 从此呢就会告别只看驾驶时长这个老办法。那这个新规里面提到了3点，一个是驾驶行为，一个是生理状态，一个是生活轨迹。这三维立体来判定你是不是疲劳驾驶了。
0: 那来关注一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啊。第一呢是驾驶行为的维度，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
1: 少于20分钟。
0: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小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取证方法呢，交管部门呢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以及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
1: 以前我们知道可能就是连续4个小时，如果你不停车休息，那就是疲劳驾驶，没有其他的一些规定哈。现在呢是它更详细了，尤其是你看对于客运驾驶人来说，
0: 对，因为你载客可能危险性更大一些，对吧？
1: 是的。那第二个呢是生理状态维度，也就是说交通事故发生的前10分钟内，驾驶人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后呢，交警就会对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他是不是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一些状态，仍然驾驶了车辆，这就表示你是在疲劳驾驶状态下继续驾驶，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0: 以及呢，生活轨迹的维度可以调查交警呢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下列举例中的一项或多项结果的，就可以判定为疲劳驾驶啊。那首先呢是睡眠状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使用电子产品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少于7小时的，例如参加社交活动、打麻将、观看电视、使用手机等。那我们这个开车前都不能熬夜玩手机了，是不是？还有工作情况，事发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脑力工作情况，均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啊，可以判定为这个有疲劳驾驶的情况。
1: 那我们
0: 这个今天晚上开车都有点危险。
1: 我刚刚想，我们这个属于高强度的这个脑力和心理工作哈。
0: 我们确实强度挺大啊。
1: 饮食情况，就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过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晕碳是吧？
1: 中午吃的面太多了，我们这山西人中午得午休一下，结果你没午休啊，是吧？就
0: 对，
1: 危险。用药情况，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者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物容易导致精神困倦的，比如说血糖异常等等。最后一点就是生活情况，
0: 对，
1: 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 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比如说徒步、爬山、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
0: 对，这些的情况都会可以判定为是有疲劳驾驶的因素所在啊。
1: 嗯，
0: 那疲劳驾驶呢，可能会导致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神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那如果呢仍勉强驾驶上，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所以说呢，在交通行驶当中，还是要注意，我们切勿疲劳驾驶，对吧？
1: 对，这个规定在6月1号是会开始实施哈，就这个驾驶新规，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
1: 以前只看驾驶时长，现在要从多个维度去判断你是不是就存在疲劳驾驶的行为，不仅仅只是你连续开车的时间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这个很重要，对吧？那说到这个路上情况呢，我们还有一条消息与大家分享啊，就是咱们接着说今天这个电动车的事儿啊。网购电动车的人要注意了，是吧？曹静，如果你买电动车，你会选择网购吗？
1: 我好像不太会网购电动自行车。
0: 哎，这个是我们这个最近发布的一条消息啊，网购电动车。
1: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就感觉这个电动自行车在我生活当中已经属于那个大件儿东西了。
0: 啊、对，你要亲自试骑是吧？
1: 我得面对面，面对面跟他
0: 试驾啊。
1: 对，然后得有眼缘儿、哎。
0: 对对对，有人说啊，我想着省钱嘛，在二手平台淘一辆二手电动自行车，结果呢？是一个改装车啊，不仅钱打水漂，而且呢无法上牌，存在安全隐患，还是会惹上一些麻烦。在这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吧？
1: 来聊一聊
0: 案例啊。这个有一个当事人呢，在某平台上看到了同城所谓的一个全新车转让信息，与买家线下达成交易，发现呢这车辆呢行驶中呢这个时断时续的。啊、
1: 就是一会儿能骑，一会儿骑不了、
0: 哎，就跟我最近电动车一样啊。
1: 嗯，
0: 后来去车管所上牌时，被工作人员告知说车辆电池仓被改装，电池型号与合格证不符，属于非法改装车，无法上牌，电池连接线和桩头虚接，发生打火现象，存在安全隐患、啊、
1: 也就是说你看买到了一个盗版车哈。
0: 对，
1: 这个就跟我们买二手汽车一样、有时候你可能不太懂，然后就看不清、不了解，
0: 有些改装对吧，
1: 对，
0: 不太了解啊。
1: 是的，那说到这个非法改装电动车，绝不仅仅是上不了牌的问题，因为它可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0: 就像刚才那个一样是吧，它会有这个冒火现象啊。
1: 对，
0: 哎，比如说安全隐患有自燃呀、失控呀、危及生命的一个现象出现啊。改装电池，尤其是私自加大容量更换非原装电池，极易导致电路的过载、短路，引发自燃甚至爆炸。此外呢，改装电动车呢，除解除限速等行为呢，会让车辆超速的行驶，刹车距离增大，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1: 这个

0: 安全方面的风险，还有法律风险，比如说罚款、扣车，甚至会承担一些刑事责任。
1: 对，
0: 如果因为改装车引发火灾或重大交通事故，车主甚至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1: 嗯，
0: 再有就是经济风险，哎，你看这个车你上不了牌，骑不了，是不是钱和车两空，那维权又找不到门路，所以二手改装车如果没有正规的发票、合格证，是没办法上牌的，没有办法过户的。
1: 嗯，
0: 等于买了个黑户，一旦出现问题呢，卖家其实早就失联了，消费者的维权难度非常大，最终只能吃哑巴亏。
1: 哎，所以说呢，要防骗的，我们说这个购买二手电动车时要牢记三个步骤来防骗，与大家分享。第一步要查身份啊，核对车辆身份证，看合格证啊，要求卖家呢也提供电动车的一个产品合格证，核对整车编码、车架号是否与车辆上的一致，以及合格证上的这个车辆外观的简图、电池类型如铅酸锂电、电压、新国标呢是小于等于48伏等信息呢与实际车辆完全相符，还有就查 3C 的认证，找到车辆的一个整车电池或者是充电器上的一码通二维码，然后呢使用手机微信、支付宝等扫描二维码即可查看该产品的详细信息，包括整车型号、电池参数、充电器规格、 3C 认证信息等等，核对与实物是否一致，以及验车架号。车架号呢因为永久性的一个刻印啊，并非贴纸，用手抠或酒精擦拭轻易脱落的可能会一个伪造的车架号了啊。
0: 嗯，再有就是要检查车辆的健康状况，比如说查一下电池是不是、
1: 嗯、
0: 核对一下电池上的生产日期啊，是不是有改装的一些痕迹等等哈、
1: 哎、
0: 还有试车速，新国标电动车是小于等于25公里每小时呢、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超过，那就说明它是被解除了限速或者是改装过的。还有就是看外观，检查车辆是不是有加装车棚啊、加长坐垫啊、
1: 嗯、
0: 改装大灯，这些都属于是非法改装，会影响车辆稳定性和安全性。
1: 还有就是办手续啊，确保交易合法，要求过户啊，就是当面过户，交易时必须办理过户手续。若卖家呢以手续麻烦、价格太低为由拒绝过户的话呢，极有可能是问题车辆。
0: 嗯，
1: 还有索要凭证，务必呢索要购车发票还有合格证原件，并保留交易聊天记录、转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一个依据。还有拒绝黑户，无发票、无合格证、无法过户的三无车辆呢，再便宜也不能卖啊！大家注意一下。
0: 对，所以今天我们更多跟大家分享到了交通工具哈，我们参与交通过程当中一定要安心安全、嗯，所以合规的车辆才能够让我们骑得安心、行得安全。
1: 哎、是的，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啊、嗯，注意一下。
1: 对，那其实想问一下曹静哈、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完这个呢，我想画风突转啊，
0: 突转要转到哪里？
1: 就是说这个。最近你没觉得你变黑了吗？啊，
0: 没有。
1: 你觉得是跟上班有关系吗？
0: 是因为灯照太多，吸收到了很多的这个白炽灯的紫外线，是这个原因吗？
1: 我有这感觉啊，我感觉最近变黑了啊、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上班的原因。
0: 哎，这个光线是会有的，嗯、对身体会有一些、
1: 哎、紫外线是吧？
0: 对，会对皮肤有一点点的这个影响。
1: 哎呀，天哪，是、
0: 嗯、
1: 这就让我好焦虑啊！
0: 要戴那个防晒口罩和面罩。
1: 好，那这个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乐享林粉啊，我们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来互动留言。今天呢咱们说了这个很多电动车方面的知识啊，不知道各位你们这个平时会怎样去选择，对吧？
0: 嗯，
1: 哎，真的是我感觉这个从这个画面当中看，曹静比我白不少。嗯
0: 嗯，我今天好好的收拾了一下自己，收拾了一下自己，可以分享一些美白、美白的东西给你哈。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 FM95.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文艺广播、
1: 嗯。
0: 与此同时，你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哈，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我们说说吃吧，是不是？哎，最近大家吃的健康吗？
1: 嗯，很健康。
0: 就进入到这个夏季阶段，食欲还好吗？
1: 体重管理要开始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嗯、哎，要开始好好的、嗯、因为你看现在大家会关注度很高，比如说之前说过是一个什么碳水脸，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热搜、
1: 哦这个倒是没有啊。
0: 就是说就有一些这个号称自己比较健康的博主，就是说你看你吃的碳水很多、
1: 嗯、
0: 所以你就形成这个碳水脸，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它很不好怎么怎么样、
1: 哦、
0: 然后呢官方媒体就去辟谣嘛，就说其实人不能不吃碳水的、
1: 嗯、
0: 对吧？但是他所谓的这个可能给大家制造了一定的

0: 焦虑。哎，就说这个碳水脸就会给大家制造很多的焦虑嘛。
1: 哎，就是主食还是要吃的，是吧？不吃主食心情会很差啊。哦。
0: 是，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碳水。
1: 对，这个说到主食，我想再说一句，是吧？就是大家一定要不要学我们的齐主播，是吧？虽然这个最近在努力的这个减重当中，
0: 免疫力降低了，
1: 免疫力太降低太严重啊，导致你不要传染给别人，对吧？
0: 嗯，可以问问他是怎么管理的哈，是哪个地方导致自己
1: 出了问题啊，
0: 降低了免疫力，大家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哎，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碳水。哎，一提到这个碳水，很多人说给发胖啊、衰老啊、升血糖啊等等。那这些年呢，像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的追捧，很多人就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是不是？
1: 对，
0: 仿佛你今天多吃了一口，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你看我明天会不会怎么样呀？对不对？
1: 哎，那最近呢有一项刚刚出炉研究就表示啊，说这个你吃对高碳水的人呢，短短4小时身体的生理年龄呢居然年轻4岁。
0: 哇，
1: 这厉害啊，
0: 厉害吧。
1: 什么叫高碳水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0: 是的，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哎，一个是就是我们身份证上的年龄，实际年龄，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生理年龄。哎，如果家里有这个管理体重的朋友，这个体脂秤，哎，你这个上秤一称，你手机上会有一些数据，比如说这个你的这个生理年龄是吧？哎，会不会比你的实际年龄年轻呢？或者是大一些等等？那这个生理年龄呢，是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一个真实年龄。哎，就是说你这个身体状态是不是还是那个年轻化的呢？
1: 对，
0: 2026年4月有一个大学的研究员在一个国际期刊当中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啊，他呢找来了104位老年人进行了饮食的实验，最终呢就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年轻了近4岁哦。哎，那这是怎么做到呢？我们先了解
1: 一下。
0: 这个，对，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实验的过程哈。
1: 他把104位老人分成4组，就是每组是26人啊。看我算多快，进行了这个4个月的一个饮食的调整。
0: 一个月的饮食调整
1: 啊，一个月饮食调整啊。首先呢是杂粮高脂组，就是动物蛋白为主，脂肪37%-41%，碳水41%-43%啊，接近典型的西式饮食。杂粮高碳组，动物蛋白为主啊，脂肪的是28%-29%，碳水是53%，这个是好碳水啊。那半素食高脂组，植物蛋白为主啊，脂肪是37%-41%，碳水是41%-43%，以及呢这个半素食的一个高碳组啊，就是植物蛋白为主，脂肪呢是28%-29%，碳水是53%。也就是说它是分为几种，就是动物蛋白为主的一个高脂和高碳，植物蛋白为主的高脂和高碳，就是一家呢是吃牛肉的，一家呢是吃豆腐的，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0: 跟大家解释的更通俗一点哈。那在一个月后呢，104位的老年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了这个好碳水的杂食高碳组，就你刚刚提到的什么动物蛋白为主的是吧，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大约3.5岁，就是平均哈。换句话说呢，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年轻将近4岁哦。那其实他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叫什么？好碳水。什么是好碳水呢？
1: 哎，好碳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好碳水有哪些呢？这个清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啊。5类好碳水啊，首先呢是这个全谷物的，与精米白面相比呢，全谷物的这个富含有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和玉米等等，这是全谷物碳水。而薯类呢，包括同等重量下呢，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之下呢，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啊，而且能延缓血糖上升，包括土豆、红薯、芋头、山药，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等。豆类啊，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食类的蛋白质含量是20%，氨基酸组成呢与大豆相同，杂豆的B 组维生素含量也较高，且富含钙、钾、镁等物质，所以说如果要吃豆的话呢，可以吃红豆，这些是吧，
0: 红豆、绿豆、豌豆、芸豆哈。
1: 对，
0: 还有呢，第4类是高淀粉的蔬菜，像南瓜、藕、荸荠这些蔬菜，还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比较丰富。
1: 说到荸荠感觉过年了快，是吧，以前只有过年能吃到。

0: 苹果非常棒的一个水果哈。
1: 是的。
0: 嗯，然后呢，那还有四个吃饭技巧，让这个效果更大化一些。就是有好碳水，我们有这个基础还不够。
1: 哎。
0: 还有一些吃饭的技巧，比如说适当的碳水摄入量。
1: 嗯。
0: 碳水化合物呢，应该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
1: 嗯。
0: 然后可以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的膳食模式，这是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一条信息哈。
1: 嗯、
0: 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呢50到100克。哎，除此之外呢，替换而非一额外的添加啊，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每天在你吃米饭的基础上再吃个红薯，
1: 嗯、
0: 而是用这些红薯、南瓜好碳水替换你的米饭啊、面条、
1: 嗯，
0: 而不是我们在吃饱之后，哎，很多人是这样的，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嗯、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你看，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晚上，你看就是这个米汤、
1: 哦、
0: 馍馍，然后还要蒸个什么红薯南瓜，
1: 嗯、
0: 他们觉得这个红薯南瓜就是那个饭后甜点一样、
1: 啊、
0: 是吧、
1: 就是、
0: 就是那个加餐
1: 健康一下、啊、
0: 对，健康一下、
1: 嗯、
0: 但其实是吃多了这样就等于、
1: 嗯、
0: 所以就是可以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零食换成水果，哎，而不是额外去增加、
1: 嗯、哎，那还有呢，就是吃饭要调整进食顺序，是不是啊？比如说吃饭的顺序呢，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肉、蛋、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比较平缓，
0: 嗯，
1: 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呢就不会多吃了，以及优质碳水要搭着吃啊，是吧？这个有一个研究就表明，比如说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和油麦中的这个贝塔
0: 葡聚糖，
1: 葡聚糖可以控制控糖，
0: 可以控糖。
1: 黑米、紫米中的青花花青素呢，能够抗氧化。
0: 嗯，
1: 玉米、番薯、土豆含有抗性淀粉，有利于减肥。杂豆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较高，含有钙、铁、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每餐呢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营养更加均衡一些啊。
0: 对，就是说你可以早餐，比如说你选择了燕麦，你中午就可以蒸点什么紫米、黑米，是吧？
1: 嗯嗯、
0: 晚上呢你就选择个玉米或者是番薯，再配上一些豆类作为你的零食。
1: 哎、对，
0: 哎，是吧？坚果的豆类作为你的零食。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像这个红薯、土豆、南瓜，如果你把它代替为你的主食的话呢，
1: 嗯、
0: 有一个建议，你可以把它放凉一些再吃
1: 啊。
0: 哎，因为它，我们知道米饭它为什么升糖快，是因为它就是水分很多嘛。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你喝粥，肯定会比你吃蒸米饭要，升糖更快一些。哎，就是优先可以选择是蒸的米饭。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是土豆、红薯这些，如果它们变凉以后，哎，他们的糖就会升得更慢一些、
1: 嗯、
0: 就是可以把它放凉以后再吃哈。
1: 哎，那
0: 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就是调整饮食方面，如果你最近有需求，其实我觉得不仅是有需求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应该调整一下，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一些哈。
1: 哎，对的啊。
0: 哎，其实你发现没有，它的总结下来就是你一天要吃很多种的食物类型。
1: 嗯、哎，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不能吃多。
1: 花样多一些。
0: 嗯、对，花样多一些、
1: 嗯、
0: 种类多一些。但是不能吃多、
1: 嗯、
0: 就不能一种吃很多，额外增加一些哈、
1: 哎、
0: 你可以一周7天嘛，你可以有2天或者3天调整一下，把白米白面换成一些粗粮或者是一些这个土豆啊、红薹南瓜等等哈。
1: 对对，
0: 就
1: 这是曹静比较专业了啊，最近
0: 我
1: 哎最近体重确实健，
0: 但其实我最近碳水吃的比较少。
1: 嗯，
0: 就是这一点不太好，这一点不太好，可能不太适合所有的人。
1: 嗯、对，要调整一下、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等我这个周期结束以后可能需要调整的要吃碳水了哈、
1: 哎、
0: 女生还是要吃一些碳水的。
1: 对、
0: 嗯、
1: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乐享临汾，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一起互动，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入直播，可以来一起参与节目互动。在这一刻呢，来咱们来分享好听歌曲，即将跳播是广告的时间段，在广告间呢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互动啊。东子说男主播发型不错啊，感谢啊，你还看一眼
0: 我看不到啊、哎、我一会儿要到前面去看一眼，
1: 不错啊，感谢啊好，跳播一下广告，分享一首歌曲吧，在这里听歌放松一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后面一句是啥呀？是啥呀？哎，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乐享灵魂节目当中，各位艺人锁定收听到 FM95.1 FM88.9 并机直播带来的节目哈。
1: 对，
0: 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灵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
1: 哎，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来刷新起来啊。那这个段咱们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吧，要不然
0: OK 啊。
1: 哎啊，不知道这个最近曹静有没有这个推荐的美食呢？今天咱们聊什么？聊聊凉面皮。哎，有没有推荐的好吃凉面皮的地方？我那天发现了一个，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之前老在这个临江桥头有一个席州麻辣拌，一个小车，名叫席州麻辣拌啊。
0: 席州麻辣拌，
1: 对，就是席县的意思嘛，席县麻辣拌的意思啊。然后那麻辣拌确实挺好吃的啊，我们经常买。然后那天呢，就去买这个席州麻辣拌的时候呢，我发现他家是让这种自选的。自选
0: 麻辣拌，自选
1: 就是你自己夹。然后我当时没人嘛，我一般我每次去老板夹，老板夹特别多，
0: 然后
1: 老板这盆夹不满还给你续上，你知道吗？菜叶都给你单夹上，你知道吧？
0: 哎，
1: 单夹锅里那种。然后老板那忙，然后我自己夹，不好意思夹，是不是啊？就没有动用我这个技术。然后就对加了一个小平盆啊，就放那儿了。后来来了两个位，一个是中年阿姨，一个是老奶奶。啊，他们就非常有技术，一看就经常加。对，后来我跟他们
0: 满满一盆儿，
1: 都堆不下，你知道吗？就是能感觉能放三盆那种，能放我这三盆那种量，你知道吧？就是他们非常有技巧啊，他们先加这个，先加块儿的。
0: 怎么就跟你拼凉菜一样？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加菜。
0: 最后是面类的。
1: 对，菜叶呢是这样安排，菜叶它是。凭着摆顺序，竖着立排
0: 哦，哎，码得很整齐，
1: 码圈是吧？码一圈那个盆就大了，忽然
0: 就跟那个铺火锅一样，感觉你的描述。
1: 哎，对对，然后铺完之后呢，它上面就摆那个条状的，然后金针菇先放，放上就和没放一样。放豆皮儿放上就和没放一样。最后加那个粉条。放上就和没。

0: 一放一样，对吧？然后就放那儿了啊，就特别大一特别高这么高一盆啊，放那儿。老板拿的时候还得扶着倒锅里，倒锅里之后他说：“哎，老板，那个面我就不用给我加了，你再给我加上粉条就行。”老板又给他加了一下子粉条。我当时觉得，哎，我这个钱花的是不是有点亏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不说这儿，说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呢？就是
1: 你们说凉面皮，说到麻辣拌了，
0: 对，哎，他那儿的凉面皮卖的非常火爆啊！因为为什么老板让自己家忙？因为
1: 卖凉面皮儿呢，哈，这个凉面皮儿不能自己弄啊。
0: 对，还有牛筋面。哎，
1: 凉拌牛筋面吗？
0: 对，那牛筋面更火爆。就从我买了在那等这个我的麻辣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概有四组人过来啊，大概需要六碗牛筋面啊，都老板都告诉他今天下雨没时间做，没有
1: 牛筋面，
0: 哎，
1: 只有凉面皮。
0: 我知道之后回去跟我这个媳妇儿讨论，学了一下这个画面。我媳妇儿说下次咱们吃牛筋面。哎，
1: 一定这个非常热销哈。
0: 对对对，一定非常好吃，我感觉啊，就是这我推荐一个在临钢桥头。
1: 然后你吃了吗？
0: 没吃嘛，
1: 凉面皮也没有
0: 吃，哎，一会儿回去就
1: 吃，
0: 一会儿回去就买。然后还有它还有碗坨，碗坨也很好吃。
1: 嗯，
0: 哎，就是人家说嘛，
1: 浇那个热汤的吗？
0: 对啊，说有的有经典是蒜汁儿嘛，对吧？
1: 嗯，
0: 他说有的摊儿啊是专做一样精，它很好吃，但是这老板是哪样都好吃啊！
1: 哇塞，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就是不太容易，这个宝藏摊主，千万得留住哈！
0: 对，一顿吃饱，
1: 大家一定得多光顾。
0: 哎，然后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感觉这个临钢桥头的好吃的比解放路桥头好吃一些。
1: 哦，
0: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解放路桥头的种类比较多，烤面筋就有三家四家啊。
1: 嗯，
0: 然后臭豆腐呢大概有四家啊，但是解放路东临钢桥头只有一家，
1: 就是各品类只有那么一家，
0: 留下的那个都是最好的那一家，
1: 最精华的。
0: 对啊，他那桥头那烤面筋啊，就临钢桥头烤面筋，我记得是我上初一的时候开始吃的。
1: 嗯
0: 啊，大哥都孩子都有时候都在替班了，大哥有时候都站不住了，是吧？
1: 哎，你就跟那个原来一中旁边那个胡同里卖玉林豆腐和串串的那个豆串一样，是吧？都是这个孩子继承了家业哈。
0: 哎，对，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挺挺深的，真的让我感觉到
1: 为什么啊？这个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卖玉林豆腐和这个串串啊，因为我就上初中时候在旁上高中的在旁边嘛，就吃的时候有一次，然后就是我应该是毕业以后了，然后又翻回去吃，他还没有搬走的时候，还在那个胡同，然后就一个小男孩，应该就是那个小学生的状态，然后就去吃嘛，吃这个玉林豆腐。当时呢，然后吃这个玉林豆腐，然后这个叔叔就是当时他应该是叔叔嘛，就是卖玉林豆腐的，然后就说呢，说这个他在哪儿有好几套房，在那个什么地方买了几套房，然后这个孩子就听到了嘛，
0: 孩子说
1: 我也要卖玉林豆腐，就是那个小学生他买玉林豆腐，说我以后也要卖玉林豆腐，哎，叔叔赶紧劝你，还得好好学习。哎，
0: 所以说这个小摊确实还很挣钱，对不对啊？大家有没有爱吃的这个？我那天看有那个，就是说临汾这个第一什么各种排行是吧？他们评的这个最好吃的这个混炒啊，是这个陈陈米线的混炒，但是我不确定啊，因为我爱吃呼市的混炒。哎，不知道曹宁爱吃这种混炒还是哪一家？
1: 我混炒吗？其实我以前爱吃那个平阳广场那家吧，不是平阳广场，是在那个东关
0: 啊，东关有一家，
1: 是东关吗？
0: 啊，
1: 我想一下，东关小十字儿还是东关大十字吗？
0: 东关大十字啊，那个加饼的那个混炒，
1: 对对对，就是可以加饼的那个混炒，
0: 现在搬了是吧？
1: 对，然后如果吃米线，我可能就是喜欢吃张军的米线
0: 啊，张军米线，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店它就真的就是有它的主打款，
0: 经典款
1: 就能够留住的。但是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大街小巷就很多家嘛，
0: 哎，
1: 所以就跟那个牛肉丸子面一样，大家心里总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
0: 哎，对，
1: 对吧？就可能就是它的一二三，可能也就是大多数人。或者是以主观的意识来排出了一二三，
0: 对，
1: 不能够概括所有人的这个口味，
0: 对对对，所以一二三只能排成排人气，不能排美食是吧？还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哎，就是你这个只有武才能比出第一第二。
1: 哎，那既然说到凉面皮，推荐比如说大家可以去鼓楼吃这个魏家凉皮的凉面皮，
0: 哦、哎，
1: 他、
0: 这个、
1: 家那个蜜汁的、秘制的，就是那种、辣一些的，
0: 对，
1: 会好吃啊、这个米皮儿。然后呢，还有就是月龙台恒大月龙台南门、这边有一家那个西安凉皮肉夹馍，他家的那个西安西安式的哈、非常正宗的，
0: 对，就是纯西安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那个也很好吃，
0: 油泼辣的很正宗，
1: 对，那个凉面皮很好吃，
0: 对啊，那大家可以来，
1: 我比较推荐的，
0: 对，朋友们，你们爱吃哪家这个凉皮啊？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我把问题放在公屏啊，朋友们
1: 、
0: 你们最爱的，
1: 不然大家听不到哈，
0: 凉皮是哪一家
1: 呢？然后问号，
0: 哎啊。问号没打，问号啊！好，朋友们可以来在我们的公屏互动打卡一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一首歌曲时光啊，咱们来统计一下各位的留言信息喽。

0: 旷野里的风是吧？一会儿，这昨天这个陈静特别喜欢放这首歌曲，想做旷野里的风，
1: 就有
0: 风风风风，
1: 关键有自由的味道，是吗？就是可能就会你在工作状态，大家会觉得有那种被束缚的感觉，哎，就想听一些这个旷野里的风这种感觉的歌。
0: 对，
1: 哎，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来了嘛，对吧？尽管说有降雨啊，或者大家会觉得气温不是那么的稳定，
0: 是的，
1: 但毕竟已经进入到了夏天，我们很少会把这个长袖还啪在身上了，
0: 啪在身上啊，
1: 就是那个就是脱不下来的状态嘛，对吧？是吧？你就是在有点凉的情况，我们也可能是外面披一个，进室内还大部分都是就是短袖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吧，我们山西有那个夏天的一些粮食。
0: 嗯，
1: 你有吃过哪些？有没有让你爱上的？
0: 山西人的夏日沙拉。
1: 对，哎，说到这个，我们夏日的限定快乐。可能不用沙拉酱，就只用醋啊，用蒜呢、啊，就能调出夏天的凉爽和清爽。
0: 哎、那咱们来聊聊这个，首先第一款呢就是浑源凉粉儿。
1: 嗯，
0: 这个我还真没吃过，说实话啊。
1: 对，我去了这个大同，但我也没有吃这个浑源凉粉儿。
0: 嗯，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有那种四川冰粉的感觉。
1: 大家吃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推荐的？说我们临汾有没有那个大同地道的凉粉呢？
0: 对，临汾有旋粉，其实也好吃啊。
1: 那个哎，
0: 芥末。
1: 那个芥末油可清爽了，
0: 特别棒、是不是？酸酸甜甜的这个浑源凉粉呢，会我们成为这个夏季的开胃神器了啊。第二款就是蘸串，其实我觉得蘸串这个东西啊也分，是吧？蘸串也这个包括现在啊，我特别爱吃的就是这个那个小米辣加醋的那个，那个蘸串了、就是蘸的那个。
1: 哎，那你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小米辣加醋，你会觉得它是就专属于夏日吗？就我们
0: 也有啊，
1: 我知道它有，但是就是对于你来说，你会不会因为这个气温的原因、
0: 会调整？
1: 对、
0: 反正我昨天去吃蘸串，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甜，这个甜。蘸甜的那个，
1: 甜醋的那个
0: 啊、不是甜醋，就是纯甜的那个，那个
1: 哇，还有甜
0: 酱的那个，就是甜、不是有那个什么孜然，就那个不带醋的那个，有那个孜然呀，有辣呀，有特别辣呀，
1: 对
0: 啊，有这个甜的，
1: 然后、没有吃过。
0: 就是、
1: 可能我已经好久没吃
0: 麻酱加糖那种的，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觉得不适合夏天了，为什么？第一它太甜，第二是什么？就是加热之后那糖会很热，
1: 嗯，
0: 然后你东西进去烫嘴，
1: 哦
0: 啊，就跟那个孜然的呀、蒜的呀就不一样了。
1: 所以我就问你嘛、你看就是大家会不会有？就是我刚刚在想问这个问题，我自己在想，就是自己比如说冬天去吃蘸串，夏天吃蘸串会不会有些
0: 区别？蘸的不一样，对对，确实不一样、
1: 是吗？
0: 对，会有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夏季我最近新发现，新爱吃是芥末的那一款，芥末醋啊，太棒了！芥末醋蘸点那个。来个面藕是吧？来个凉面皮儿、是吧？就是先通个气儿啊，
1: 你就感觉吃了一碗凉面皮儿了哈、
0: 先通口气儿的感觉非常棒啊。
1: 嗯，
0: 那其实夏天还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碗秃是吧？
1: 对，
0: 碗团、碗托、碗秃都有是吧？
1: 它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可能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地区，它所叫的名字不太一样，略微有点差别。
0: 对，就是我说嘛，是吧？这个碗托最经典的是什么？一定要是热汤，我觉得凉汤就有点不好吃了。
1: 是吗？
0: 热汤浇完之后呢，一定要配。花生碎加蒜汁儿，加辣椒油，哎，然后撒点香菜一搅拌，那感觉就，
1: 那我可能就跟你有点区别了，我就很喜欢那个超市的那个速成的那个
0: 啊，
1: 那个碗坨嘛，然后打开、
0: 那个、好吃吗？
1: 好吃啊，那个辣椒油很香、
0: 啊，
1: 然后它现在还有各种口味，什么糖醋味、凉味还有那个原味
0: 那个你得自己，我觉得他不能在他那个碗里吃了，你得把它拿出来自己拌一下。
1: 不就在那个碗里多方便啊！
0: 那碗里吃，你觉得搅拌不匀吗？你没觉得吗？
1: 很好啊，然后真的是那个，就是非常适合大家野餐啊。
0: 它也没有
1: 当做主食，
0: 也没有花生碎，也没有蒜汁，也没有香菜啊，是吧？
1: 那素食品嘛，
0: 我们说的这个最重要的三要素都没有，是吧？
1: 这就是为什么你这个体重还一直在这个状态。我最近总结了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吃的
0: 经常吃。不好吃的就能瘦，
1: 就是我们对于吃的要求太高
0: 啊，那肯定呀。
1: 对吃的要求高，你自然而然就会不太容易控制体重，因为你会有各种的，就比如说要色香味俱全，然后你有很多的想象。你会想着今天要变着和花样吃啊什么的、
0: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生活嘛是吧，生活就很苦了，为什么还要如此的苦难自己是吧，
1: 生活很苦吗、明天要起这样的标题问问大家、你的生活苦不苦是不
0: 逆行者说哪里的碗托好吃呢，曹云有没有推荐哪里碗托好吃，
1: 我推荐就是那个超市的
0: 超市的碗多好吃。
1: 因为我在外面没有吃，因为在外面那种大部分就是你说的那个热汤的，
0: 热汤的
1: 你不是推荐的呢？
0: 啊，我喜欢吃东关临钢桥头那家。
1: 哎，浩东推荐是那个临钢桥头的哈，我们这位最美逆行者哈，你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说他家的还有一个麻辣拌很好吃，
0: 对，牛筋面，
1: 哎，可以顺便什么买个凉皮牛筋面，哇，今天晚上这个主食太多了。
0: 啊，还有什么呢？凉粉啊，这个咱们说这个凉粉呢，可能不像我们平时吃那凉粉是吧？它更像的是那个东北拉皮的感觉。
1: 对，但是呢，我们这个跟东北拉皮区别在于它更薄、更透一些，是吧？
0: 绿豆粉做的啊。
1: 哎，
0: 他把我着急呢啊。
1: 哎，
0: 绿豆粉啊。
1: 哎呀，然后呢，还有这个黄米凉糕。
0: 哦，这个饭店一般吃席儿会有这个是吧？冰镇用凉糕。
1: 哇，我觉得这个好清爽，就感觉是吧？它虽然是有点点碳水，但是我觉得吃一两块还挺解腻的。
0: 哎，对，
1: 是吗？清爽的那种感觉。
0: 是，还有什么？这脑粉，包括是
1: 旋粉
0: 啊，
1: 脑粉就是类似于你
0: 旋粉的
1: 你喜欢的那个了哈。
0: 对，白凉粉上面拿那个漏勺是吧？转，然后呢撒点这个芥末油啊，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芥末油啊，黄瓜丝儿，是吧？这必须带齐全啊。
1: 对，那个芥末油非常关键，我觉得比辣椒油都关键。
0: 对对对啊，还有很多是吧？包括其实还有很多饮料、饮品类的是吧？
1: 哎，
0: 比如说夏天里面这个什么棒呢？沙棘汁儿是吧？沙棘汁儿这个酸酸甜甜的，尤其是冰箱刚拿出来的沙棘汁儿，哇！我最近特别钟意于这个夏天嘛啊，钟意于吃冰箱的东西。
1: 我们吃冰箱的东西，
0: 冰箱里边那种凉凉的那种饮品呀、
1: 啊。你一说这个吃冰箱东西，我的感觉就是吃那个冰箱生产的东西，
0: 冰箱自己做出来的是吧？
1: 哎，就是我最近发现，就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冷冻进冰箱作为我们夏日的解馋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自制那个巧克力嘛，我不是说自制嘛、我自制了成功了、
0: 讲讲这个经历啊。
1: 但是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
0: 像你这样，
1: 就是能够品尝，就是能够接受这个味道、
0: 太苦了，
1: 它会比我们买那个百分百还要苦、
0: 生活就如此的苦，为什么还要如此的苦是吧？你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明天我们就是生活、你的生活苦不苦呢？如果苦的话呢，曹静再送你一块百分百的苦巧黑巧克力。
0: 对，逆行者这位朋友说啊，血糖高不喝饮料，对，还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血糖是吧？
1: 对对对，你可以自制一些饮品，喝一些茶类的哈。
0: 血糖、血压这些控制好之后呢，能吃更多好吃的东西，对吧？
1: 那你就不太适合吃这个什么？
0: 粉了，
1: 那凉面皮儿、牛筋面、碗托还可以，
0: 主打，
1: 但是碗托你要吃那个荞麦面的那个，
0: 基本都是荞麦面的。
1: 对，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精米白面可能就要远离一些了。
0: 对的
1: 你吃点土豆、红薯类的可以哈，就少量哈，而且晾凉以后，我们感觉就是成了那个专业指导一样啊。
0: 对，讲怎么
1: 好吃，今天怎么临近结束的时候变成了这个营养界的什么？
0: 我那天就现在很多这个临汾有什么自选凉菜，卤肉店里边比较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1: 哎，我就很喜欢这种可以自选凉菜的卤肉店，但我周围没有这些，
0: 但是我很想
1: 只卖卤肉的。
0: 我很想吐槽，就是这种自选凉菜卤肉店，它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凉菜价格再调高一些，而不是凑数，你知道吧？因为之前买东西不看啊，后来发现我家门口那个卤肉店，它不是自选凉菜嘛，种类很多，很丰富啊，有很多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啊，就比如说想吃绿菜，有很多这个超好的菠菜呀、苦菊呀之类的，是吧？
1: 对，
0: 哎，然后这个凉拌好之后，后来我就发现说我这个拿了很少东西，为什么还是一盆儿？然后还有很多的水。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拌完最后他撒一把黄瓜丝儿。就是你不管你黄瓜丝儿不在这个挑选范围内，是老板拌的时候给你加的。
1: 这是他本身的标配。
0: 对，他是压秤用的啊！我后来发现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遇到这种情况的。
1: 对，这个你知道这个凉菜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仅是卤肉店凉菜吧，我觉得大部分就专门卖凉菜也是。他得拌好以后才给你称筋儿。
0: 对，就是
1: 吧？但那个什么蒜醋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算在里
0: 面的，都包含在内的啊。所以一般这种哪个最贵？我觉得花生豆最贵，是吧？啊，你像便宜点的那个什么豆腐皮儿啊，这种就没有必要了啊。然后那些拿点什么海蜇丝儿是吧？科技这种东西就贵点儿。 塑胶跑道是吧、嗯、啊，就我们这个吃麻辣拌常用的那个塑胶跑道、
1: 嗯、
0: 那种中间有三个棱的那种、啊、
1: 白色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一片片的、
0: 啊、那个真挺好吃的、嗯、是吧很贵啊嗯，当然还是健康为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鸭秤放黄瓜这个事儿，就真的让我很吐槽啊！昨天刚好在楼下，刚好我们在溜达，我就指我说：“哎，你看那家凉菜，以后后来就没买，为什么没买？
1: 嗯、
0: 就是他家老放黄瓜丝儿，放很多，
1: 嗯，
0: 啊，就你拿一点，你放很多黄瓜丝儿啊、嗯，你吃完之后你，黄瓜而且黄瓜丝儿，
1: 你下回告诉他我不要黄瓜丝儿，
0: 哎，我说过，嗯，他说不行，
1: 不行。啊”哇，那
0: 就是用来压秤的，为什么就是调料
1: 就是不行，我不吃黄瓜都不行哈、
0: 啊啊，这个
1: 让人不能接
0: 受。对，后来就你可以不买嘛，对吧？然后正说着呢啊，然后门口菜店是吧，就出来了他家的这个老板，就从那门口菜店出来，提了十几根黄瓜。
1: 啊呀
0: 啊，今天买卖好，黄瓜卖完了，黄瓜丝卖完了。
1: 嗯。
0: 嗯，这是值得吐槽的一件事情啊。
1: 哎，
0: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是不是啊？就是、
1: 哎，我那说到吐槽，就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嘛、
0: 哎，
1: 来说说我们，既然不是刚刚提到生活那么苦、
0: 哎，
1: 就可能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就是那个所谓的苦的事儿，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太能够在我的理解范围内，或者我遇到了就觉得不太合自己的心意，是不是？就有点让自己不舒服。
0: 嗯、
1: 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
0: 嗯，
1: 有一次朋友过生日嘛，订了一个饭店，然后去吃饭。
0: 嗯、
1: 我要吐槽点是什么？就是当天你就会觉得，外面温度就还好，但是在房子里你会觉得更热，
0: 嗯、
1: 因为他过生日就会选一个氛围相对好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哎这个环境不错，适合拍照呀，
0: 哎、
1: 或者是
0: 一般这种饭店
1: 女生啊，
0: 嗯，
1: 然后你会觉得这种饭店本来它价格就会略贵一些，然后因为它环境好嘛，
0: 嗯、
1: 结果进去你就会觉得，怎么比外面还热？哎、
0: 啊，
1: 比外面还热，这是一个问题，就让你会觉得就没有开空调的感觉。
0: 嗯
1: 嗯，这是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过生日一般饭店可能就会说，哎，你看人家都带蛋糕来，就会送一碗生日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是吧？
0: 然后他还没送，
1: 他送生日面了，然后就觉得，
0: 嗯、
1: 哎，这个好像就是应该是一个操作正确操作。你会觉得，哎，你看人家还知道你过生日，
0: 对。
1: 但他的问题就在于。其实我当时吃饭，我是在那个管理期的，我当天是不应该吃主食的。
0: 对、嗯，
1: 但是我可以吃蛋类啊、
0: 哦，
1: 可以吃鸡蛋。
0: 嗯，
1: 所以呢，就把这个，因为它长寿面是最后才上来的嘛，
0: 嗯、
1: 然后就把里面握了一个鸡蛋，
0: 对，
1: 荷包蛋。然后
0: 鸡蛋是老演员，
1: 鸡蛋是臭的。
0: 啊，
1: 哎，就是咬了一口那个蛋黄，你就瞬间，哎呀，整餐因为结尾，
0: 嗯，
1: 然后本来有一些菜就不太合自己的胃口，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环境很热，然后就是给朋友在过生日、嗯，大家就觉得一切好像很仓促，
0: 嗯，
1: 然后就心情很不好，然后又吃到了一个臭鸡蛋，
0: 哦，
1: 哎。
0: 那这个确实有点敷衍了啊，
1: 对吧？然后
0: 不过你就
1: 尤其是他还是他专门送给你的，
0: 哎、
1: 你有这种
0: 不过你说这种感觉有个问题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你说这个荷包蛋这个事儿，
1: 嗯，
0: 你怎么能判断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1: 对，
0: 啊、
1: 哎，但是
0: 很难判断，嗯。
1: 可是如果说你看它这个臭，它肯定是跟它的环境有关系、
0: 哎，或者放的时间长了，
1: 你再加上它没有空调，
0: 嗯、
1: 然后就是很热嘛、
0: 哎，
1: 然后呢，这个后来那个老板就过来就说这个，我们就说这个很热哈，然后你这个鸡蛋又有问题，我说就是本来很开心的说专门选择一个饭店、
0: 嗯、
1: 然后结果呢吃到一个你赠送的臭鸡蛋、
0: 嗯、
1: 你想想这你是赠送过来的臭鸡蛋啊、
0: 嗯、
1: 还不如不送这碗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啊。
1: 然后当然老板说，哎，这个空调到几月份就是才是集中送的，它是那种中央空调、
0: 啊、
1: 然后所以就、
0: 啊、那种感觉，
1: 对、
0: 啊、
1: 所以就没有办法，然后就会可能会觉得有点热、
0: 嗯、
1: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它的处理也不是很好吧、
0: 啊、
1: 就可能
0: 很满意啊，不是很满意，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可能免了两杯还是一杯的饮料的钱，
0: 嗯，
1: 哎，当时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还是、
0: 哎、注重体验，对吧，
1: 要大度一些、
0: 嗯、做好这个攻略最重要啊，
1: 就是大度一些、
0: 哎、对对对、
1: 啊、老板要大度一些、啊、
0: 是。最后呢这个还有十几秒钟就要结束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这儿呢也是感谢大家的一个锁定收听，
1: 明天见喽，
0: 哎，明天见、啊、
1: 明天就是生活苦不苦，
0: 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要跳广告啊，感谢各位啊、
1: 嗯、
0: 拜拜，
1: 再见喽。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5: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6: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赴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0: 此时此刻伴随好听的音乐声音的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果然是你，我们又要跑出去了。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冕，以及替我们今天编导小李给大家去打个招呼。编导小李，在呢在呢，我在呢。
0: 是的，跟大家来这个八卦一下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就要来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出发旅程了呢？大家可以猜猜看啊，我们公屏上呢会给大家这个5分钟的时间，猜对朋友呢会有这个口头奖励一句啊。来关注一下呢我们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最美逆行者他说啊，说两位主持人好看年轻，我以为他问的是好，两位主持人好看年轻
1: 啊，两位主持人看起来好年轻，
0: 年轻啊。对，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所以呢我们下午呢要开启的是夸夸团的模式啊，今天拼一下谁的嘴比较甜，毕竟礼拜三了嘛啊，一过星期三呢是越过越心宽了。
1: 没错，如果说有嘴甜的朋友这个时候想来我们节目组来当个第一的，也欢迎大家赶紧的啊。
0: 今天我们就主要是拼一下啊，谁的嘴最甜啊，谁的嘴最甜。
1: 我刚打开镜头，我发现我们镜头是歪的吧。
0: 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都说了嘛，今天有一场说走就走的这个小旅行啊，
1: 所以说就有一些多多少少沾着一点，这叫什么，就是仓促。
0: 对，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而且有句话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三个臭皮匠
1: 一个诸葛亮
0: 啊。对，
1: 完全没毛病，
0: 这三个人脑子就是说醒就醒，
1: 转的就是稍微比俩人的时候快了那么一点点。
0: 对，说走就走啊。
1: 咱们说要干啥马上麻溜立刻走够出发了。
0: 对，结合三个人智慧啊，当然今天下午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给我们温声好啊，跟我们说一声下午好。再过这个倒计时14分钟，我们要带各位去正式出发咯。
1: 没错，各位朋友们，各位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今天下午这个时间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这个零粉周边的一些特殊的隐藏的小地点，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咯。
0: 我们正能量补充说明了，说这俩主持人真搞笑。
1: 行，真搞笑，真好看，真年轻。
0: 不是，我特别希望我们以后啊，就是我们抖音当中可以收到大家的这个语音评论，能听到大家的这个语气。因为你第一句话啊，这俩主持人好看，
1: 好年轻。
0: 对，我们能听出来是在夸我们。真搞笑，
1: 就是因为我俩是一个这个娱乐性节目，然后你一说真搞笑，我觉得哎，先夸我的。但是抛开娱乐性节目不谈，
0: 不是这个词儿，如果要出现在我们这个家庭成员的交流当中啊，比如说我，
1: 你真搞笑呀你啊，
0: 对
1: 啊，这不太像好话啊，你搞笑吗？
0: 然后呢，以及我们正能量发送过来，主持人好啊，今天听话的孩子就只有你一个，
1: 下午好，
0: 今天你是我们班的学习课代表，
1: 没错啊，
0: 希望学习课代表今天不要缺课，不要旷课啊，不要早退，
1: 早退
0: 啊。对，我们节目呢会进行到晚上的7点钟啊，希望7点钟的时候呢依旧可以看到你的身影和存在。
1: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手机打开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期待能够跟更多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见面了。各位宝友，已经是北京时间的这个17点41分，今天礼拜三，周三过后，周四跟周五即将迎来的是我们周末2天的一个休息，这里到了礼拜三就已经开始期待周六日了，稍微有点早，但是快乐啊，还是蛮快乐的，
0: 时间过得是真快啊，就是礼拜三的时候就还没有一会儿就周末了，就周六日了
1: 啊。对，然后呢到了这个，这不马上5月份结束了吗，咱们这眼瞅着端午节假期马上就说来了。
0: 对对对啊，然后呢优先跟他说去哪儿啊，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创意啊想法啊，或者是这个 good idea，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呢是准备去预热一下61，
1: 没错，
0: 据我们所了解，据我们所知，有一些幼儿园呀，有一些小学啊，在明天就已经要开始这个61的汇演活动了，所以我们要预热61啊。总是说哎呀，家长一点不懂孩子，压根你就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出去啊，去街头采访一下各位小朋友们，61的时候究竟想收到哪些礼物呢，他们最流行的到底是啥呢。
1: 对，小朋友经常会说啊，妈妈很爱我，但是他爱我的方式我不喜欢，
0: 对，
1: 妈妈总是不太懂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直接跟大家去面对面的直击小学生，我们来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到底你们想要的是什么。那对于爸爸妈妈而言，这个时候到底该提供哪些东西， 是给我们小朋友能够提供最大情绪价值的。
0: 对，如果在六一儿童节那一天啊，如果要是真的是有这个经济条件，或者说我们可以拉到赞助的话，我想拉一家书店啊，出去送这个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三年模拟五年高考，哎，到底几年模拟来着？
1: 现在送的有点早吧？啊，你得往这个高中送了呀。
0: 对，你就告诉我是几年模拟来着？
1: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0: 啊。我们那小的时候确定
1: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0: 你确定？
1: 五年五三。
0: 哦，反正是
1: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是五三
0: 啊，对，是五三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啊，就是一本教材，叫什么名字来着？举一反三
1: 啊，我没有，我们叫那叫什么思维逻辑还是啥的，也是那种辅导的那种书。
0: 所以来吧，就第一个互动话题啊，抛给大家。你小时候有没有能够记住哪本这个课本的名字、课文的名字，或者是
1: 补课的那些
0: 补课的，就是这个辅导教材的名字。
1: 我来，我先回答
0: 啊，
1: 英才教程。
0: 哎，这个我有。
1: 哎呦，哎呦，我突然间英才教程，
0: 对，
1: 薄薄一小本，但是有非常大的怨念在其中啊。
0: 怨念啊。
1: 对，这小时候的英才教程，那数学，那英语，那就怎么翻都翻不明白。大家有没有有学过这本的，或者说有写过这个英才教程的，可以来说一下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是跟这个六一有关系的啊。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来吧，我们正能量大师王说，早退了是不是要罚款呀？如果能找到你的话，我们是希望可以这样的啊。然后呢，还有说祝两位主持人啊，人啊，那多可爱！祝两位主持人啊，不是主持人，儿童节快乐！哎，就是你发的每一个话都能分开哦。
1: 祝主持人们儿童节快乐，
0: 他没有闷。
1: 祝两位主持人儿童节快乐，
0: 人童快乐
1: 啊，对啊。
0: 然后呢，还有来自于我们这个最美天台说同桌的你，我们问的是书，问的不是歌。
1: 这是小时候大家遭受过哪些补习课本的这个折磨？我相信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讲，应该也有，他们有的，但是好像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他们都是这种卷子，老师会在这个群里面，家长群里面发上一张这个 PDF， 然后呢说今天晚上作业就是这一张，回家之后呢，家长呢得在这个学校门口啊，或者在家里买个打印机，
0: 对，
1: 先把这个滋打印出来，然后小朋友开始写卷子啊。好像没有明确的书，现在还有明确的书吗？因为家里没有孩子，不太确定。哎，
0: 我也不太确定了，就是知道的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我们小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就是什么雏鹰起飞，
1: 哎呦呦呦，
0: 初生的太阳，
1: 舞动青春
0: 啊，是广播体操的
1: 广播体操的名字。
0: 对对对
1: 啊，
0: 你那边都第几套了？
1: 我忘了，因为我
0: 第八套广播体操
1: 啥呀？
0: 我也不忘了，
1: 第八套记挺齐的。
0: 对对对对对啊，就好像就每天早上做操的时候都能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啊，说一个词儿啊，代表你这个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回忆，或者是学生年代的记忆。今天呢，我们主要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稍后时间段呢，我们等我们的这个导播啊。李总啊，导播李总现在这个不知道去哪儿了。导播李总回来之后，我们就要正式出发了，跟大家去探访一下来自于我们小学生啊，来自于我们儿童节最新的流行趋势。
1: 是的，然后刚才搜了一下啊，有一些这个儿童的回忆突然间涌上心头、啊。
0: 你看，你看。刘三爷他说了，说时代在召唤，
1: 时代在这是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哎，你看、啊、感觉一下就来了，是吧？预备节就现在已经开始了。然后张小一他说啊，说现在是十三套了，
1: 十三线。
0: 你怎么打上十三线呢？套西安线，你不会用手机里面是用五笔打的吧？
1: 不是，就是你们一个十三线一个十三套，到底哪个是真的呀？
0: 对对对啊。就比较这个有争议，对吧？
1: 你瞅瞅咱俩这家里没有这小学跟初中生的，突然间在这事上就只能依靠大家伙了。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评论一下吧。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我们在这里呢是在时刻呢在等待着大家。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段舍离他说，哎呀，这小马还在呀，意思是从公园到现在你就一直在惦记这个小马的事情是吗？
1: 我们这小马一直都领导不给送。啊、
0: 快了，马年过去之后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带小马出门了、啊、
1: 期待到时候你还想要它。
0: 然后呢以及我们福星也来到节目当中了，说那个下午好，下午好，不是张小姨他说的是十三线卷子。哦，这个我没有听过、哦、
1: 是没有。
0: 冒昧问下您的这个是八零后还是九零后呢？有人听过十三线卷子吗？
1: 我你一说十三线卷子，我突然间想到了我高中的时候做过衡水密卷。
0: 哦，密卷。
1: 对，就是因为当时那个衡水
0: 中学它很火，
1: 很卷，
0: 很火。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效率可能会比较高，然后当时就是买衡水的题来做。
0: 对，
1: 确实那衡水一题一做一个不是声不会啊。
0: 对，
1: 都不会啊。
0: 我们做的是太原五中的，因为我们会认为各个省份的这个题是
1: 不太一样的
0: 、嗯、所以我们做的是太原五中的，太原五中也非常的火。而且啊，就是我家有一个特别牛的表妹，人家之前是太原五中火箭班的班长。
1: 火箭班，
0: 对，
1: 尖子的尖子，
0: 对，
1: 头牌的头牌，
0: 是班长。
1: 哎呦喂啊，顶夯的顶夯啊。
0: 对，然后人现在呢是在上海这边呢读完这个研之后呢，就职于上海这边啊，学的就是这个美术艺术类的服装设计。
1: 为学习好的朋友鼓个掌，点个赞。
0: 然后重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妹妹很牛啊，就是我也觉得很骄傲，发自内心的骄傲。但是她的这个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是为宠物设计一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家狗缝了一套衣服。
1: 哇哦，
0: 这服装设计嘛，
1: 好有趣啊。
0: 对，各个领域都可以。
1: 对、啊、
0: 可以是宠物类的、
1: 啊、
0: 然后可以是这个成人时装类的，可以是男士的，可以是儿童的，然后他选择了他最喜欢的，就宠物类的。嗯，然后呢下面呢有朋友呢说这个断舍离啊，说高河桥旁边的公园有龙虾啊。真的吗？哎，你给咱们就是发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或者是就是是吧，就有点这种小道消息。
1: 对，
0: 没准下次我们下午节目就带大家去挖
1: 龙虾。抓
0: 龙虾。对，抓龙虾。
1: 抓龙虾了啊。
0: 嗯，郑月亮他说我女儿有十三线卷子、嗯。哎，那这么说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们之后的朋友。
1: 嗯，
0: 就比我们更年轻的朋友。
1: 对。
0: 做的是十三线卷子。
1: 对，然后呢乖乖妈咪也说了，说左然你九月份的时候就会知道十三线啦、嗯。
0: 啊，为什么
1: 也还不到九月份他还知道不了呢，都到明年九月份了。
0: 哦哦，对。
1: 等他们家小宝上一年级。
0: 今年九月份嘛。
1: 今年九月。
0: 应该几月份？
1: 一年级应该不会有卷子的，
0: 还
1: 怎么不得到二年级吗？
0: 十三线的，
1: 一年级他每天不应该就是阿波茨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不应该是这样吗？在我的脑海当中应该是这样的。
0: 乖乖妈咪他说小学生都知道是吗？那我一会儿是不是要去接彩啊？我彩十个、嗯，如果但凡有一个不知道十三线。
1: 不好好学习，马上问他班主任是谁。
0: 但凡有一个不知道，就算你们输了。所以我们赌一把，
1: 赌一把，
0: 掐一把。看大家的这个记忆是不是一样的啊？
1: 啊，最美逆行者说一年级也有啊，我一直以为一年级，我回想一下我一年级的时候，那是没有作业的阶段，二年级才开始有作业的，三年级的时候才开始用钢笔的。
0: 嗯，
1: 对。我小时候是这样的，
0: 对，一二年级好像这个作业就比较简单一点啊。怎么我们的这个导播就突然间不见了呢？
1: 消失了，
0: 编导啊
1: 。
0: 嗯，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这个编导可以尽快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正式的出发啦。
1: 没错，各位朋友们，今天晚间这个时间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份这个说走就走的出行，说走就走的直播，说来就来的直播，说走就是走的出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就是可以走进我们的一个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应该都不太清楚自己家小宝心里到底想要啥。哎、
0: 嗯，
1: 小朋友逐渐进入学校之后，你会发现他有好多秘密。
0: 是的，
1: 他开始有秘密，他开始瞒着爸爸妈妈了。
0: 哎，
1: 他开始有心里的小九九了。
0: 就在小朋友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也会有不一样的流行趋势啊。
1: 嗯、
0: 来吧，就我们可以展开聊了，因为我觉得他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就可能五分钟之内吧。是回不来了。
1: 嗯，
0: 就具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正式的去出发呢？众所周知啊，我这个下午节目呢是有一个空岗，有一个空段，
1: 空段
0: 啊，对，有一个空的坑，总说哎，现在这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好意思，我们是三个萝卜四个坑。
1: 对,
0: 对，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空段当中啊，
1: 导致我们这三个萝卜不停的在动弹。
0: 对，然后就导致我们今天下午上节目的时候，节目点一到，发现。
1: 三个
0: 萝卜到齐了，
1: 三个萝卜到齐了啊！
0: 但是，
1: 今天下午只准备了两个坑，
0: 只有两个坑，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
1: 我说
0: 就想办法嘛，
1: 嗯，
0: 把三个萝卜，然后再多一个坑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出发了。
1: 我说实话，就刚才咱俩这段发言，
0: 嗯，
1: 不是老听众都听不明白，怎么上节目上的好好的，他们一个萝卜、两个萝卜、三个萝卜开始
0: 就开始了，是吧？嗯，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啊，也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呢要注意一下，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出行和驾驶是有关的。说央视新闻呢，在今天啊下午的四点半刚刚发布的啊、最新消息说，每天限价8小时，涉及网约车、出租车吗？啊，最新回应来了。
1: 没错啊，因为我们说是这个到了6月1号的时候啊，会有关于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规定。
0: 嗯、
1: 然后这个驾驶机动车。

0: 为了准确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1: 啊，
0: 以后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说算，我不困，我不累啊！
1: 我当时很清醒，这不是你说
0: 的。所以呀，制定这个标准呢，是用于事故调查的标准的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啊，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
1: 没错，
0: 明白了吧？那么它是否包含出租车跟网约车呢？因为大家就是靠这个来吃饭的，那很有可能我的工作时长是超过八小时了。
1: 对，
0: 根据我们有关的这个标准当中啊，会有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比如说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是不涉及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等等这样的经营活动的。
1: 是的，没错啊。然后对于这个标准呢，对于我们说这个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是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的是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就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实施条例第62条第七项的一个规定，这是我们最近啊，这个因为这个6月1号即将要实施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导致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依次的去详细的去解释一下。
0: 是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您怎么看待呢？啊，就即便它是不包含我们的这个网约车呀，以及我们出租车这样的运行车辆啊，但也希望各位的哥的姐们要注意休息，毕竟这个炎炎夏日要来了，是吧？危险驾驶它是一件，这个疲劳驾驶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1: 没错啊。
0: 希望各位呢可以合理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和作息习惯，尤其是在这个中午艳阳高照的时候，拉客不是很容易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去小憩一下？
1: 没错啊，尤其是我们就说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太阳一照容易犯困，各位一旦发现啊，就是说自己开车这个时间已很长了，或者说有这种困倦的一个情绪的话，赶紧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停车位，咱们该休息就休息，挣多少钱咱都不如咱自己的生命健康来的
0: 重
1: 要
0: 啊。然后断舍离探说说去哪儿直播去啊，我们具体的位置还没有想好，我们暂定的是在这个学校附近或者是在零食店的附近啊，跟大家去主动的啊盘点一下，去咨询一下孩子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小礼物啊，有没有关于六一的这个大礼包啊，价格是什么情况啊，如果能碰到正在放学的孩子的话，也希望呢去问问他们啊，六一的时候呢享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小礼物。然后正在让他说啊，说我要你们那个小马送我一个，等马年过完了啊，过年过完就没人念到这茬了。
1: 对，
0: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啊，羊年的时候你可以收到一个马年玩偶，是不是也特别有意义啊？而且还在直播间里面频频亮相的马年玩偶，
1: 关键就是他就是接着无数人争抢过后，最终花落你家的一个马年玩偶。
0: 对对对啊！然后我们刘大面他说啊，说小马宝莉卡，这个就是我家孩子喜欢的。正在他说我家儿子正在家里面拔萝卜了，是为了要给我们留一个坑出来就拔萝卜了。然后这个小杨他说啊，说好亲的卓然啊，一会儿会更亲，因为一会儿要带大家去出去啊，感受一下童真，感受一下快乐。来吧，下一条资讯呢也是跟我们交通有关的啊，说从今儿起，临汾公交车厢 WiFi 是全覆盖了，高级，
1: 高级，
0: 高级，
1: 杨。
0: 你知道我满脑子是怎么想的吗？那下次要是我离公交近一点，会不会物联 WiFi 呢？
1: 那关键公交移动你。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我们在放学期间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堵在路上，我就跟他挨在一起
1: 啊，
0: 这样
1: 明白了，
0: 这样能连上吗？
1: 应该是能连上的啊。众所周知 WiFi 那个覆盖范围还是蛮广的，
0: 还比较广的啊。在我们27号今天的时候呢，临汾公交的全线车辆免费的 WiFi 服务正式覆盖了，此次智能化的服务升级及网络便民、实时导航、到站提醒等多元功能，以精细化、智慧化、暖心化的交通服务，让市民朋友出行更便捷、更舒心、更智能，切实将文明创建成果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1: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啊！其实这两天或者说今天，你已经发现咱们这个公交车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了，就是公交车后座会统一贴了一张这个 专属的 WiFi 二维码，搭建起了一个一体化智能出行的一个服务体系。乘客呢去扫码连接免费车载网络的同时，还可以精准的去这个掌控公交运行的轨迹、到站的时间等一些动态的信息。

0: 息，提前标注下车点位之后呢，系统呢也将会自动推送你的到站提醒，有效的去杜绝哎，我可能意识不留神给坐过站了，对吧、赶不上车呀这种情况，全方位的优化大家的一个乘车体验，实现智能出行、安心出行、省心出行，真正让便民服务落地车厢，惠及群众。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觉得就是我们大美临汾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0: 没错、
1: 啊、对吧？哎，那我觉得我们哪天啊可以去安排一期节目，就出门打卡公交车。
0: 没错，
1: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坐过双层巴士。你坐过吗？
0: 我没有，但我经常见到。
1: 那你坐过
0: 就在古龙
1: 熊猫车吗？
0: 啊、熊猫车老坐，因为我从高铁站的话回东城，
1: 回东城
0: 大概率都是这
1: 辆车，方便一点，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比较这个好玩的车，就那个蛋蛋车，就那个比较小的那个、那个叫
0: 什
1: 么宝宝巴士。对啊，下次我们可以安排一期节目，集中带大家出去去坐一下公交车，跟大家去感受一下公交车上面的这个免费 WiFi 覆盖。
0: 对，也就是说如果说下次大家从这个高铁站、然后呢你坐车回到这个东城的一些朋友们，各位这个全程大概得有个40分钟起步了，对吧、这40分钟当中你想刷个剧的，
1: 对，
0: 追个剧的，再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的这个手机流量有点不这个不保险了，各位完全没问题的、
1: 来吧、我们要出发了啊！现在我们要移动我们的设备，然后做好出发前的准备，也希望各位呢在路上偶遇我们之后呢可以跟我们大声的 say hello 打个招呼啦。
0: 好的，我们让我们那个小导播小李啊，小编导小李啊，哎妈呀，这编导小李今天可忙叨的啊、
1: 我们家设备会比较 多一点啊
0: 我们这个编导小李大名叫李想
1: 来吧，正式出发喽。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果然是你，果然是你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共同去出发了啊，朋友们。现在呢，您在这个电波当头，电波这边哈，您听到的是我们电波的一个直播。同样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然后呢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这个号码，因为我们听见临汾的号码今天下午呢跟大家也进行到的是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今天下午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去打卡到的是我们城市当中的南街小学，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叫什么，就是关于即将要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小朋友大家都会更加期待怎样的一个礼物，或者说家长给小朋友去准备了哪些小惊喜。

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要看到画面的话呢，您这会儿呢可以直接打开视频抖音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雷翔还有主播卓然，这会儿呢正在直播当中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贡院街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位置了，应该是啊，

此同时呢，我们在广播端呢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也再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你我身边的那些事儿咯。首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最近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发布了关于对于这个蛟城骏枣等63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的公告。在公告当中呢，明确称到了说，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相关规定，对于蛟城骏枣等63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且正式实施保护。像山西蛟城的骏枣、蛟城的梨枣，还有万荣的苹果，都是成功入选的。然后说到了枣和梨，就不免要跟大家想要跟大家去聊聊的是什么，就是关于水果。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就是水果在这个荔枝在大量的上市，榴莲在大量的降价，西瓜在大量的出现，你会发现哇，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夏天了，水果充沛，真的让人感觉还蛮开心的啊。然后呢，很多朋友这两天就在问啊，说这个荔枝到底该怎么挑呢，哪种荔枝更甜呢，怎么保存不会坏呢，甚至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吃完荔枝之后口干舌燥的，牙龈肿痛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不是荔枝吃了容易上火呀，咋回事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咯。首先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据这个网络当中的网友啊，他们

的去发布的一些视频称，各位您知道吗，在南方荔枝它是透明色的，在咱们北方荔枝它是白色的。所以很多朋友经常会说，哎，我这个荔枝白色的，白难道不都是白色吗？各位不是，南方吃到的新鲜荔枝它们是透明的，而我们吃到的荔枝在南方人眼里好像都属于这种已经嘎了三天的荔枝。然后呢，荔枝它这个含糖量其实本身是比较高的，相较于我们夏天的其他水果而言，荔枝的含糖量呢是要将近有这个西瓜的一个三倍。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的荔枝约25克，可食用部分是70%，去壳之后大概我们就算18克。如果一次吃下10颗荔枝，那么你将会摄入到的是27.36克的糖。很多朋友会说，对吧，我吃了荔枝之后我觉得这口干舌燥的，喉咙不舒服，这是为啥呢？这都是因为高糖惹的祸。高糖会刺激口腔黏膜，吃多了口腔中会残留下不少的糖，形成一个高压渗透的一个环境，而口腔黏膜细胞脱水，所以就产生了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一个感觉。除此之外呢，就是糖分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吃完荔枝不及时漱口，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会促使微生物的一个滋生，相当于啊给这个细菌提供了一个养料，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发生炎症的反应。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哦呦，我这个牙龈有点红肿了。而刚刚我们说到说什么荔枝病到底是啥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说，哎，这个荔枝病，荔枝病指的其实就是因为吃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症状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这个苍白、心悸、恶心、腹痛、腹泻，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死亡。荔枝病呢大多其实发生在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就是空腹，其次就是吃多了。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因为荔枝当中含有两种有毒的氨基酸类的一个这个四物，然后这两种东西呢，我们就是说在你空腹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低血糖，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啊！空腹大量使用的话，血糖容易降不下来，然后呢，就是更容易降下来啊，就引发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荔枝病，预防荔枝病，像儿童啊、营养不良的人群呐、空腹吃啊、糖尿病的患者呀，对吧？包括那种半熟的、半不熟的荔枝，各位大家都应该去避免的哦。然后一般人群的话呢，就不必太过焦虑荔枝病啊，因为就是只要做到不吃没成熟的荔枝，别空腹吃荔枝，别大量吃荔枝，你就不用担心荔枝病能够找上门来。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到底一次吃多少会比较合适呢？各位，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中等大小的荔枝每天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儿童的话呢，建议呢就是我们就说控制在这个10颗左右。糖尿病患者的话建议控制在6颗左右。减脂控制体重的人群不建议超过10颗的一个食用量啊，因为这个热量会比较高一些，是杨梅的2倍多，吃多了会容易长胖。老年人的话呢，咱就是说不建议吃5颗啊，因为这个消化能力会比较弱一些，咱就是说一次吃荔枝尽量不要超过5颗。所以说您在这个购买荔枝的时候，咱就是说吃点新鲜的，吃点少的，别吃那么多啊，少吃一点还是会比较好的啊。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红色的河》在这时间呢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个情况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雷响和这个卓然呢带领着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官方抖音号码听见零粉走出直播间，带大家一起去走到的是我们南街小学附近哈，来问一问我们这个小学生啊小朋友们，他们最想要收到的六一礼物是什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1: 送我一双钉鞋。
2: 钉鞋，你喜欢跑步是吗？哇，那你很厉害，你跑得快不快？
3: 快，
2: 你贼快。
4: 他是我们班跑得最快的。
2: 是吗？哇，
1: 你牛啊！
5: 哇，你孩子们非常的可爱啊。
6: 们班跑得最快。
2: 那你喜欢什么礼物？
4: 我喜欢换那迷宫。
2: 迷宫啊！哇，有人说过你的招风耳很漂亮吗？嗯，你的招风耳很漂亮，有人说过吗？
4: 人家说过我长大有当官儿啊，
2: 当官可以，当官了不要忘记我们两个人采访过你行吗？
3: 小朋友有没有一起绰号叫图图？
2: 我有这
3: 我妈没有吧？
4: 我这有过几次，然后没了
2: 啊，要没了。
3: 会这样叫你的，你会生气吗？
4: 不会。
3: 为什么？因为知道我要当官。
2: 还有谁六一想收到礼物？你们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哎，一个一个来，
3: 一个人来吧。
2: 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3: 想收到什么？
2: 别让爸爸妈妈能看到。

0: 三盘跑鞋。
1: 你要一双跑鞋？
2: 哇，男生都
3: 要。想要一只小猫。
0: 想要，我也要什么？
1: 是活
4: 小狗。
1: 小狗。你说了。
0: 我要一部 iPhone 18 Pro Max 92TB。
1: 再来一遍，你要什么？
0: iPhone 18 Pro Max 92TB。
1: 这个有点贵呀、啊。就喜欢玩拼豆的小朋友啊，然后来吧，
5: 拜拜，
1: 我们要问更高年级的孩子，
5: 拜拜，四年级出来了，
1: 啊，对，四年级出来了啊，这个是我们三年级的小朋友，
6: 出完了啊，
1: 啊，
6: 四七班了
1: ，小景说我全程姨母笑，你们不觉得孩子们其实很可爱吗？
5: 流量可以坚持。
1: 对，孩子们很棒，他挺好玩的。哇，这个是相声吗？我要采访他的，我可以采访。宝贝，可以采访一下你吗？我们是电视台的，可以吗？问你几个问题，因为你的衣服特别好看。你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
7: 红创原创的红色故事。
1: 原创的红色故事是老师的原创还是培训机构的原创？
7: 是林粉的，林粉革命的
1: 。是在六一儿童节要演吗？所以你学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7: 不是学，是排练。
1: 排练了多长时间？
7: 我从四年级上色快完就开始。
1: 那你觉得这个节目是不是特别有意义？是的，是吧？那如果六一想让你收到一个小礼物的话，你希望是什么呢？
7: 什么东西都行，最好是红色纪念的。
1: 什么东西都可以，最好是有红色纪念意义的。哇，我们又要为小朋友点赞喽！点赞啊！来吧，还有没有人有愿望礼物清单？宝贝，你过来，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的衣服很漂亮哎。
0: 老师，你问他，那个更漂亮。
1: 来，
0: 更漂亮。
1: 可以，可以吗？可以吗？你们演的是什么节目呀？
7: 武术。
1: 哇，你好厉害哦！就是为什么选你演武术？是因为你们会吗？学过吗？
7: 学过。
1: 学多久了？
7: 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练。
1: 今天别的地方没见过。哇，小朋友很内敛啊。哎，你看，就是学校里面的大概这个就是演出的风格都看得出来啊，有红色故事，有中国功夫，是吧？很厉害啊。还有小朋友有节目吗？哎，你可以过来。
8: 歌唱
1: 啊，你会歌唱是吗？你也是歌唱，你们唱的曲目是一样的吗？
0: 是，我们是卓玛，还有海浪花。
1: 卓玛和什么？
0: 海浪花。
1: 哎，那你们谁会唱一两句卓玛？我听一下。
5: 可以吗？谁愿意唱？
0: 阴阴的蓝天哟，捧着白云，飘飘的白云捧着河道。
1: 是好听的哎。那你们现在最流行玩的是什么游戏或者是什么玩具呀？
8: 娜塔莎。
1: 你嘞？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吧？
9: 也是
1: 老太太啊，你们现在还认识奥特曼吗？
10: 认识
1: 几个？
10: 好几个。
1: 比如啊？
10: 赛罗、迪迦。
1: 还有吗？
9: 我全拍了。
1: 还有吗？
10: 我全拍了，不能。
1: 你们现在看的动画片是什么？还有人看吗？
9: 小猪佩奇。
1: 哎，你过来，我考考你。哎，好了。谁看小猪佩奇？你看吗？你看。
9: 哎，你干啥
1: 呢？那我问问你，小猪佩奇的几个朋友，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10: 我知道。
1: 比如？
10: 苏西，
1: 小羊苏西。
9: 不是，你觉得他俩多味儿？
1: 还有呢？
10: 你咋不看呢？
1: 斑马叫什么？
10: 斑马
9: 叫斑马。
1: 佩德罗。
10: 哦，是那个斑马叫佩德罗。
9: 长颈鹿，那是啥？
1: 长颈鹿啊。长颈鹿佩德罗哈。去吧，宝贝们，放学了，拜拜。是提前祝你们六一快乐啊，好不好？这没几天了呀。
9: 还早。
1: 对呀。你们六一会表演节目啊？
9: 孩子们真。
1: 你可以关注我。你过来，我问问，我 问问你，你有自个儿的手机吗？
4: 有的呀。
1: 你有自个儿的抖音吗？
4: 有，我有快手。哎呦，
1: 我也抖音记录美好生活，没听见？
4: 我爸玩抖音里，我一玩抖音，我妈上来就能看见。
1: 啊，好的好的，让爸爸回去关注我一下啊。好了，现在我们五年级已经出来了啊，更大的宝贝们出来了。
5: 他们有鼓乐队的是吧？军乐队的。
1: 赵一鸣里面啊，去看看孩子们喜欢吃的小零食。我们这个点儿不太好，我们这点儿离绿灯还有90秒钟。
6: 好了，大家可以听到啊，其实在今天活动的现场呢是分为了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是先采访了一下小学生，问到他们到底就是比较想收到或者比较想要哪些礼物。哎呀妈，这一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这现在小朋友跟我们当年好像差很多。因为我记得我当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小学的阶段，爸爸妈妈问到说这个过六一儿童节了想要收到什么礼物，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旺仔牛奶，应该就是好吃点。然后结果现在小朋友已经是看板跑鞋呀，或者说想要一些这种山地车啊等等的。哎呀，现在就是生活越来越富裕了，感觉他们那个这个课余之间的一些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今天呢跟大家共同去这个见证到的是我们这个主播卓人还有主播李想走进我们这个小学附近，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实地探访一下，预热一下我们六一儿童节，然后也想要问一问我们这个小同学们在六一儿童节期间他们想要收到的礼物是怎样的，给各位宝爸和宝妈们咱就是说稍微做一个这什么开卷的试题，大家知道答案了就知道该如何去准备惊喜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间呢，这个18:55，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仍然还在正在直播当中。再次提醒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主播李强和主播卓然呢，也是带领大家一起去沉浸式的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主播李强和主播卓然呢，也是带领大家一起去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六一的一个快乐氛围哈。所以说，大家就是平常的话，在六一儿童节会不会犒劳一下自家的小宝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

0: 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的新人一定会非常的迷茫，其实我们在新人阶段犯下的很多错误都是几年之后觉得当初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不妨去听一听那些在职场中刚刚脱离了青涩的人有哪些感悟和反省。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跟随作者忧郁的鱼来看看对新人来说什么是职场里的重要生存之道。转眼之间已经工作一年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看到了职场上的硝烟与战争，也听惯了同事和朋友们的牢骚与抱怨，不知不觉自己也加入到了吐槽大军，仿佛一层迷雾罩住了双眼，对于未来的生活也产生了迷茫，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在苦苦地挣扎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所顿悟，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冷静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不要因为嫉妒而让你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很多人都看不惯公司里那些平时看上去无所事事却深得老板重视的家伙，总是感叹老板不公平地对待下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冷静下来去观察那些家伙，发现事实远不是那样的。有的是因为人家效率高，在你还在踌躇的时候已经把工作搞定，其余的时间用来充实自己，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善于思考，在你还在奋斗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好的点子，剩余的时间在不断的演化和推理，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未雨绸缪，总会找到合适的理由将自己置身事外，当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总是受到老板的照顾。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能够被老板重用的家伙都会有一技之长，而我们总喜欢盯着人家的短处，只有冷静下来才会让我们有时间有精力去看到事情最简单的本质，想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对别人做出最合理的评价。人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到了人家的轻松，而没有去看到别人的努力。当看到别人受到褒奖或者赞扬的时候，便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会去抱怨职场不公平。交流永远是职场上的一把利器，用好了会让你平步青云，用得不好 反而会惹来麻烦。积极的交流会促使每个人进步，从而使得企业也能够进步。当然，作为职场菜鸟的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的，都是在吃一堑以后才会长一智。我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本身性子又直，有什么话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就会随着自己的性子直接说出来。也正是这样的交流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时候，同事或者领导有事情问到自己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想法口无遮拦地告诉人家。当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记起我当时因为没有深思熟虑说过的话，这样就会让我悄然无声地背了黑锅。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要是自己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把即将要说出来的话反复地问自己三遍，是这样吗？如果自己没有犹豫，那么就坚持去说，这样出了问题以后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枉，或者是被领导不公平的对待。如果自己犹豫了，那么就试着可以不说，或者是说得稍微的婉转一些，给自己留下余地。这也是以前一些人际交往达人给予我的一些小秘诀，当时没有明白其中的玄机，直到现在才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反思才是最重要的职场生存法宝，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有的人经常会把我的错、我知道错了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可是当你仔细地问他，你哪错了？既然知道错了，你是怎么改的？既然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为什么不改呢？他会抓耳挠腮，哑口无言的。其实想要更好的进步很简单，那就是反思自己。每天下班之后，不要立刻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肆意地放纵自己，或者是闷头大睡，冷静下来，好好地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进行一下总结和反思。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好？哪些做得还不到位，应该如何改进？就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然后逐一去解答的过程。这样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都会进步，才能够成为职场里的红人。职场是我们这些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学生党所必经的一战，里面或许会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也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公平在激励着我们变得更好。我们也更应该去抓住那些不公平现象中所存在的公平的机遇，为自己的成功增加砝码，最终肯定会让成功的天平朝自己倾斜。而这些增加砝码的方法，就是我跟大家交流的冷静而不擅妒，交流而不冒进，反思而日益进取。我们身处在画中，又怎能够知道你是否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每天进步一点点，你便会发现职场其实对你很公平。希望忧郁的鱼的这几点建议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职场放手拼搏的同时，也要适时的反思，用心做事。这就是今天职场魔方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失去的亲情，上天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填补，虽然物是人非，但请你不要忘记，爱一直都在。漫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讲述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今年十岁的卡罗一直珍藏着一个精美的水晶盒子，那是他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盒子尽管空空如也，但母亲告诉他，那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2年前的一个秋天，卡罗被父亲艾德蒙带到了医院的重症室，远远的他望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卡罗走过去，母亲抬起干瘪的手，把那个水晶盒子放在了卡罗的手上。妈妈要走了，得和上帝待在一起。母亲消瘦的脸上努力向卡罗泛起了一个最后的微笑。那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6岁的卡罗很认真地问。会的，只要你开心，妈妈会变成天使，每天给卡罗一个吻，盛在这个盒子里。

妈妈走后，卡罗精心保存着那个盒子，为了得到天使的吻，他生怕自己有半丝的沮丧。只是开心的生活被打乱了。两年后，爸爸带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要卡罗叫她妈妈。见卡罗沉闷地低着头，那个女人很友好地抚摸着卡罗的头发，说：“你叫我萨娜好了。”卡罗显然不是很喜欢萨娜的，他总认为是萨娜把爸爸从自己身边抢夺了过去。更让卡罗难以接受的是，艾德蒙将妈妈的照片从相框里面取了下来，换上了他和萨娜的合影。爸爸花在卡罗身上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他工作更忙了，即使回到家也是和萨娜有说有笑。卡罗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越来越想念在天堂里的妈妈。每天晚上，他拿出那个水晶盒子，告诉妈妈，其实他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早已经掉了下来，但是想着伤心得不到天使的吻，他就坚强地把眼泪擦干，然后吻吻那个盒子，似乎在触碰天使的嘴唇。卡罗经常对着那个盒子自言自语，这引起了萨娜的注意。萨娜想知道卡罗盒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一次，他悄悄拿过卡罗的盒子，试着打开，突然卡罗猛冲过来，把盒子从他的手中抢夺过去。谁知一不小心，盒子咣当一声的掉在了地上，摔成了碎片。盒子再也成不了天使的吻了，卡罗再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开心。他对着萨娜怒吼：“我讨厌你，是你抢走了爸爸。”第二天，萨娜想给卡罗道歉，但是她发现卡罗在她的照片上画了两道胡须，怎么也擦不掉。喝咖啡的时候，卡罗在他喝的咖啡里面加了肥皂水。从那以后，卡罗的恶作剧连续不断，屡屡遭受到了父亲的斥责，这也使得他越来越孤僻。尽管萨娜默默忍受着卡罗的无理取闹，但是他依然十分沮丧。思前想后，他准备搬离这个家。第三天，那是萨娜在卡罗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他准备向卡罗道别，并且为盒子的事情来道歉。来到房间，萨娜发现卡罗手里捧着一堆水晶碎片，正悄悄地哭泣。卡罗，对不起，萨娜说，我要走了，只是希望在临走时得到你的原谅。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卡罗突然问。萨娜心中一热，感觉这个孩子对自己有一些不舍。第二天，萨娜找到了卡罗的老师露西小姐，请求她帮助找到卡罗盒子里的秘密。在一次上写作课的时候，露西要求同学们给妈妈写一段心里话，她将卡罗的作文交给了萨娜。卡罗这样写道：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为了得到天使的吻，我一直努力做个开心的孩子。等天使的吻盛满了这个盒子，我会把盒子打开，把天使的吻送给每一个妈妈在天堂的孩子。可是萨娜却把盒子打碎了。其实萨娜对我不错，但我不能原谅她，再也没有一个相同的盒子可以盛满天使的吻了。看完卡罗的信，萨娜准备不离开卡罗，她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卡罗找回天使的吻。慢慢的，卡罗的恶作剧也少了许多，只是对萨娜依然很沉默。萨娜知道这需要时间。圣诞节到了，卡罗参加了一个班级的晚会，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捧着一份礼物，一个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水晶盒子。
令卡罗惊喜的是，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妈妈的照片。妈妈真的来看我了，卡罗惊呼起来。知道吗？今天班上表演了一个节目，是天使从天堂里把礼物带给圣诞老人，由圣诞老人分发给我们。圣诞老人说，有个母亲从天堂带了一个盒子，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圣诞老人叫着我的名字，真的和妈妈给我的盒子一模一样。那天使对你说了些什么吗？萨娜问。天使说，我每天要开心，要让周围的每一个人开心，才能够得到他真正的吻。卡罗突然拉住萨娜的手，萨娜，我向你道歉。萨娜和爸爸艾德蒙相互一望，会心的笑了。其实为了买到一模一样的盒子，萨娜跑遍了所有的礼品店，遗憾的是盒子全部卖完。为此萨娜按照购买礼物的客户单挨家挨户的去寻找，终于有一对老夫妻愿意把水晶盒子无偿地捐献出来。于是在 Lucy 老师的策划之下，有了天使之吻的特别节目，也有了萨娜与卡罗的和解。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真想替小卡罗向萨娜说一句，你的善良就像天使的吻。好了，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

0: 慧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广西的唱作人黄诗宁。他出道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陆续发表了不少制作精良的原创作品，并在各类原创音乐比赛中崭露头角。他创作并演唱的这首 Blue Soul 是选自他的 EP 专辑，歌曲中带有都市电子乐与大量的合成器采样，营造出轻快奇特的听感。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工作日的傍晚，马路上神色各异的都市人当下的状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唱作人黄诗宁，此刻想跟你一起分享我的歌曲 Blue Soul。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描绘了一个工作日傍晚，马路上神色各异的都市人当下的状态，其中有大量的景色描绘和心理描写。现在的人每天行程都很忙碌，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能抽出一些时间和自己对话，与情绪做朋友。此刻的你无论是在车里，在手机旁，在路上听到了，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欢迎大家到 QQ 音乐与网易云关注黄诗宁，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广西的原创音乐哦。

华世宁说，一个夕阳西下的午后，在路上观察到的行色人群与景象当中，他找到了创作灵感。这首歌大部分的旋律从脑海中流畅地出现， Bridge 反复的 Blues in my soul 点题了歌曲的主旨，而结尾的喃喃低语的诗句也完成了与灵魂的对话。他说，很多人每天用忙碌的行程填满时间表，但有抽出一些时间来和自己对话，和情绪做朋友吗？这些走在路上神色各异的人们内心都在想什么？坐在公共巴士上路过一切的时候，试着用更高的视角去解读他们，于是把我的思考放进了这首歌。大跨度音域与唱法的调整，在录音的时候呢，还增加了不少的挑战，让自己倍感压力。也希望这首场景感强烈的曲子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接下来再来听一首他的原创作品 Can't Sleep Day and Night。 他说，最初构思这张 EP 专辑的时候，脑子里面第一秒浮现的一句话就是，你有睡眠障碍吗？我想至少对于我来说啊，他算是问对了人啊，因为我的回答肯定是当然有。但是他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因为几年前他在决心学习音乐创作的时候呢，拥有本职工作的自己时间被割裂成为了好几份，变得有点喘不过气，于是呢他就写了这首歌，因为这无疑是那个时候最好的写照。

到一篇新闻报道，提到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才发现睡眠问题困扰着大部分人。关于让渡自己的睡眠权利，来换取一个想象中更好的未来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时代病症。在物质丰盈的当今社会，想买到的东西唾手可得，完整良好的睡眠却成为了奢侈品。歌曲的结尾，无止境的呐喊，也在象征着想要逃离这个循环往复的困境。太喜欢黄诗宁的创作和演唱了，那么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风吹落枕边》。他说，你的理想生活是怎么样的？是和我一样住在充满阳光的小院里，被微风自然叫醒，闲时摘花听雨，日落而息吗？这首歌传达了黄诗宁对慢生活的憧憬。他说，我内心深处的桃花源，那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走出院子就能打招呼的邻居，没有扑面而来的信息洪流，只有和大自然里所有事物和平共处的平静惬意。黄诗宁，我们隔空击个掌吧，我们内心深处竟然有相同的桃花源。

城市音符吗？还是在某种特定氛围下你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大自然的风声雨声，它们也有自己的频率和赫兹，可以组成最原始的交响乐，只需要你用心去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我自己的两首原创作品。其实呢，学生时代我原本的志向就是要走音乐这条路，很遗憾那个年代并没有现如今这么多的比赛和机会，所以最终梦想只能作罢。但是既然是梦想，又怎会是那么容易被放弃的呢？十几年前，我终归还是重拾起音乐创作这件事儿，并在十几年间陆续发表了几十首原创音乐作品。说起来还要感谢我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歌手陈瑞。我在跟他的一次长谈中谈起音乐创作这件事儿，他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首我为他量身打造的情歌作品《爱飞沙》。
1: 大家好，我是陈瑞。林飞帮我写了一首歌叫《爱飞沙》，是由林飞同志一手包办，词曲都是由他完成。这首歌曲呢，我还蛮喜欢里面的有几句词，说爱情就像美丽的沙漏，流出爱也流失了相守，纵然陶醉在梦幻的海市蜃楼，也只是一次。爱情永远是最不变的主题了。那么就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听众朋友。爱情永远是最不变的主题了。那么就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听众朋友们啊，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的支持和关注我，谢谢大家。

是由我自己创作啊，由我的好朋友以一曲《白狐》啊，飞升歌坛的陈瑞所演唱，《爱飞沙》。其实呢，我在中学时代呢就曾报名参加过一次青岛市的中学生卡拉 OK 比赛，在那年的比赛里，还有我小学的时候一起学习声乐的小伙伴航航，还有后来跟他一起组成蓝色风沙组合四处走学的另外的一位未来的影帝黄渤。多年之后我们相识以后啊，聊到这一段共同的比赛经历，仍然还能够开心的聊上好久。当然最令我欣慰的是，2019年演员郭涛推出了电影导演处女作《欲念游戏》，选用了我的一首原创作品作为了电影的推广曲，就交给了他的好朋友黄渤来演唱。学生时代曾同台竞技的两位小伙伴，在多年之后终于在一首歌曲中有了合作和交集。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这首歌正是由黄渤向郭涛导演推荐而被选中的。以下和您分享这首作品，由我作曲，张文成作词，黄渤演唱的《模样》。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

0: 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高要县的县令汤凤升坐大堂，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高要县的县令汤凤升做大堂，

0: 好了，这位这事儿还是严共生的事儿，怎么回事呢？这话说起来呀，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儿了。这个人姓字名谁，姓黄，叫黄梦统，在乡下住。这不半年前吗，上县里来交钱粮，结果到这儿来交钱不够，不够怎么办呢？你家里头钱划拉划拉也不够数，这怎么办呢？来县城来一回也不容易。后来啊，就找熟人从中呢给做中人，要向严共生家里头借文银20两，先把这个钱粮交上。有中人讲好了一个月3分钱的利钱，先把这个钱交上再说呗。中人呢在这主张着立些字据，借多少银子，然后呢一个月多少利钱，都写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还清。这黄梦统也签了字了，也画了押了，可是呢当时就没拿这个银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去办，中人在这儿了，说好的办完事儿了再来领银子。他走了，哎，可巧了，办事儿的时候遇着一个熟人，他们家的实在亲戚，一唠起来了，这位黄梦统就说来交钱粮，钱不够，跟严府啊立了字据了，要借20两。
1: 哎呦，
0: 他这熟人这亲戚一听，当时皱起眉头来了。我说这严家的钱最好还是别借呀，不就差20来两银子吗？我呢给你凑点，你呢先交点，然后你再回家再找亲戚朋友，怎么呢还不凑出20两银子？算了算了，严府的这钱呢甭借了。这位呢也听劝了，行了，那就不借了吧。就这么着没上严府去求这银子去。可因为这么一忙活，也忘了去取回这个字据来了，这字据就留在了严府。后来呢也跟中间人说了，这银子呀我不借了。这中间人呢把这话也过到严府那边去了。这位黄梦统回家张罗银子，过了几天把这钱粮钱也交上了，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呗。这半年过去了，哎呀，突然间有一天想起来了，那个字据还留在严府呢，不行，这字据我得要回来，别年头多了，到时候再忘了怎么回事，人家拿着字据跟我要银子，那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呢他特意跑到了严府来往回要这个字据。可是到这儿要字据，这严共生撇吃拉嘴，哎呀，字据可以给你啊，那个利息钱拿来了吗？
1: 利息？哎，严老爷，没有，我没拿您银子呀，我没用您银子呀，我还出什么利息？哎，那不对呀，你这字据放在我这儿放着呢，如果没有这个字据，我这20两银子我可以再借给旁人，还可以生利息，可是你这个字据放在这儿了，那我这银子就不能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利钱就得你出，拿利钱吧，否则的话这个字据我不能给你，你在时间长了利滚利

0: 这利钱呢还多，这上面有字据写着呢。
1: 哎呦，我这不是，那不成啊！我是
0: 说什么也不行，这严贡生啊，非得要利钱不可。这黄蒙统呢，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啊，也怨我自己疏忽了。你说跟中间人说了这事儿，我为什么不及时把这字据取走呢？人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你说我这半年的利钱就这么的给人拿起来，还觉着也不合适，这有点窝囊。后来琢磨怎么办呢？哎呀，自己又把中间人找着了，又买了礼物，到严府前去赔不是去，求求严老爷把这字据还给我算了。哎，可是呢，到这儿赔不是不是吗？人家不领这个情，不行。严贡生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必须得出这个利钱，否则的话，这个字据不能给你，以后呢，这个利钱还得涨。不单是这样，还派了人来，把这黄孟统进城漆的毛驴儿，还有带的一些东西，全都给扣下了。你呀，拿利钱来取，否则的话，这些东西都不给你了。
1: 哎呦，这
0: 黄孟统是个忠厚人，老实人呢，也不敢跟严贡生在这儿计较啊。再说了，说也说不过人家。一想这事怎么办呢？得解决呀。没有办法，只好到县衙门来申冤告状，请县太爷做主。唐凤汤知县听他说完了，这眉头啊皱成一个大疙瘩，心里说话：好你个严贡生啊，你身为贡生，你本来应该为当官的脸上贴金增光才行，你这可好，横行乡里呀，竟给我们这些官老爷脸上抹黑了，这还了得？这种人呢，我非得收拾收拾他不可。那位说了，那当初严贡生当着张香身和范进的面，不说他跟这县太爷汤凤如何如何亲近吗？那县太爷怎么一点面都不给呀？嗨，其实呢，那番话都是严贡生自己吹牛，根本就没那么码事儿。人家县太爷呀，对他都腻歪透了，那烦他都翻不过来呢。所以呢，今天毫不容情，马上就派人去宣这严贡生，叫他到衙打官司来。这衙役接了县太爷的指令，拿着票子去传严贡生。那这严贡生呢，他呢也有不少耳目啊，早就把这信儿报告给他了。严贡生一想，这如果我去打官司的话，我这面子丢不起啊，干脆我是走为上策。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两名游客在浙江台州石人峡借助一根绳索正在横渡溪流，谁知溪流湍急，把两人先后冲倒，最后绳索崩裂，两个人被溪水冲走。事发后，当地的公安、应急等部门和民间的救援力量合力搜救，两名失联的驴友被搜救人员找到，经确认已经没有生命的体征，善后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对于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人会觉得比较错愕，那现场还有很多其他的游客呀，还有人专门给他们蹬着绳等他们过，怎么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咱们全国那都进入了汛期，强降雨等灾害性的天气会频繁降临，特别是山区，有些地方呢极有可能瞬间出现山洪滑坡和河水猛涨、水流湍急这样的事儿。在野外的水域游玩，遇到急流该怎么办？一旦被冲下去了，还有没有自救的可能？能做些什么？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件游客被湍急的溪流冲走的事儿说起，说说这汛期野外水域游玩的安全问题。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大家听这个现场。当时呢，一男一女两名游客在浙江台州石人峡借助一根绳索想横渡这个溪流。其实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啊，我看这个溪流不算宽，大概5米左右吧，水流呢倒是挺湍急的。视频当中呢，是一名红衣的男子和一名背包的女子，旁边的这个队友也是焦急的呼喊啊。就见呢，这两个人一前一后，中间的距离很短，大概呢就能站不到一个人。可以说啊，两个人是肩并肩的，一块呢蹬着这个绳从这个溪流中间走，而且河那边啊还有两个人专门蹬着那根绳啊等他们，帮助。

0: 他们过河，谁知水流太湍急，这两个人站不稳，就先后被冲倒了。因为呢有落差，其中一个人呢就被冲了下去。但是呢这位游客求生欲特别的强，他死死地瞪着这个绳，而另外一位游客呢一开始还站着想瞪他，结果也被冲了下去，最后绳索崩断，两个人被冲走。而不幸的是，两名失联的驴友被搜救人员找到，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的体征。当地政府介绍说，石人峡景区徒步线路在多个社交平台和旅行 APP 上被推荐，但是这是一个烂尾荒废的景区，而且从来没有建成开放过，那就是说啊，不收费。那不收费呢，就意味着没有人专门的经营和管理。不过呢，因为沿途这之前它不是有步道、吊桥和小瀑布吗？这就成了当地户外圈一个驴友挺喜欢徒步和玩水的一个好地方。出事的这个地点平时的水流不湍急，很多家庭还带着孩子来玩。可是黄岩区气象台在发布过一个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然后呢又升级到了黄色预警的信号，这么一个天气预报，到了事发当天早上的10点才解除了这个暴雨蓝色的预警。而当时黄岩区的气象台在预报当中还提醒说，由于地质灾害有滞后性，需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影响。那么这两名驴友怎么就能在前后都有队友呼应和照顾的情况下，手里还蹬根绳，竟然被溪流冲走？那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援队的队长给咱们分析一下从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情况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1: 咱们在视频中看的这个溪流水面不宽，水也不深，但是我们能看见它这个水对人的冲击力其实挺大的。它这个冲击力与溪流的深度和宽度没有关系。看视频中它的水流非常湍急，它在被困人员那个位置有个缺口，就像水库的泄水闸口一样，水面上看着是风平浪静，其实闸口那的冲击力非常大啊。被困人员的脚在水中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力，人的重心比较偏高，受到冲击力的时候，它的水冲击到脚踝脚的时候，他的身体极容易不稳啊。再就是他那个绳索我看是没有收紧的，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就是我们不能在绳索上面借用力。再就是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到他的水就出现了沸腾线，被困员所在的位置他与下流是有个明显的高低差的，滚水坝一样，他那个地方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瀑布啊，水从上面下来过后，水下游上下的翻滚，把人卷在水里面就更难脱身了。人员然后落水，被水流冲击，与那个有绷紧的绳索连接，极易形成死亡威，沸腾线里面被吸住，一直在上下浮沉，没有办法挣脱的。另外一个落水的原因我感觉是，就是从视频中我看是两个人一起过，就这种是不建议的，因为绳索它本来就没有绷紧，然后两个人同时通过，它导致这个绳子的负荷更大，两个人承受的水的冲击力也更大，而且两个人同时他使用一根绳索借力，就造成这个绳索它受力的方向不一样，就像在视频中看到的那个男士在前面走的时候，他拽那个绳，前面那节绳子是绷直的，但是后面那个女士她拽那个绳子，她的借力点就在那个男士那一点了，会相互影响，就重心一不稳就会造成这个身体的那个倾倒。
0: 在视频的现场看到这两位结伴的游客，他们呢一度呢因为这个绳子被蹬得变形了，成了一个V形，他们跌落到了这个有落差的白颜色的沸腾水的区域里，但是呢求生欲特别的强，一直死死地抓着，可以说啊淹没在这个沸腾水的区域里大概5分钟。陈杰分析说，危及到他们的生命的主要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这个死亡危，一个就是沸腾白水。
1: 接触到这个沸腾线的时候，水里面被不停的在水中上下浮沉，绳索的这个作用下就是形成那个我们所说的死亡威。死亡威的位置它其实是水流最快最湍急的时候地方，然后一旦形成这个死亡威，水会不停的冲击身体，就是把人不断的往下压，会造成被困员的不断的连续的呛水，因为他的身体是不能越过他的水面的，他一直在水面，是水一直会把它吸住，吸到水面以下就会造成呛水这种情况。结果人被呛水过后，大脑会出现这种缺氧也好啊，失去意识也好，就是这种情况会出现。我感觉是对绳子过度的依赖了啊，就是在我们在平常的急流救援中，我们救援员、我们消防人员去救援的时候，如果说遇到我们横渡的时候，水流突然增大， 我们涉水通过的时候水流突然增大，把我们救援员冲翻了，过后我们会根据情况，我们自身无法再站立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脱离绳索往下游漂，往下游漂的时候这个水流可能会帮我们冲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已经是非常急的水流了，像刚才视频看的那个情况，它往下游走它那个水流会更缓慢，它在一个缺口的位置，缺口的位置它那水流会流速包括这个吸力会非常大，然后我们往下走冲出去过后，下面它的水平面水面就会更宽阔，宽阔的话它的水流比较缓慢了，这个时候我们脱就更容易脱险。
0: 所以呢这可能也是这两个人他们呢竟然能从这儿横渡这个溪水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渡的这个地方它是有落差的，而其他的地方可能人家这个溪流并没有这么凶险哈。
1: 对，
0: 那我们试想一下，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两名游客呢当时呢一下子就被冲走了，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选择了迅速摆脱这个有落差的沸腾的这个水堆里哈，而是呢往下飘，那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他们会到一个平缓的地方，或者被拦在大石头上，一站起来了，有这种可能是吧？
1: 有这种可能的，因为下游的话视频里没有看到下游的这个情况，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下游它可能会更加的平缓，因为它只是个小溪流嘛，缺口呢下游会可能会相对比较平缓一些，
0: 对，
1: 水深可能也会浅一些。
0: 但是呢这两个人在这个深深的沸腾的就所谓的啊这个沸腾线上沸腾区域里挣扎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估计呢已经呛水了，最后呢他们手脱开这个绳索，不是呢他们想自救，而是呢他们无法自救了。
1: 我看视频里面他得过了有6分钟好几分钟过后是左侧的那个人员他把那个绳索解开了才脱离那个沸腾线，应该是女士的背包或者是什么东西已经挂在那个就绳索上了，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脱离那个绳索了，左侧的那个岸边的人他把那个绳索解开的，所以说往下走了，
0: 他是发现
1: 了脱离了那个
0: 地方，他的这个包挂在上头了。
1: 对对，
0: 您看看平时这个地方水并不大，溪流啊，所以经常呢很多这个家庭啊驴友啊都把这儿当成戏水的地方，谁知呢就在前一天，这不是蓝色又变成了橙色暴雨的预警吗？上午刚下完雨，于是呢这些游客呢在中午玩的过程当中这就遭遇了突然水流湍急这样的情况，可是已经走到这儿了，这总得往前走，总得过河呀，在队友的帮助下顺着一根绳，您看结果形成了钟摆效应，两个人站得近，还站在了这个水流最湍急的地方，还有挺高的一个挺明显的落差，这一下那就成了这个滚水坝，这就是人为的，这两人就形成了这个人体的拦河大坝呀，于是被冲了下去。这水的冲击力那是真不能低估啊，在有落差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消防救援支队那是有几支专业的水域救援队和山岳救援队的，也就是说呢他们要根据自己属地的这个管理特点要格外的训练水域和山岳的救助能力，他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救过类似啊陷入到这种水流当中这种困境的游客呢？咱们去听听他给咱们的介绍。
1: 参与过这种救援，和这个一样的啊，也是个滚水坝，上游是用它那个橡胶坝拦了一道，形成了一个高低的落差，大概在1.5米。一名男士就是钓鱼的夏季啊，钓鱼的时候气温过高，他想下去玩玩水，他在橡胶坝上面行走，因为橡胶坝常年就是在水中泡着，然后阳光啊这些有产生了大量的青苔，特别的滑，然后走着走着他一下看水流一个冲击，因为越到中间其实我们水流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死亡威，为什么是越是在死亡威的位置它的水流越快，就是我们在一个正常的河道越是两边越是河底它的水流越缓慢，就是越是在靠近中间的时候它的水流是越快的，冲击力就特别大，越往中间走它走着走着大概走了5-6米的样子，然后水流它的冲击力就变大了，然后一个重心不稳就被冲到了橡胶坝下面的一个沸腾线里面。
0: 哦，也是被冲到这个沸腾线里了。
1: 冲到沸腾线里面，沸腾线里面就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的人员是很难出来的，因为它一直在它的水流在一直在循环，其实就像咱们的那个滚筒洗衣机一样，它一直在里面旋转旋转，然后这个到我们到场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是看不见了，已经被水撕扯下到这个水里面水面以下了，
0: 那就只剩打捞了是吧？
1: 对，就只能打捞了。
0: 那您看，刚才呢，陈杰队长说了，这两位游客呢，在湍急的水流当中，甚至被全部淹没的这个沸腾水里，就白颜色的那个沸腾水里啊，足足呢挣扎了5分钟。他个人推测，最后呢，绳索崩断，他们被冲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极有可能因为呛水而很难正确的自救。那么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一类水域发生的意外的事故，绝大多数呢面临的这个结局啊，都是打捞，生还的可能有，但不大。那么在最后的这几分钟当中，从呛水一直到最后没有生命的这个感觉和迹象，大概人体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过程？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全国防震减灾科普大使、应急救援员张军强给咱们说说这个过程。
2: 就是很多人呢觉得溺水这个过程应该是很漫长的，慢慢才会逐步走向死亡。但其实生活的实际案例告诉我们，溺水它就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时间，可能就是4、5分钟、6分钟，这个人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为什么这么迅速呢？当一个不会水的人掉入水中之后，他首先会可能会呛水，那么呛水之后呢，他会下意识的闭口，然后呢防止这个水灌入到我们的体内。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它随着时间的累积，体内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呢就会增高，增高之后呢，它会不自主的去打开嘴巴，然后尝试去呼吸，或者是呼气吸气。那如果这个时候它不会水，它的嘴巴刚好处在哪儿呢？处在水中，它在张开嘴巴一瞬间，这个水更多的灌入到了它的这个肺部。那么灌入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人体就会产生一个本能的反应，叫做喉痉挛。那么喉痉挛产生
0: 喉咙的喉，
2: 对，喉咙的喉。那这个喉呢就会像痉挛一样收缩，然后这个声门呢就会关闭。关闭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啊，防止就是出现这种水域当中的这种危险，然后呢阻止水进入。那在水中的时候，你越紧张，这个喉痉挛的封闭程度呢会越长，
0: 那还呼什么救啊，是吧？
2: 对，根本没有办法呼吸，再别说是求救了。那么长时间的喉痉挛之后啊，你体内的氧气就会被消耗殆尽，体内的氧气消耗殆尽之后，你可能就会陷入这个昏迷的状态。
0: 到这个时候大概几分钟了？
2: 这个时候啊，大概可能就是2分钟不到。
0: 才2分钟？
2: 对，才2分钟不到，你体内的氧气就会被消耗殆尽，消耗殆尽之后呢，你可能会逐渐的，就是你的身体呢也会释放一些个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啊等等，那这个神经递质呢就会作用到你的大脑上去。作用到大脑之后呢，你就会出现幻觉。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溺亡的这种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原本在挣扎，结果呢不到2、3分钟好像
0: 平静的，是的，
2: 对，不像影视剧演的那种咋咋呼呼，他很平静。你想想，这才2、3分钟，那么这种平静再持续下去之后，他的大脑长时间的缺氧，4分钟之后大脑开始不可逆的死亡。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没有把他施救上岸之后，他有可能就再也救不过来了。
0: 缺氧，实际上，
2: 所以就是个缺氧。缺氧之后，大脑对于缺氧的这个敏感程度是非常高的。你4分钟开始逐渐这个不可逆的死亡，再到6分钟、8分钟、10分钟之后，这个大脑可能就是完全死亡了。
0: 哎呀，太可怜了，这个过程，好孤独，好绝望啊！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所以您要双休日出去玩，出门之前啊，您先看那个您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天气预报，它有没有局部的雨。那有雨直接会对山林道路啊，这个水域啊造成影响。而且呢，山里啊它雷还多呢，有时候呢您走到一个相对平坦或者是高一点的地方，那特别容易引雷啊。所以在汛期，大伙儿呢进山里到这个野外的水域哈，一定要看天气。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呦，那这怎么卷下去了之后，这人往往他自救就基本失败了。如果说一旦被冲下去了，那还有没有一些自救的可能呢？咱们来听陈姐的介绍。
1: 就是我们在急流的水流当中，如果说我们不慎掉进去了，如果说遇到滚水坝的话，我们要第一是屏住呼吸，不要去呛水，因为它水流各个方向的，我们如果说在大口的吸水的话就容易呛水，呛水就会容易失去意识。如果遇到滚水坝，我们一定是屏住呼吸，然后潜入水下，因为越到水下它的冲击力，水的冲击力越小，潜到水下 根据它水的冲击，我们从水下往下游的方向游，它就不会一直在那个滚水坝里面进行这个来回的翻滚，水的吸力就会小很多，我们就更容易脱险。脱险了过后呢，它如果说还是水有冲击力的话，还是一直在裹挟着我们再往下面走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朝上游的45度岸边就是去游，也不垂直的朝岸边游，不横切，也不斜着往下面游，因为就是下游的情况我们更加不清楚，我们尽量。

0: 是保证我们在原地的靠近我们落水点最近的地方上岸，45度，
1: 四十五度就斜着有点逆着水上去，是吧？
0: 对，我们游的时候，它的水会带着我们往下面走，所以说我们要采取45度。一个是我们能更好的看着我们的岸，再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看见上游的冲击下来的这些树枝也好啊，这些杂物，不让他们撞到我们。因为在水中，有时候水会裹挟的一些很多其他的东西，树枝呀、石头啊，
1: 对，
0: 我们如果说不看着上面的话，可能我们来不及避让。到岸边过后，你游不动，身体体力达的没有那么充沛，游不动的时候，我们要立马采取仰泳的姿态，就是面朝下游，
1: 仰泳，
0: 面朝上，
1: 面朝
0: 把你的嘴和鼻朝天空的方向，身体尽量脚是朝下游的方向，就是头朝下，你看不见下面，就和咱们刚刚正面去游的时候头要朝上一样，都要防止这个身体受到撞击啊，这些造成我们受伤更加危险。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要面朝危险源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是靠右边的岸边比较近的话，我们就用右手慢慢的去划，它也会慢慢把我们带到岸边去。
1: 人常说水火无情啊，常做水域的救助，实际上呢，有时候啊也是在玩命呢。因为水中的情况是复杂的，有的有暗流，有的呢它有漩涡，有的呢可能水底还有一些渔网啊、电线什么的。那么在之前的救援的过程当中，陈杰有没有自己遭遇过急流而造成的危情和困境呢？咱们来听陈杰给咱们说说。
2: 您有没有在救援的过程当中被水给冲下去？
0: 当时是带着我的一个救援分队，是因为我们也是连续作战了，已经算是疲劳作战了。当时在上一个现场已经有11个小时，从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10点钟，然后我们又接到另外一个现场，我辖区的一个村庄，它靠近大水河比较近，说是水流有漫溢的现象，然后需要他们村庄需要我们去转移人员，然后我们当时到场的时候，它的地面还是干的，没过5分钟，它的水就漫出来了，就已经到脚踝了。再过10分钟，水都已经到腰了，就是已经洪水就形成特别快，3-4个小时把这个村民转移出来了，用我们涉水救援也好，橡皮艇去救援也好，都已经转移出来了。转移出来，我们在最后的搜索的过程中，村庄的最西边的一个路口的时候，它那是距离大石河最近的一个口，然后那个大石河那儿突然就决堤了，1米多的浪瞬间就朝我们扑过来了。发动机就是一下就不能够提供我们动力了，把油门拧到最大，它也是在洪水中飘摇，水流带着我们冲锋舟往下游，一路到一个灯杆的时候，准备想自救的时候，突然间水又涨了一下，又了一个浪，然后瞬间就把我们船折翻了。我当时和我的队员瞬间就被水吞没了，然后我们当时唯一能想的，屏住呼吸，把我们自己所有学过的练习过的知识都用到自己身上了。被洪水冲了有300-400米吧，我们就是稳住身形，

0: 空气好，下游就有几棵树。我们一人抱了一棵树，就
1: 哎
0: 稳
1: 呦，
0: 住
1: 太
0: 身形
1: 好
0: 过
1: 了！
0: 后，就不断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脚朝下游，
1: 脚
0: 面
1: 朝
0: 朝
1: 下，
0: 面靠近树的时候，我们再像刚才我说的那个45度角去，自由泳游过去，
1: 哇，
0: 把抱着树慢慢的挪到树顶上，在
1: 哎
0: 那
1: 呀，
0: 坐着，然后等了有2个多小时，等雨慢慢减小了，水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

0: 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2: 很多时候呀，我们谈做事儿，其实不仅仅是做事儿，不论是当皇帝也好，还是当官也好，都要讲究叫天时地利人和。那天时地利人和里面就包括了很多啊，就斗心眼的事儿。我们看这一本书《嘉靖帝的四季》，这里面呢，不仅有皇帝跟大臣们斗心眼，还有大臣们和大臣们之间斗心眼，就种种的，包括还有百姓之间的啊这些，哎，我怎么说你才能信呢？或者我怎么说你才能批评那个人呢？把他给赶下台呢？在这本书里面充斥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在我们讲这本书之前，请严教授把这本书的这个副标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本书的主标题叫嘉靖帝的四季，它的副标题是什么呢？是皇帝与首辅。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啊，说这个皇帝和这朝里做大官的人说，这个宰相、这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还有什么九王爷、八王爷也有啊，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等等的这个说法啊。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大家会注意啊，这里没出现这个丞相，所以啊，严教授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封建帝制啊，我们国家这个官阶呀，还有这个朝堂之上不同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分成这个部或者那个部啊，他们是怎样划分不同的机构的？他们这官名是怎么定的？为什么一会儿哎你出现宰相的，有叫丞相的，有首辅的，还有像啊有什么四柱头啊等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明朝为什么首辅显着好像是除了皇帝以后他是最大的官呢？
3: 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把这个书的整体面貌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就为什么叫嘉靖帝的四季哈、其实不是说它一年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而是说这四季对应了、隐喻了嘉靖皇帝在位统治45年当中的四个阶段，并且在这四个阶段里面呢，它又对应了四个首辅、内阁首辅的这个不同的治理哈。当然嘉靖皇帝的这个一朝哈，不止四个首辅哈，他选了四位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么什么是首辅哈？这个其实熟悉明史和中国历史的听众其实都知道，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战国后期，一直到秦统一啊，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帝国时代。那么帝国时代呢，就是皇权啊，变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权力。但是皇权如果想统治更好的、顺利的统治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域的国家，它必须要依靠一个官僚机构。但是这个官僚机构呢，它肯定还要有一个首长啊，比如说像丞相啊，或者叫宰相，那么来统领百官，协助皇帝来去治理天下啊。所以呢，这个在秦朝的这个政治里面啊，它就出现了丞相这样的一个总领百官的一个职位。那么这个职位呢，实际上一直通过两汉啊，它一直有所延续。但是呢，后来发现就是很快这个皇帝们就发现啊，就包括西汉的皇帝他们就发现说这个丞相这个职位太高了。他
2: 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3: 是的。
2: 然后甚至因为他管着10000多人嘛，这当然是个比喻了啊。那底下的人可能更多的会听他的不听皇帝的。
3: 对。
2: 这时候你绝对不能让他一家独大呀，所以给他拆散了。
3: 对。
2: 嗯。
3: 你看其实在西汉时期，这个皇帝的不是这个丞相的丞相府，实际上是平时官僚议政行政的一个主要的机构，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总理府啊，有个国家总理府。那么皇帝呢，只在这个大重大的朝廷决策和一些重大礼仪的环节里面他才会露面。所以而且有的时候皇帝为了表示对这个某个事情的很重视，他还要从未央宫跑到这个丞相府来去和百官议事。
2: 太像现在很多的那些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了，那个君主啊那个国王他就是一个摆设，但是到重大的活动的时候他得接见这个国家的不管首相啊还是总理啊还是总统之类的。
3: 是的、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啊，就是尤其是那些就是性格比较这个刚愎的这些啊比较强政治强人之类的这种皇帝，就一直在致力于怎么样去削减和这个拆分宰相的权力。当然这个历史很漫长啊，中间的这个环节很多，我们这个节目也很我们只讲一讲这个明朝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2: 但有一个问题

0: 有在讲明朝之前，我一定要说一下啊，严教授，您有没有发现啊？如果这个皇帝啊，把他的这个事儿都交给这个丞相或者宰相一个人去干的话，他就轻松多了。然后，因为他只需要针对这一个丞相或者宰相，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如果呢，他要把这个一个丞相和宰相这个活分给三五个人，他就要针对的朝臣就要多。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要再接见啊，他管的这个下一级的再下一级，他几级的同时的去管，他特别累。我觉得皇帝可能他会觉得，他一会儿啊，他特别闲的时候，他觉得我太闲了，我得这个工作多一点，过一段时间或者换改朝换代的时候，这皇帝觉得上一任皇帝太累了，或者怎么着，他就得，我觉得应该说看我们的这个从夏商周之后的这个帝制啊，其实应该说不论是部门的设置也好，还是说皇帝直接管的人员的设置，都是分分合合，或者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问题啊，它是管理学的问题，确实是如果从科学的这个管理学的角度来讲，那么适当的分权和这个逐级管理啊，垂直管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管理机制，它既可以避免个人的专断，又可以贡献集体的力量啊，但是这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对吧？那么放在一般的公司或者一般的机构来讲的话，他必须得这样做，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
0: 有限的，
1: 对，他必须得借助一套机构才能够顺利的实施和完成他的这个愿景和或者是意图。
0: 嗯，
1: 但是到了这个国家层面的话呢，它就不完全是一个管理学的问题了，它里面涉及到了个人权利，对吧？甚至它这个权利会关乎个人的生死，尤其是这些皇帝，他们都知道历史上那些失权的皇帝，他们下场会多惨，所以他们在有权的时候哈，一定去。他的主要精力就是放在如何保持权力，
0: 一旦坐到了那个位置再下来就惨不忍睹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造成了这个皇权和相权之间啊，在贯穿中国历史2000多年帝制历史这个不断的斗争啊，
0: 嗯，
1: 就是这样。所以好，话说回来哈，我们简略的讲一下这个明朝的这个所谓首辅的问题。
0: 到了明朝的时候，皇帝管的人其实特别多
1: 啊。对，是的，因为这个朱元璋是从元朝手里面获取的这个天下啊，实际上一开始朱元璋在整个的行政系统里面，他极大的复刻了元朝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体系啊，比如说他元朝中央他有这个中书省，
0: 嗯，
1: 他是以中书省的这样一个机构来行使决策权和这个执行权，那么因此中书省他有丞相啊，有的时候他会有左丞相和右丞相，那么朱元璋呢就是为了这个避免啊，这个他又需要这样一个政治架构，同时他又为了避免这个宰相专权，所以他把这个中书省的丞相分成了左丞相和右丞相。但是即便如此哈，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像李善长，包括这个胡惟庸是吧？几任这个宰相，他的权力非常之大啊，甚至有威胁到这个朱元璋这个皇位的这种可能性。因此呢，朱元璋就借故啊，把胡惟庸打成了一个逆案，然后屠杀了上万人啊。通过这样一个举动，然后来把这个相权给彻底的从制度层面给他取消了，而这个由皇帝来直接分管这个六部啊，所谓的礼部、兵部、这些尚书啊，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那么皇帝的权力呢，也就下升到了，就是从决策权到执行权，全部都收归到了皇帝手里面。但是确实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样，那他一个人啊，面对这么多官员和这么多繁巨的事情，该怎么办呢？尤其是当他年龄越来越大，是吧？精力越来越不济。
0: 哎，他那时候心眼可越来越多，他的技术，他的我说的统治的技术越来越好了。
1: 是的，但是呢，就是到了这个中晚年的时候，这个朱元璋也不得不再去用一些大学士，是吧？用大学士来去帮助自己，协助自己处理一些政务。当然，这时候这些大学士呢，可能就是一个顾问机构，或者是一个办事机构，更像一些秘书，是吧？我大概其交代一下这个决策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意思，然后你们去分头给我草拟各种文件，然后去下发。那么到了，我们知道到了朱棣啊，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朱棣因为他是藩王篡位啊，藩王这个通过这个靖难之役啊，这消灭了这个朱允文，然后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个时候呢，他在燕王府的一些机构啊，就带进到了中央，比如说他就成立的内阁，当然也是有大学士来去这个担任，但是这时候的内阁呢，就逐渐的开始了起到了一定的决策作用。那么到了他的孙子啊，宣德帝啊，再往后慢慢这个内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啊，皇帝呢， 他开始让内阁来，一开始内阁啊一直是一个秘书和咨询的机构，他不没有任何的决策权。但是呢，皇帝因为偷懒，所以他把这个大臣们上来的奏章啊，就让内阁去写一个，先写一个意见啊，先写一个处理意见，用那个纸条贴在这个奏折上，所以就叫做票拟，是吧？就是然后呢，皇帝看了之后说，嗯，还可以，那我就画勾。可以执行，如果他觉得不可以，他再去重新批阅。
0: 哎，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就是像我期末考试、期中考试似的，老师先把答案给我写上，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同意这个，我就画勾画叉。
1: 对，
0: 这样这皇帝，不过他也确实太累了，奏折太多了，如果他都看，他也看不完。
1: 所以这个内阁就先帮皇帝筛选一些更重要的、更紧急的、重大的这样一些事件，先帮皇帝进行一些决策上的一些处理。那么皇帝呢，最后由皇帝认可。但是皇帝呢，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写朱批仍然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怎么办呢？他就让自己的身边的太监，司礼监的太监。
0: 哎，但是有一些朝代其实要求太监是不能够这个文化特别多的。
1: 没错，明朝就是这样。
0: 对，
1: 明太祖朱元璋的几个遗训之一就是太监不得识字。
0: 所以你怎么让他写这个呢？写这个皇帝这批文呢？
1: 所以这就是子孙们不遵祖训嘛，对吧？你这个朱棣他的这个很多太监，比如像郑和，对吧？他从云南抓回来的小那个小孩子，郑和培养起来，他就很识字。甚至到了宣德再往后，他在宫廷里面专门设立了给教太监识字的机构。
0: 对呀、啊，
1: 对吧？就是为了让太监来帮助皇帝处理公文。那么，因为皇帝们知道啊，你当你任何一个机构一开始他哪怕再不起眼，但是他一旦进入到决策这个层面的时候，他会自我壮大，最后变得伟大不掉。怎么办？我必须得有一个另外一个机构，我信得过的机构来去制衡他。那么作为皇帝来讲，他最信得过的机构是谁呢？就是太监。因为这些太监从小伴着他长大，是吧？给他吃给他喝，相当于自己的奶妈啊、他从小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人，所以他当然信任他。那么太监呢，就是在这里面就起到了一个制衡外朝官僚的机构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刚才播放的那一段《大明王朝1566》这个电视剧里面、就是在重大的朝廷会议里面，太监司礼监的这太监集团和内阁集团，他们要一起在皇帝面前，是吧？有所陈奏，有所这个甚至吵架，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哎，刚才呢，我们已经啊对明朝的这样的一个官制，然后还有这些等级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聊到的就是什么呢？《嘉靖帝的四季》这本书的内容，我们也大致有一个了解啊。那下面就到这个。每一本书其实都有一个主角，有的书里面有男主角和女主角，但是这本书里面它是男主角再加上男配，一个一个男配。那关于啊这个嘉靖帝啊，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怎样啊看待他的这些官员呢？我们接下来啊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那我们来听一听啊，嘉靖呢他是怎样评价他的这些大臣的。
2: 说到底呢，这个世上真能靠得住的就两种人，一种是笨人，一种是直人。笨人没有心眼儿，直人不会使心眼儿。对这两种人啊，朕啊就不计较，也不跟这两种人使心眼儿。你甭提吧，又直又笨，朕就放心。还有些人呢，有时候朕是真烦他们，可也不会跟他们过不去。知道朕说的这种人是谁吗？
0: 到底是皇帝喜欢这个笨人，还是喜欢直人呢？还是喜欢又直又笨的人呢？
1: 我觉得皇帝喜欢聪明的笨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笨，什么时候该不笨，是吧？
0: 所以就是皇帝也在表演，群臣也在表演，是吗？涉及到这个权力的这些人都在表演。
1: 对，所以可见权力。
0: 太监表演了吗？其实太监也在表演。
1: 当然，太监是最能表演的。
0: 所以那你说皇帝那么信任这东厂西厂，那不是信错人了吗？
1: 他是这样，当权力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可以信任的人会越来越少，他只能信任出现在他面前最多的人，因为出现在他面前最多的人一定是他很喜欢的人，是吧？然后他很喜欢的人，他一定很信任他，当他不喜欢他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让他在面前出现更多次。所以比如说朝臣朝廷的大臣，内阁的这些官员，他是定期会在面前出现，但是 太监不一样，他是日夜都在面前出现。
0: 太监可以换班儿
1: 啊，是
0: 你没看你看哪个太监二十四小时盯班，他也受不了啊。
1: 但是他和皇帝相处的时间要比皇帝和大臣相处。

0: 说的时间要长，
1: 但是呢，这样不就又否定了整个的这科举制度吗？咱先不说以前的啊，那些比如说士族大臣他们当官，那人家家有权有势，你当你们家最有权，你当皇帝；我们家次有权，我们当丞相；再次有权的，我们当这个什么这个小地方的官。但是这个时候的，其实说的直白点儿，到元明清的时候的那些大官都是皇帝一个一个亲笔点上来的呀，你得参加科考，你考上了你想当状元，那可不是说你别的老师一评你能当状元，而是说皇帝看了他觉得他这文章写到我的心坎里了，我就觉得用他当官好，所以那是他自己挑上来的人呢。
0: 其实科举取士啊，他实际上是官僚集团他们在出题，在考试，在选拔。皇帝呢，说实话啊，大部分的皇帝不见得他们的文化水平就能够第一他没时间啊，他主要
1: 他最后那前三名前几名都不看，
0: 对，就是他就是仅仅是在殿试的时候他可能会点个状元或者点几个人，其他大部分的卷子他是不会看的，所以最终审卷的人、评卷的人以及挑选科举最后中举的人的都是官僚集团。
1: 好吧，官僚集团给皇帝下了一个套，所以皇帝要反套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所以这个皇权和这个相权，所谓的相权实际上就是官僚集团的权力啊，它代表了官僚集团的权力，所以皇帝和皇权和相权是一直在不断的斗争和较量。
1: 首先在这儿呢，要再次感谢严教授的精彩的讲解，那也欢迎严教授以后多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来做客。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这一位呢是杰美养生工作室的创始人金米佳，欢迎米佳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我叫金米佳，
0: 欢迎大家一起健康起来。另外这位呢是我的老朋友，是我的同事了，媒体人赵小亮，欢迎亮亮。
2: Hello， 大家好。
0: 哎，你这是带来了一丝清爽。
2: 我很年轻。
0: 其实是这样的，赵小亮同学跟金老师更加熟悉一些，所以呢，你们俩认识这么久了，就是一个这么年轻的老师，但是懂了这么多养生的知识，你是怎么评价他的？
2: 评价金老师吗？哎呦，

0: 词穷啊。
1: 嘿，行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话养生的话题，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乐享生活大家庭。那么老祖宗发明的每一个节气，其实对身体的健康都有一些调整，所以新老师在这一个特殊的时期，有没有特别的建议给听众朋友？
2: 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平时多吃，就这个季节应该是多吃一些西瓜呀、西红柿啊，包括绿豆啊、冬瓜这些东西，它是可以益气养血的。
1: 嗯，
2: 这个人呢，其实从五行上来讲，最先衰老的经络就是脾胃经。对，然后它会影响人的这个，因为脾胃，很多人就是因为我是做养生的嘛，做减肥嘛，我们店，然后呢这个减肥和养生就很多人就关注啊，我说我运动减肥呀、我去这个抽脂啊，包括有些人对，然后其实就是人体的这个内脏是影响人体整个的这一个运化的过程，那包括这个脾胃，如果脾虚啊、脾寒啊、脾湿啊，这个因为从五行上来讲，脾是主肉的，也就是说、其实你的这个肉松是因为不是吃的那个肉松，是你的这个肉肌肉的这个松弛，
1: 不紧致的那种松，
2: 不紧致的那个松是因为脾虚引起的、但是脾虚呢也分为脾阴虚、脾阳虚，所以就是这个脾胃一定要调理。而且
1: 一听这么大讲究，所以我相信，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就说了好多种，很多的现在年轻女孩追求漂亮啊，身材好，可能会进行一些用一些科技的手段啊，给自己重塑一下，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找顿你的要害，没有找到你问题的关键的话，可能外界的这些手术也不能完全帮助你在体型上有所改变。
2: 对，
1: 所以咱们今天其实讲一讲养生这个话题，就是让大家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情况。
2: 对，
1: 因为有时候中医养生讲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例，然后还要治胃病，就最好这事儿还没有成为病，咱们先治好。
2: 对，
1: 是吧？
2: 对，你太懂了。
1: 还没办法，这个久病成医嘛。而且经常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事儿做预防工作做好了，您就不会后期担那么多心。
2: 对，
1: 所以咱们现在从这个吃开始说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经常说，今天吃年糕了或者吃粘米做的东西、千万别生气，因为你要哭了呀或心里委屈啊就不消化。这个老话是这么讲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它就是不容易消化？
2: 就是其实凉的糯米确实是不容易消化，热的糯米也不建议多吃。因为它黏的东西，这个脾胃它的这个酶它没办法去分解那么多。就其实人脾胃衰老特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20岁左右的时候，你说中午一顿红烧肉，晚上一顿红烧肉，你没问题，酱肘子都没问题，
1: 都能消化。
2: 对，能消化。然后但是等到你说一过了25岁左右，然后你说中午一顿红烧肉，晚上再来一顿的时候，就
1: 吃不
2: 下去了。中午一顿火锅，晚上一顿火锅，你肯定吃吐了，你这胃就消化不下去。就是尤其这个东西在这个就嗓子眼里感觉出不来，也咽不下去那种，特难受。
1: 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年纪大了，胃动力下降了呀？
2: 对，有关系，脾胃的这个虚影响到。但其实从五行上来讲的话，叫中医讲啊，叫肾养肝，肝养心，心养脾，脾养肺，肺养肾，那就是五脏是相关联的。因为现在因为我们也有美容项目啊，就是这个做美容，很多女孩就跟我说，说你做整形啊什么的，微整啊，微调啊什么的，其实就是人的那个就是尤其护肤这一方面嘛，这个女人都喜欢漂亮，都喜欢没有皱纹，但其实你的内脏所有的问题全写在你的面部了。
1: 就是很多面部问题并不是皮肤问题，
2: 对，
1: 很多问题是因为你的内脏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影响到，然后反射到你的脸上。
2: 对对，有些人就说，哎呀，就是有的人就说去脸上有斑嘛，然后就去打那种激光啊什么的，都会就是当时是能下去，但是之后都会再长，因为这个东西从根部你不能解决，你就很难控制它。
1: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说，有的人说我去美容院做点什么项目就治标不治本。
2: 对
1: 啊，
2: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讲究的是首先了解自己，然后呢自己的身体哪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然后从根儿上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可能人就变漂亮了。
2: 对，
1: 而且可能也会达到瘦身的效果哈。
2: 对对，瘦身。对，就包括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又就是中医确实就像你说的啊，就是中医这个是内经，黄帝内经里讲的，就要中医不治已病治胃病，他不治已病治胃病，不是说不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就是治没得的那个病，其实他真正讲的就是从五行上来讲，比如说你脾胃的问题要先调心。就这个季节，夏季正是养心的季节。夏季就是养心的季节，其实这个季节更适于吃一些苦的东西，苦夏嘛。 但是就是从也是从五行上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人就知道四季，这中医跟中国文化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包括这个季节啊都是有关联的。
1: 嗯，
2: 像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讲四季嘛，其实从五行上来讲它叫五季。
1: 嗯，
2: 我们过了夏季之后马上就到了长夏，也叫长夏啊。这个季节就是其实是怎么说呢，应该说是调理，就是调理秋冬病的一个好的时间。
1: 哦，
2: 对，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从内经上讲嘛，叫生发生长收敛收藏，这个季节是生长的季节，也就是说万物都在就是繁衍生息在生长嘛。那你这个季节如果生长，就是如果你在收敛的时候没有收敛好，没有收藏好，那你很多病这个季节就生长出来了。
1: 哦，怪不得每年中医院的时候大概进入到了各种灸的高峰期哈。
2: 对对，嗯，对，
1: 所以说在我们中医方面对于季节的划分要更加细致一些。
2: 对，
1: 嗯，
2: 对，就是这些，就是其实人的这包括像现在有的女孩就还没到夏天的时候就开始露腿啊露脚啊，这些都是一种不良的习惯，就在她对
1: 一边说我一边心里噔一下，我今天真的是忘了穿外衣了。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就跟20多岁比的时候就不一样，你30几岁你就觉得穿少点会瘦得慌。
2: 对对，
1: 冷风习习。
2: 对对，
1: 刚才
2: 寒气入体，
1: 刚才那个金老师提到说夏天的时候尤其适合补心，那补心有几个方式，说是苦味的食品通常是补心的，天然的苦味食品哈。
2: 对，苦瓜呀什么苦菊呀，这个季节苦就是藿香，这些都是比较对身体比较好的。然后像下个季节，这长夏就是养脾的了。长夏和长夏这个季节是养脾，
1: 大概是7月份开始。
2: 对，大概是7月份开始，就是养脾胃。那个时候不是就是容易出现腹泻呀，然后这个吃东西就得注意了。
1: 那咱们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吧，比如说咱们夏天既然在咱们中医方面是分现在的夏天和长夏或者长夏，
2: 对对，
1: 那我们在目前这个季节适合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你觉得做一些什么比较好呢？
2: 凉拌苦瓜呗。
1: 凉拌苦瓜是吧？然后煲点汤呢，
2: 就苦瓜汤什么的，但是很多人他就比较不愿意吃这些苦的东西，因为它毕竟味道不好嘛。
1: 哎，
2: 可以放些蜂蜜。
1: 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吃苦瓜的，越是拌的越好吃，就稍微焯一下因为你可以多搁点糖嘛。是吧？
2: 对，
1: 但是肯定是蜂蜜要比直接放白糖要强。
2: 对对，因为现在都在流行抗糖化嘛。女人那个糖分，就很多人就说我不吃糖了，然后但是我喝咖啡，但其实这是一样的。
1: 咖啡不放糖，不就也没喝糖吗？
2: 但是咖啡对这个身体也是，它也不是说一个，它少量喝是可以的，但是有的人一天好几杯呢，就万事不要过量。
1: 适度哈。
2: 对，
1: 一天一杯。
2: 一天一杯，两天一杯吧。
1: 啊，两天一杯。
2: 对，两天一杯吧。因为咖啡这个东西夏天这个季节喝还好，一天一杯还好，你再有像春秋季啊都不适合。
1: 前天我们请来了一个粤菜的一个厨师长，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他在觉得这个季节是特别适合煲汤喝汤的一个季节。
2: 对，
1: 尤其是夏天，有的时候小伙子打完球回来出汗大汗淋漓的时候，特别想喝点冰可乐
2: 啊，这个特别的伤身体，
1: 因为很多寒气一下就积着了。所以呢当时大厨就说如果家里面像广东人一样早早熬上一锅汤，可能已经不烫口了，但是是温的，然后回家让他喝，可能你第一口不像冰可乐那样让你马上能够把温度降下来，但是你会发现就回凉，就是慢慢会清凉下来，然后人也会慢慢平静下来，是吧？
2: 对，因为冰可乐它这种首先可乐就不健康嘛。首先可乐就不健康，然后再加上是冰的，就是它就特别，就是人在特别热的时候，在往外排汗的时候，突然冰的浇进来的话，会寒气会特别严重。因为中医上讲叫寒则湿，湿则瘀，瘀则堵，堵则流，流则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小问题引起的。很多大病都是小病引起的。太不注意了，而且养生这个东西一定是长期坚持、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开始养生了，然后我今天一天我就全配合我就养生了，那不是那样的。
1: 总体来说，养生的第一步是应该啊先认识自己，第二步就是改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
2: 对，
1: 是吧？然后第三步当然锦上添花的是比如金老师给大家一些提升的建议，你能照着做。那当然我觉得这第三点并不是要提

0: 前的，应该是最后是锦上添花的部分，前两点您应该先做到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以您啊，金老师见过这么多的病患，就是咱们目前啊，咱们就说青年和中年吧为主啊，这个中间力量段，现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不好的不良作息和不太好的生活习惯，你常见的一些问题出现在哪几类人群里头？
1: 肥胖啊，肥胖是对肥胖人群基本上没有，就是没有特别健康的，就是很多人其实健康这个，很多人就说啊亚健康亚健康，还有的人说我有病，但是我去医院了。什么是亚健康啊？真正的亚健康就是我自己不舒服，我感觉到很难受，我头也疼胃也疼身体酸痛，但是我去医院检查，大夫给我一通数据，我没病。
0: 哦，
1: 这就叫亚健康，
0: 就是没有药，没有明确的药对你的症。
1: 对，你没有，你从西医上讲就是你没有病，你从数值上讲你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不舒服，这就是亚健康。所以其实现在亚健康人群还是占很大一部分的。就是肥胖人群其实更容易接触到亚健康，因为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平时吃东西，吃这些油腻的东西、油脂的东西，或者现在其实更多的人喜欢叫外卖嘛，然后外卖这些他们用的这些油啊，你是看不到的，或者有一些，因为用油香嘛，然后吃货们都喜欢，然后吃完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的这些油脂进入到哪儿呢？进入到皮下，进入到内脏。然后进入到你的这个除了内脏之后，你还会进入到你的血液。那你如果进入到皮下，你就发胖了吗？但是它有一部分进入到内脏，那就很可怕。就像有的人就进肝脏了，脂肪肝，还有人进入到血液了，因为一定会有一部分脂肪进血液，那你这血液里就会形成这个高血脂啊什么的，所以肥胖人群是最容易接触到亚健康的。基本上我们接触到的这些肥胖人群99%都是有问题的身体。
0: 所以说我们现在针对的不是说肥胖本身患者的肥胖问题，而是因为除了基因肥胖以外，如果我们后期有肥胖的这个症状，这至少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表现。
1: 对，
0: 至少说明您可能生活习惯上是存在问题的，
1: 对，
0: 饮食习惯上也是存在问题的，
1: 对，
0: 所以现在比如说常见大家经常说下班啤酒撸串这种，就是一个特别坏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对，其实也是中医上讲嘛，过午不食，但是现在人很难做到，晚上有应酬啊，晚上有夜生活呀什么的，这些我觉得其实适量的是可以的。
0: 以前说的这种过午不食指的是午时，过午时就不食了，对吧？
1: 对，但是现在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过两点之后不吃，不过四点之后不吃也是可以的。因为
2: 过晚上这个下午的五点呢
0: 提到这个话题，就是赵小亮同学终于发言了，因为你看他的小腹、
2: 对，我
0: 隆起的小
2: 腹是亚健康人群是吧？
1: 对，亚健康。
0: 到了这个环节，
2: 我没有什么。
0: 到了这个环节，赵小亮，你应该珍惜。你看，你开始要问上诊了。到了这个时间段，赵小亮，你的机会来了，你知道吗？现场给你问诊一下。其实赵小亮代表了一部分啊，开始从青年转向中年的男同学们。他们有的时候由于比如心情比较愉悦，工作也事业有成，你从脸上有可能未必看得出来他的年纪啊，说明现在的年轻人说精神面貌好。但是他们低头看看自己的小腹，你会发现随着小腹隆起，就说明你的年纪长上来了，
1: 看不见脚了已经。
0: 而且就是中国的很多这个青年和中年，现在男性比较存在的问题就是有大肚子。
1: 对，
2: 大家都这样吧，
0: 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并不代表这大家都没问题啊，是不是？
1: 对，因为肚子大这个就是人啊要想长寿，因为从自古至今就一直在研究怎么长寿。但是肚子大，如果比如说啊胳膊腿都细，然后肚子大的人他的寿命会比就是胳膊腿粗然后肚子小的人寿命要短。
0: 哦，那我活得久，我听完这我就放心了。但是说实话，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身上不是特别胖，脸也不胖，就肚子大这种情况下，在咱们中国的男性里，人群里出现的几率是很高的。
1: 对，
0: 身边你会发现有的是哈，
1: 啤酒肚嘛，
0: 啤酒肚，
1: 然后脾胃不和都会引起这个小腹大。其实像我们这边有的时候就看，因为我面对的这些亚健康人群比较多，像他们比如说这些人来了之后，他就会说你看看我身体哪有问题，一般就是哪儿胖就哪儿堵。人的，因为人身体是12条经络，然后有两条然后还有各种的脉络，一共是14经络，14经络这个经络运行不畅就会引

0: 引起人的肥胖，
1: 嗯
0: 啊，你去看，所以就是从小看啊，新生儿没有出现这个上下上边很瘦，下边很胖的事，
1: 都匀称，
0: 对，都匀称。然后，但是长着长着就长得不匀称了，上边瘦，下边胖，要不然下边瘦，上边胖，这个。之前你不了没了解过没观察过
1: 还真是你今儿说完我就开始回忆，一直是所有什么朋友们刚出生的小朋友去上医院看他们呀、啊、再或者比如他们还比较低龄上幼儿园之前呀、啊、小孩长得都挺匀称的，
0: 对，
1: 除非你比如说啊有天然肥胖，有可能有基因的问题，
0: 天然肥胖它也是匀称的肥胖
1: 哦，匀称的，对，它也是匀称的，
0: 对，
1: 它不可能局部瘦啊，局部胖这种，
0: 对，但是有的小孩会肚子大，就是他脾胃不好嘛，他脾胃运化功能差啊，他还没有完全的长成，所以他就是会有这种肚子大一点，这种是正常的，但是他不会说就上肢上边胳膊细腿粗，但是到成年人就会这样了，就是因为你的经络的问题，经络不通了，所以一定要多去从外部去调理这个经络。对，
1: 而且这种不通也有可能就有的人天生的这个系统运行的可能就不太好，
0: 其实
1: 代谢的不太好，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对，这个天生的其实不是天生的，是你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妈造成的啊。
1: 哦、
0: 就是怀孕的时候，很多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做调理，我们都是比如说有一些啊妈妈们准妈妈们就想啊，我就想预备妈妈，我想怀孕了，我想要孩子，我们都会建议她先调理自己的身体，因为那是孩子的房子，
1: 嗯，
0: 你先要把房间给他装修好了，孩子才能顺利的出生，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就像年轻的女性，她不太注意，尤其年轻女孩二十多岁的时候，她没有这个意识去保养。有时候就是经常能看见女孩拿着冰激凌啊，吃着这个冰棍，有的人就一天吃好多冰，啊，这个对女性的这个身体特别不好。男性应该是他男的应该是更凉一点，女性更热一点，这会更好。
1: 哦、所以说，男孩就是多吃点凉的倒，
0: 对，
1: 问题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哦、
0: 对，女孩不行，但多吃凉的也不好，因为小孩他脾胃运化功能差。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建议女性还是从，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一定是去看这个，一定是把自己的那个子宫先调理好了。
1: 嗯、
0: 很多人都是因为宫寒、
1: 嗯、
0: 造成这个宝宝出生之后身体也有大片的胎记，
1: 嗯
0: 啊，这都是宫寒引起的。
1: 就是尤其从备孕期间开始，然后呢到这个孕期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调整自己的起居啊，
0: 对，
1: 作息。
0: 对，
1: 嗯，
0: 对，
1: 确实是，尤其是、
0: 嗯、
1: 年轻一些的年轻母亲，
0: 对，
1: 可能确实不太注意，再加上身体现在我还年轻，
0: 对，
1: 代谢的又快，
0: 对，
1: 什么也不当回事儿，所以就孩子天生的这个功能有时候会发展不全。
0: 对呀、啊嗯，尤其是在怀孕期间，你如果生气呀、啊、什么这些都会影响你的肝经，
1: 嗯、
0: 影响你的乳腺啊、女性一生气就容易走乳腺嘛，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它会影响她的内分泌，影响内分泌，这孩子的内分泌如果是女孩，她就会受影响。其实你影这个遗传不是遗传，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说遗传母亲父母的这个身材，其实遗传的都是代谢、
1: 嗯、
0: 都是经络，因为 DNA 就那样遗传下来了、
1: 嗯、
0: 所以你要先把自己的这个作息习惯先给调理正常了，然后包括不熬夜啊，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熬夜，
1: 嗯
0: 嗯，11点之前尽量都入睡，
1: 确实，
0: 嗯，
1: 好，金老师，刚才红叶这位朋友就问，一到夏天就容易起湿疹，这怎么办啊？
0: 湿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就是每个人身体里都有湿气、
1: 嗯、
0: 湿气就是湿邪、
1: 嗯、
0: 像这种湿气特别难去掉、
1: 嗯、
0: 但其实像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保养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红豆薏米啊，红豆薏米水，然后加一些山药啊，这些都是祛湿的，但是其实我更建议还是去一些专业的这种养生的这种地方去保养、
1: 嗯、
0: 因为毕竟自己做它是很复杂的，因为让你天天喝这个水、
1: 嗯、
0: 可能一个是人也懒得熬、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觉得现在人工作也忙碌嘛，没有那么多时间，想做也没时间。嗯、
1: 而且就是我前两天跟那个大厨还聊过，就是薏米这个东西吧，如果你想有去湿气的功效，中医里面有生制和熟制哈，同样的这个食材或药材，它的不同制法出来的功效也是不同的，所以咱在家操作未必好操作。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湿气如果长在皮肤上啊，一般跟肺气也有关系，因为中医上讲肺主皮毛啊，那它这个如果湿气走皮肤的话，跟他的肺也有关系，而且湿气，那肺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是脾 体虚也有关系，因为五脏是相关联的。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就是当你比如说为什么叫五行，就包括我们的名字啊什么的，这些都有关系嘛。就是当你这个金不足的时候补点金，木不足的时候补点木，然后土不足的时候补点土，就是都是这样的。包括你五脏也是一样，中国人就是五脏六腑嘛，很多人就说五脏是心肝脾肺肾，那六腑是什么？就是大肠小肠，然后包括这个膀胱，然后肾膀胱还有这个胃胆，这都属于六腑里边的。
1: 所以说咱们的身体啊，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消除问题，然后再往里补，不然可能补不进去。
0: 对、
1: 啊、
0: 中医讲叫清调补，先得清除身体的毒素垃圾。这个湿气是很难，确实是很难去除的。湿气入体，就是少吃寒凉的东西。他今天的湿疹一定不是一两年之内就造成的，一定是之前的很多年的积累。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街，
10: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正说呢，黄花风眼珠子瞪得老大，双手掐着宝剑，这家往后倒退了好几步，由那远处就冲过来，这宝剑那直奔石路的肚子，那就扎过来了。就见石路这肚子往里这一吸气， 捉住了宝剑，现在黄花峰那双手攥住宝剑的剑把，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给我石路啊！那最后一看差不多了，心说啊，给你点便宜，哪是给什么便宜？这石落的一松劲儿，这些的可坏了。那就见着黄花峰，噔噔噔噔噔噔，那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扑通，来个老头钻被窝，就倒在地上了。那石落身法是真快，大电步蹭，窜到黄花峰近前。这黄花峰在地下躺着，石落可就过来了。当时石落一猫腰，那就把黄花峰这两条腿那给抓住了。黄花峰就觉得这两条腿真好似十把钢钩，那扣住了厢房。石落看黄花峰，我说你这小子那是个莲花，那表面看着溜光水滑，那既然佩戴熏香蒙汗药，那还标味毒药，绝对不是好人，那今天你就嫁去。黄花峰你看那石路那扳住他的双腿，黄花峰就觉着那今天离这死那是挺近了，不过他临死以前还要挣扎挣扎，姓石，你抓住我的双腿，你打算干什么？哎呀，哪能干什么？我打算让你嫁去。现在黄花峰不明白，我不想嫁去，你不想嫁去也不行。那就见石路把黄花峰双腿抓住了以后，那双膀的一较劲，那往左右的一分，这石落有多大的劲儿，那就像咔嚓的劲，就把黄花峰给劈了，把左腿拧下来。石落是哈哈一阵长笑，这黄花峰一声惨叫，当时了账。黄花峰一死，再看这些群贼一个个吓，哎呀，那黄寨主完了。要说不怕那是假的，心说这石路有多大的本事，把黄寨主给劈了。那旁边还有好几个贼呢，叫黄断峰，还有黄玉峰、普莲。这时候黄断峰和黄玉峰说，哎呀，我三弟完了。普莲这么一看，这石落也太厉害了，如果在这打下去，自己性命休矣。那这时候普莲喊了一声，二位兄弟，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呢在36计走为上策。那这几个小子那虚点了几刀准备跑，这时候鲁青就喊上了，各位可千千万万不能让普莲走了。那现在普莲呢带着黄云峰还有黄断峰那往外冲杀，老少群雄啊在这围着。突然之间就见金花太岁普莲呢扔出一样东西，嘴里喊了一声，招法宝锤，奔着老少的群雄啊就拽过来了。这大伙儿们一看，那赶紧往旁边一闪，一看呢扔在地下原来是个花盆，啪嚓下摔了个粉碎。金花太岁普莲那黄云峰黄断峰当时逃之夭夭。罗青一看石路，发现石路背后背着黄布的包裹，罗青就喊声，我说石路啊，你背后背的可是闹龙宝铠。哎呀，我说大青啊， 那这里边就是老王的宝铠，我要拿那楼里整出来的。罗青一条好哩，这有了闹龙宝铠，咱们现在就算那完成了一件大事。这鲁青由那房上飘身行下，看了看这些喽啰兵，现在喽啰兵一看那金花太岁普莲也跑了，一看这头没了，这些人全傻了眼了，这群贼乱作了一团。这时候鲁青那抓过一喽啰兵，我说你到底知道不知道这普莲那附近有什么亲戚啊？他投奔何处？现在的喽啰兵啊，那全都下狱了。那刚才石路摔死了狼谦，力劈了黄花峰，他看得清楚，瞧着明白。这喽啰兵吓得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那哗哗的直尿。他这位，我们寨主也说了，人要是问，那就说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我确实那不知道。你说这喽兵那不傻吗？普莲平时嘱咐你，那今天你还能这么说？把手中的宝剑在喽啰兵眼前一挥，你到底说还是不说？我真不知道。真把鲁青给气坏，当时用宝剑刷了去，把喽啰兵的耳朵给割下一个来，鲜血直流。哎呀，太我真不知道，寨主爷那么嘱咐，我顺嘴就这么说。那寨主爷到哪儿去了？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您就是把我真杀了，把脑瓜给我剁下去，我也不知道。罗青一看，这些喽啰兵确实，那不知道普莲的下落。当时罗青大喊了一声：“你们这些喽啰兵听着！”把这些人吓抖一耳袋。我说你们到底那是认打还是认罚？喽啰兵一听，那看着鲁青，哎呀好汉爷，那认打怎么讲？那认罚又怎么论？你们要是认打，哎呀，你们这些人和金花太岁普莲占据屯龙口打虎滩，那贻害百姓，普莲夜入京城，那老八仙王府盗取了宝铠，你们和他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就把你们拿绳子一捆，那送交官府。那什么结果你们清楚，大概得护灭你们的九族，连你们的亲戚朋友全都得受到牵连。这些喽啰兵听到这儿，一个个面面相觑，知道鲁青说的那不是危言耸听。要说普莲，那真是放了地下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真要是送交官府，那可就完了。这些喽啰兵往地下一跪：“哎呀，这好汉爷，那如果要认罚，那怎么办呢？”要是认罚倒也好办，你们就把这些死尸挖坑全给埋了。军兵这一听，哎呀，我说好汉爷，好汉爷，我们认罚，我们认罚。罗青说了一声好，那你们大家赶紧动手掩埋死尸。这些个喽啰兵啊，那就好像死刑犯遭了恩赦相仿，那全都站起来，找铁锹的找铁锹，找大镐的找大镐，那就地挖坑掩埋死尸。这里众人呢来到大厅之上，全都把浑身上下的夜行衣靠脱下去。这是天光大亮，

罗青就问：“那龙鞭王玉现在谁的手上？”李翠说了：“我拿着呢。”罗青看了看李翠，又瞧了瞧云龙：“你二人现在赶紧出山，到县中去报案，就说拿到了匪首，闹龙宝铠已经得回了，让这官家急速前来山寨，那到这处理事后，封官贼人。”俩人听了以后连连点头。这鲁青又问刘荣：“那今晚师爷这身衣服那非回家取不可，因为咱们前文书讲过，这石禄有个习惯，他就穿一样的衣服，那别的衣服还不穿。大伙一看石禄黑，那浑身的衣服那一条一条的，那衣不蔽体，几乎那是赤身裸体。”刘荣这么一看，现在确实也没办法，这石禄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你说就让他光着眼子那满街跑也不是那么回事。因此刘荣也说了：“那确实是这么回事，我也听我嫂夫人讲了，这石禄诧色的衣服不穿。”罗青看了看石禄：“我说石爷呀，你在大厅这等着，那普莲不一定那藏到什么地方，眼看这不是那太阳出来了吗？”这石禄抬头看了看：“白灯笼要来了。对了，现在我们回转何家口，给你取衣服，你穿上以后再回转何家口。那普莲呐，让你给惊走了。你也想普莲经营屯龙口打虎滩，不是一天两天，对山寨估计恋恋不舍，那时间不大呀，我估计普莲可能还出来。你见到普莲以后一定要把普莲拿住，那千千万万别放他走了。你要见着盖世奇功，将来老王爷就得加封你显官，光明生显父母，那有多好。你也把普莲拿住了，就把这腿儿给他砸折了，听见没有？”石禄点了点头。罗青把石禄安置好了以后，众人这才往外走。那看见那埋死尸的，就和喽啰兵说：“你们可听着，这里边留下那英雄石禄，你们可要老老实实的在这干活。那如果要是惹了他，你们偷奸耍滑，那刚才你们可看见了，这石禄那摔死狼仙，那力劈了黄花峰，可小心你们这脑袋。如果他一生气是专门拧脑袋。”把这些喽啰兵吓得一个个抖一耳袋：“你们放心，我们在这好好干活，那肯定不惹师爷。”说完以后，大伙出来又到了独锁桥的西岸，就问林贵：“这个地方有没有人从此出去？”林贵一听：“没有，那就是走了李翠和云龙，这二人说是赶奔县署前去报信。”罗青听到这儿：“诸位，咱们看看离岸那有没有船只。”那大伙儿都一搜寻，还真发现不少的船只。那这些人那就把这船只那坐上以后，那摆到了对岸，然后把这船那下了锚。罗青又看了看众人：“那现在里边没有船，必须把这独锁桥也给它破坏了。这独锁桥啊，那就是两条那大铁链子，那两边啊那拴到石头桩子上。那就见小英雄石俊章拿着手中的虎尾三节棍，

后把这铁锁条一头他给砸折了。林贵过来用手中的大棍几下也把这石头桩子你给打折了。那现在再用铁环那往上套那是套不了了。大伙把这事儿那全都办完了这才回转何家口等着老少群雄来到何家口的吉祥老店那上前叩门。里边有人说话什么人叩门罗青说了我们大家回来了。店里的伙计一听连忙把店房的门开开大伙进店那直奔北上房。何月吩咐伙计给大家预备那洗脸水净面水然后又切上香茶。这伙计答应那时间不算太大那全给准备好了。老少群雄洗完了脸落座吃茶。罗青就问众位哥哥那兄弟有挂伤的不知伤势如何。何月听到这儿朗声大笑这兄弟你不要挂念要说咱们练武的蹭破点皮呀、那算不了什么这大伙儿都说没有伤筋动骨没有多大的关系众人在合集店休息咱们暂且不提那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李翠和云龙离开了屯龙口打虎滩夜直正北就到了涟水县的南门见着有行路之人二人连忙抱拳拱手列位这县署在什么地方有人就说了您打听县衙门呢那从此往北那过了十字街路北就是县公署二人致谢以后按照此人所说的道路往前走去时间不大果然看到了那县衙公署这才上前列位辛苦列位辛苦当差的出来那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李翠和云龙由于李翠和云龙啊这两个人由那屯龙口打虎滩来这二人的身上还有血迹这差人就问您找谁李翠一抱拳这是涟水县的县公署吗不错这里就是县衙不知您有什么事李翠云罗通明报信便把丢凯这件事以及访查金花太岁普莲这盗宝贼寇这个过程讲说了一遍这差人姓张叫张春这李翠云龙那讲完了这差人也知道那这俩人不是寻常之人李翠和云龙那往着夜戳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这张春赶紧说原来是二位上差多有得罪多有得罪连忙把二人那请到里面二人落座以后有人给献上了茶这张春就问那不知盗宝的贼寇那落到了何地李翠就说要是盗宝贼寇就在你们的县南门外屯龙口打虎滩盗宝之贼就是金花太岁叫普莲张春一听大吃了一惊李翠说你不用担心害怕那现在有那何家口的我的朋友老少群雄也把这山寨给破了盗宝之贼那逃之夭夭那幸喜得回了宝铠张春一听啊忙问您二位有没有龙鞭信票那龙鞭信票那就是证件你说你是哪个衙门那奉了谁谁的那差派那不灵有道是司凭文书那官凭印李翠云龙
点了点头，有，那就把龙鞭信票那取出来，那就是八主贤王的王玉，那递给了张春。张春接过了一看，八主贤王的王玉，满面陪笑，二位爷，您还有什么话，我到里边给你们回禀一声。那张春到了里面，和县太爷这一回，县太爷那看了看，这龙鞭信票是真的，八主贤王的王玉，这知县姓王，叫王九成。把王九成吓一哆嗦，心说：“哎呀，这还了得！要是我这小小的知县，那跟人家比，那品阶可小多了。”这王九成又打里边赶紧迎出来，把李翠和云龙迎到里边。李翠、云龙见到知县王九成，就和王九成说：“那请县太爷呀，带人前去查点屯龙口打虎滩的东西，派官兵看守山寨。”现在王九成那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这要是万岁怪下来，在自己为官的地面上，那除了盗宝的贼寇，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只有王九成怎么派人赶奔屯龙口打虎滩，和本书无关，咱们一笔带过。翻回头来再说实录，那左等没人给他送衣服，那右等也没人来，把这石洛急的那站起来，去在大厅里走了好几圈，一个劲儿的拍屁股，啪啪的拍子直响。有人说怎么还拍的啪啪的直响？你也想那石洛那衣服一条一条的，几乎赤身裸体，那肉掌拍屁股，不是啪啪的直响。他一看东方发白，这太阳出来了，他用左手一指，这嘴里还说：“哎呀，白灯笼怎么一点也不动？我是够不着你，我他娘要够得着你，非得打你几下子不可。”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就见石禄在大厅里边，那左等没人给他送衣服，那右等也没人来，等的时间长了，把这石禄急的就在大厅里走了好几圈，这大厅里边也没有别的人，那这些喽啰兵在外边掩埋死尸，那谁也不敢接近石禄，那知道石禄的本事太大了。石禄等的时间长了，这心中啊也烦了，一伸手提起了双铲，自言自语地说：“
11: 哎呀，我也不等了，我要回那何家口。”
10: 说我没穿衣服，
11: 我他娘还不穿了。
10: 说话之间呢，迈步往外就走，那低头一看，这浑身上下嘿，几乎赤身裸体。石禄越觉得那不好意思，心想这也不行啊。你别看石禄表面浑浊闷愣，那实际上那石禄

0: 阴影儿那也不少，这样一走，然后大伙儿这么一看，这也不像话呀。石洛来到外面，那直奔大门，他一眼呢，就发现这大门洞里边那站着一个人，怀里边还抱着个包裹。当时石洛就喊声：“
1: 我说你过来！”
0: 把喽啰兵吓得。是这位呀，那赶紧过来。我说你这包裹里面那装的是什么东西？
1: 我这包裹里面那就装的是衣服啊，装的是衣服。那给我打开，我看看。
0: 这喽啰兵啊，那不敢不听，把这包裹打开，一看里边的衣服，那是女人的衣服。那一件红袄，一件绿裤子。当时石禄笑：“
1: 哎，有衣服那就不错。我看这衣服给我吧。”
0: 喽啰兵一看，怎么着？这衣服给你？这是女人的衣服，你也穿得了吗？但是可没敢驳这个石禄。哎，这大爷你，就见石禄。那一伸手就把这红褂子拿过来，这玩意儿你还别说，那估计这个女人啊长得也挺胖。石洛把这红褂子拿过来穿在了身上，这一穿呢，那虽然挺胖，跟石洛相比那还有一段差距，结果两只袖子那身上那就成半截绣褂子了，这前的襟儿，这扣也系不上。石漏一看，哎呀，那不管怎么说，那也比光着强。石漏一伸手，那又把裤子拿过来，裤子是一条绿裤子，你看这玩意儿，那红配绿，那赛狗屁。这石洛把裤子拿过来，那蹬了半天，那最后俩裤腿好不容易穿上去，再往上提呀、那提不上去了。石洛可着了急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这裤子太瘦，哎呀，我提不上去。
0: 这旁边的喽啰兵一看石洛急的脑袋青筋暴露，暴跳如雷。心里说话，我可别惹他，我给他出点主意，赶紧把这瘟神送走了就得了。我说大爷，大爷，您肚子太大，这裤子腰围不够，我看您呢，赶紧一吸气，那肚子不就小了吗？那这样你就穿上了。傻英雄一听，哎，对，
1: 你这脑瓜还真挺灵活。哎，就是这个主意。
0: 石洛一吸气，肚子往下一瘪，然后把裤子一提，那好不容易那穿上，穿上以后真是胖子穿牛仔裤那是倍儿紧呢。石洛还挺高兴，
1: 哎呀，行了，有裤子有衣服穿，我说你小子在这等着，师爷我可走了。
0: 这石路啊那溜溜达达说往外就走。喽啰兵心说话，这瘟神爷那总算走了，这位要一犯浑，刚才我可看见了，那黄花风让他给劈了，那狼牵呢让他给摔死了。要说我这本事比狼牵比黄花风那差的多的多，我呀赶紧溜之乎也。不说这喽啰兵，单说石洛那往前走，那走着走着，这石洛就来到了这河边上。到了河边上这么一看，一看那铁索桥啊那给拆了，石洛来到石桥旁。
1: 哎呀，我这孩子，
0: 他把刚才拴铁锁的那个桩子呀 做成那个小孩的形状。这石洛就喊声：“
1: 孩儿，你怎么把锁链那给撒手了？
0: 你也撒手，那我可怎么过去？”那说着话，放下了自己的短把追风铲，慢慢的把锁链拉了过来。这锁链由哪对岸，让这石路啊，那全给那抻上来，在岸上放了一大堆。他甩头这么一看，发现那大铁环子那还在那挂着。石洛看了看这石头孩儿，
1: 孩儿呢，刚才我错怪你了。
0: 哎呀，你没撒手，他那边撒手了，那个圈儿还在你脑袋上那套着。我说你怎么不理我，
1: 你不理我，那我可就走了。
0: 你说话不说话，你说这石路的魂劲呢、啊、那又上来了。那石头人是死的，他能说话吗？当时石路一看那个石头孩不说话，他可急了，摇打地上把自己短把追风铲那拿过来，就照着这石头孩子的脑袋上啪啪啪几铲，那就把这石头孩的脑袋那给拍碎了。石洛还说呢，
1: 哎呀，你这孩子是怎么回事，脑瓜我给你拍碎了，你怎么不流水，
0: 我可不管你了，谁让你气着我，你呀脑瓜碎了咎由自取。说完了以后，他看了看地上的这堆铁链子，这石洛呢抱起来，那嘴里喊了一声，
1: 那去你娘的，
0: 那就把这铁链完全给扔到河里边。自己一想啊，下水吧，他这一下水那乐大了。那位说怎么回事，那过去的衣服那不像现在的衣服，那现在的技术，那印染技术那相当高，那石洛这一下水，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河边上没船，这船呢让鲁青他们全都那整到了对岸。河里虽然有转轮刀，那走线转轮也让石洛给破坏了，那因此石洛这家伙那负着水来到了东岸，这浑身全湿了。石洛这么一看，
1: 哎呀，这怎么回事，从我身上那怎么流这红水还有绿水，哎，把哪儿破了，哎，
0: 找了半天发现身上没有破的地方，他看到了绿水，
1: 哎呀，麻烦了，那是不是我苦难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这衣服那全坏了，
0: 这红袄绿裤子那本来就瘦，他再这么一折腾，那当时这裤子也开了裆了，这褂子也裂了，这大河怎么回事，这大清说话也不算数，说给我拿衣服那怎么还不来。这石路啊，围墙之下消息埋伏全给破坏了，这翻板全都立起来，石路一抬头往天上看了看，这心里边不高兴，
1: 哎呀，这白灯笼这怎么回事，那怎么还不到正南，
0: 我说外头有没有人呢，外头有没有人，
1: 没人说话，
0: 那可自认没人，要这样的话我可扔铲了，咱们可有言在先，砸着不管啊。那就见石路那一抖手，就把短把 追风双铲扔出了墙外，随着那大英雄那脚尖点地层也上了墙。大上面低头一看，这双铲，这双铲分量那可不轻，那一只啊有64斤，有哪那么高的天空中落下来。这墙下边那全是沙土，由于重物往下这一落，那砰的响，把这沙土那砸起老高了。石洛可高兴，好啊好啊，这土地爷出气儿了，土地爷出气儿了，那我一下去，那土地爷也得出气儿，我那衣服全坏了，我这土地爷呀，你要帮帮忙，那给我找身衣服。那说着，那往下就跳，那捡起了双铲。这石路啊，就跟小孩一样，那弯着腰在那嚷土，那一边嚷一边还喊：“土地爷，你出气儿吧！土地爷，出气儿吧！”石路一看太阳，那这一动也不动，那知道这个白灯笼是撵不动了，只好接着往前走。这石路进了一座树林，大英雄啊有点累了，哎呀，好长时间也没吃饭了，我这肚子里边那老肠还有老肚一个劲儿打架，哎呀哎呀，难受难受。就在这时候，有哪树林里边过来两个人，这下的石路可乐了，那心想喊了，有人给我送裤子来了。就见石洛大喝了一声，把二人拦住，我说来的是什么人，赶紧给我脱下衣服，万事皆休，然还罢了，让你过去，要是不脱衣服你拿命来。来人这么一听见，还遇到劫道的了，要是劫到那劫金劫银那全有，这位一不劫金二不劫银，要劫衣服，那仔细这么一看，嘿，那这位的衣服是怎么穿啊？这个主那上身穿着一件的红袄，这红袄啊那系不上扣，大肚囊子在外边露着，那就好似那电视连续剧那西游记那八戒的衣服穿的那效果那差不多，下边是绿裤子，这绿裤子也太瘦了，也开了裆了，另外呀，这皮肤上腿上脚上除了泥还有这红水和绿水，实际上就是衣服那被水浸透了，往下的一流。来人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石洛，一看石洛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俩环眼堵于眶外，那手里边两把短把追风铲，那一看石洛啊，那有点半吊的250，以为这石洛是个傻子。来人一声暴喝，我说大胆的狂徒，你也不问问你大爷那姓字名谁，那就凭你这个穿开裆裤的傻的个竟敢劫道。石洛一听，哎呀，你要让我这报名呀，我告诉你啊，你脱下了衣服我放了你，让我报名那也不难，我可跟你那说好了，不脱衣服我就让你家去。我一看你这小孩那长得那细皮嫩肉， 那我有好生之德。

0: 那不愿意和你动手。我说这小孩，你姓字名谁，你先报报名，那让我听听。来人看了实录，呀呀呸，要说大英雄，那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云，我叫云彪，江湖贺号追风虎。你姓字名谁，少说废话。
1: 哎呀，我呀，那姓走，我叫走二大。
0: 真把这云彪给气坏了。好小子，你看抓，这飞抓直奔石勒裤裆就抓过来了。
1: 石勒一看，哎呀，你小子可够狠的，要抓我重要的东西。
0: 石勒一合双掌，就把飞抓那给夹住了。云彪扔下飞抓，那撒腿就跑。那石路一看，哎呀，那刚才你的牛吹得窝丢窝丢，那好像有多大本事，没成想一下那你就跑啊。云彪心之话，别看这傻大个，这家伙双膀一晃有千斤之内，我这飞抓他抓住了，往怀里带，因此转身就跑。这石路啊，那见跑了一个，因此转身就跑。这石路啊，那见跑了一个，心说抓住一个，那给我换换裤子那就行了。那于是举起双铲，照着旁边这个人他脑袋就砸起来了。那挂定风声，呼，那这个人使的是一条铁棍，那赶紧往上一迎，那就听当啷，这铁棍那就飞了，把这人震得双手发麻。石洛一伸手，捧就把这个人给抓住了。
1: 我说你跑不了了。
0: 那这个人呢，就觉着那十把钢钩那抓住了自己，再想动转万万不能。石路啊，那解下自己腰上的带子，就把这人给捆上了。那云彪回头一看，坏了，也看自己的同伴让这石路给抓住了。那心想，我们哥俩那是磕头结拜的把兄弟，我兄弟让人抓住，我自己走了那也不行啊。因此云彪转身又回来，那躬身施礼，大英雄啊，您放了他们，那千错万错都是小人之错，刚才小人不会说话，您要非把他杀了，干脆您也把我捆起来。石罗看了看，
1: 我说你这人还真挺讲义气，
0: 他是你什么人？云彪看着石路，我这么和你说吧，我跟他哥哥那是把兄弟，他就是我亲兄弟一样。石罗看了看，
1: 他姓什么？
0: 云彪说，在我家正北呀，有个黄驼岭，我的大兄弟在那里结拜，他在家中开垦土地，务农为业。这是我二弟，名唤黄龙，字元威，那江湖贺号昆仑帅。朋友，您贵姓？您可必须说真名实姓，您要是说假话，可是匹夫之辈，那不是男子汉大丈夫。石洛翻着眼睛，那看了看这云彪，又瞧了瞧这黄龙。
1: 哎呀，我从来就不会说假话，要说我住

我家呀，在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的石碣镇。我姓石，我叫石禄，江湖混的号叫穿山熊，大六门第四门的。云彪这么一听，也使得这对家伙那叫什么名字？哎呀，问这家。

云彪就问石禄啊，我跟你打听一位老前辈，你是不是认识？石罗看着云彪，哎，你要问你就问，那有名的便知，那无名的不晓。石罗啊，我要跟你扫听这位，那是大大的有名。哎呀，要是大大的有名，那到底是谁？那他就是大六门第四门的人，叫陆地无双石锦凤。我使得飞抓，还有黄龙使得铁棍的招数，全是他了人家的真传。石洛一听，哎呀，要这么说，这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

0: 6, 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谱系现代戏生命，这部戏立意高，主题好，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根植于文化沃土的无私大爱成为人们喜爱的剧目之一。其中谱剧名家张秀芳的精彩表演，更是把主人公的无私奉献和坚强执着的品质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谱剧现代戏《生命》。谱剧现代戏《生命》讲述的是一对善良的夫妻，为了照料他们捡来的患有智障的儿子，十几年来花完了辛苦积攒的积蓄，沦落为靠捡垃圾为生的乞丐，并因此和亲生儿女产生隔阂，断绝了亲情关系，生动地诠释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深刻道理。因为给捡来的孩子黑娃看病，杨爱兰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儿子的婚事也化为泡影，生气的儿子与家人产生隔阂，断绝了关系。就在此时，丈夫有德因为筹钱在路上也摔断了腿，杨爱兰的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邻居们得知真相，纷纷被杨爱兰的大爱所感动，纷纷捐款，医院也知晓了杨爱兰的大义善举，免除了黑娃看病的全部费用，而黑娃的病情也有了好转。那在这段戏中有一段长达9分钟的核心唱段，爱在天地间，高亢激昂，把杨爱兰的大爱无疆、无怨无悔的精神生动地表现出来。
1: 受扑啦喽，受扑啦

0: 就是马的亲儿子，马就是莫凡痴莫遗传，也不能不给我娃治病啊。
1: 妈，走吧。
0: 倩倩，黑娃不能送走，黑娃不能送走。
1: 妈，既然你吃了秤砣铁了心，舍不下你那汉娃，你就保着你那汉娃过吧。我去跟人做上门女婿，让你那汉娃给你养老送终吧。
2: 倩倩，
1: 岂敢！你是哪来的汉子？为了给你看病，把我家的钱全都花光。你花的是我的钱！
2: 倩倩，
1: 好，你不是我妈，我也不是你的儿子，从此一刀两断。

0: 他咋了？
1: 我哥他悔罪抽签，

0: 开门！
1: 不看，不看！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
1: 不听，不听，我不听！
0: 咋？你想分手？
1: 哼，早知你是这样，早就算了。
0: 求求你快点开门，后面有人追我。
1: 像你这样，就该受受惩罚。
0: 好你个没良心的，你今天要不开门，我就要。

0: 大哥，
1: 谁是你大哥？
0: 小迪，
2: 闭嘴！
3: 想跑？
1: 弟兄们，把他让到河里！
0: 大哥，看在咱往日的情分上，你先借我个10000-8000，等我反叛后，我再还你。
1: 哼，以前的账还没有还呢，
0: 一块还，
2: 谁来还？
0: 现在没钱，
1: 把他让到河里。
0: 哎，大哥！
1: 上他家去，
2: 走。

0: 你们这是
1: 妖灾？
0: 妖啥灾呀？
1: 肚灾！
0: 这谁欠你们的肚灾了？
1: 你家儿子独相欠。
0: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2: 没错。
0: 哎呀，好狗日的，他竟敢赌钱！
1: 还钱！
0: 他欠你们的灾，找他要去。
2: 哼，这福灾自还，自灾复还。
0: 我没有钱还你们。
3: 哼，不还？
2: 不还，那就别怪弟兄们不客气了。弟兄们，
0: 走！
1: 啊，
0: 别砸，别砸呀！我求你们别砸，别砸，别砸了！
1: 爸，
0: 我跟你们拼了！别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呀！

0: 你胡说些啥呀？
1: 我都知道了。
0: 哎，就算爸妈对不住你，你也不能学坏呀。咋还要做人呢？
1: 做人？莫前还想做人？莫前连狗都不如。
0: 你气死我了吧。
1: 哎，
0: 气死我了啊。
1: 哎，爸，
0: 气死我了啊。

0: 管管儿子吧，他肚欠下肚灾了，再住来咋地，女朋友也吹了，哎呀，活该，真不是个东西，
1: 我就不是个东西，也是你们不把我当东西，我才不是东西。
2: 天天，
1: 去看，你不是我妈，我也不是你的儿子。
3: 天天，
2: 有的，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这几年我冷落了我，我对不起我，倩倩，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委屈，可谁叫你是妈的亲生儿子呀？你怨妈，恨妈，不认妈，妈不怪你，可你总该容妈说几句心里话呀。

生命无限，一定要挺起劲。

0: 来的。哎呀，俺俩这几年也太不容易了，咱不知情，看上人家的鲜花哩，
1: 就是的嘛。
0: 哎，这黑娃的病不知在大医院看的怎么样了？
2: 走，走，咱们就挨了，走，
0: 走。
3: 神感动了我们，医院研究决定免去黑娃治病所欠费用。
4: 谢谢。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请不要挂断，你的家人有话和你说。
1: 媳妇，黑娃能说话了。
4: 上学。

想说，先生知道你的事迹，民众举出钱，让咱黑娃啊到

0: 得下，
1: 拿上吧。
0: 谢谢，谢谢。
2: 给了，
1: 给，
2: 太不容易了。
0: 谢谢。

胡俊明家张秀芳从演家戏到专业剧团，扮演了数十个不同行当的角色，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不论古装戏、历史剧、现代剧，他都能从做派、台步、眼神、表情等方面做到形神逼真，全身心投入。那么在下面的一点时间里，我们再欣赏一段张秀芳的古装戏代表作《百岁挂帅》。

百姓，安危百姓，居家为民，保社稷，事寡妇要等心，国仇家恨报不尽，前赴后继。

一声杯杯栋梁，来冲锋，来带我，我齐冲锋，我。

上举言举命，杨贵从不寻自情，你称雄满京中，老等一庄上有问，一个一个见中求用，

无论古装戏还是现代戏，无论是蒲剧还是其他剧种，传统戏曲一直在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鼓励每个人在追求人格健全与道德完善的同时，讲奉献，讲牺牲，舍己为人，崇善弃恶。这些都是积淀着我们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因如此，才吸引了许多像张秀芳老师一样的戏曲名家投身于弘扬戏曲的工作中。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莲塘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莲塘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开心的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0: 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中华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桑维汉现在辞去了这个相位，从此之后朝中的事情事无巨细，都由冯玉进行处置。石崇贵两次亲征击败了契丹，自然以为啊天下无忧了，更加的交涉淫逸了，四方进贡的奇宝全部的收入内府，于是他又下诏广修宫室，扩建这个元府，织锦为第一。什么叫第一啊？就是铺在地上的锦，说个白话吧，就跟那个地毯啊差不多，宠爱幽灵，不吝赏赐。冯玉又善于迎合石崇贵，绞尽了心思为石崇贵享乐去卖力气，出主意。那些个趋炎附势之徒纷纷的贿赂冯玉，以求一官呢。好，冯玉的门庭若市啊，好，比那集市上还热闹。晋朝的这个朝政啊，就在昏君奸佞的一片喧闹声当中更加的腐败了。这个耶律德光连年南伐都遭到失败，萧太后派使臣对他说，你愿意汉人做我胡人之主吗？耶律德光啊就回答了，不愿意。萧太后传话，你为何要做汉人之主呢？自古以来有汉和藩，没有听说过藩和汉的，如果晋人要和，我当然应允。但耶律德光呢，他不肯听这个萧太后的劝阻，他整顿兵马之后，于这个晋朝开运3年秋天又大举南伐。这一次赵延寿先派人秘密到这个开封上书，说他有意归顺，请晋主派大兵接应他。石崇贵就派杜重威挂帅，率领着李守贞等引兵自魏州北上。这个契丹与这个晋军呢，在糊涂河相遇，两军夹河安营。耶律德光暗派国舅萧翰引兵，引的这是骑兵啊，绕到了这个晋军的背后，断了晋军的归路，还有这个粮道。杜重威还等着赵延寿投降呢，便不把这个契丹军放在眼里的，自持是皇亲国戚，又是元帅，每天在帐中啊饮酒作乐。您说这玩意儿，这不混蛋吗？你是皇亲国戚，你是元帅，你不打仗，你在这喝酒有什么用？契丹的骑兵啊，这阵已经深入他背后了，他连一点影都不知道。由于契丹呢，萧翰的大军断了杜重威的后路，凡是杜重威

派往开封报告军情人都被契丹的游骑啊给抓获了。结果这石重贵在开封啊也得不到前线的消息，耶律德光见杜重威中了计，于是挥军过了滹沱河，于这个12月初七把这个晋营团团的围住。晋营当中粮食已经断了，现在又被围啊，人心惶惶。杜重威就与李守贞等谋划干嘛呀？投降吧。去年还曾经奋力勇战的李守贞呢，到了这阵也感觉到大势去矣，于是答应降敌。杜重威派人到契丹营中请降，耶律德光啊这阵对来人说，你告诉杜元帅，他如果真降，朕就立他为中原之主。来人啊回来一说，杜重威一听大喜啊，他怕将士们不服啊，于是把这个武士埋伏在这个帅帐后面，而后啊以这个义士为名召集众将，大家伙都到齐了，武士们持刀而出。杜重威这才说，现在与朝廷消息不通，军中粮尽，我打算归降契丹，诸公以为可否？背后就横着冷气森森的这个刀啊，谁敢不从？当杜重威下令开营门，叫兵卒们到营外列队的时候，兵卒还以为要打仗，人人奋勇而出啊。等排好了队，杜重威下令把兵器放下，把甲胄卸下，大家伙不知怎么回事，照令而行啊。杜重威啊一看大家伙都按照他的命令做完了，这才宣布军中粮尽，无法再战，今本帅率你们投降。兵卒们先是一愣，紧接着失声痛哭啊，声震原野。耶律德光怎么样？让赵元寿穿着赭黄袍到这个晋营受降，对赵元寿就说了，那些个晋兵从今以后都归你了。赵元寿喜滋滋的可就去了。等到杜重威率领众将来降伏于耶律德光马前的时候，耶律德光又让人拿出一件赭黄袍披在了杜重威身上。杜重威啊也以为日后耶律德光真的让他当这个中原的皇帝呢，连连的叩头千恩万谢。由这个降军在前，契丹大军在后，浩浩荡荡的现在杀向了开封。说这阵开封的兵都让杜重威给带走，几乎成了没有设防的城了。石重贵到了12月15，也就是腊月15，这才得到杜重威全军降敌的事情。但是为时已晚的，契丹兵已经逼近了开封城下。石重贵急忙召冯玉等宰臣商议，这个冯玉平素只会依仗着皇亲之事结党营私，贪赃受贿，名为宰相，哪有真才？说到这阵魂儿都没了，还有什么主意？倒是李松说话了，请陛下速召刘知远亲王。石重贵啊倒还不糊涂，开封之太原1000多里地，他来不及呀。一个太监这是跌跌撞撞的跑进宫中啊，气气气气奏皇上，反贼杜重威一派啊，这张彦泽公开开封封丘门了。石重贵呆若木鸡良久，这才大叫一声，命令禁军守住宫门啊，钻之。太监磨头就往外跑啊。石重贵站起来，从壁上拉出宝剑往外就走。这个冯玉等人趁着乱乎劲儿，溜之乎也跑了。开封城大乱，人哭马叫，鸡飞狗跳墙，张彦泽指挥士兵们围住了皇城。猛攻皇城南门、明德门、皇宫里，到这阵也是炸了窝了，宫女啊、妃嫔啊、太监乱成了一团的，东逃西窜。石重贵呢，提着宝剑，叫这太监们放火烧宫殿，烈火刹那之间腾空映日。石重贵逼着十几个宠妃往这火里跳，到这阵他疯了，真是疯狂。最后他自己也往这火里跑，被身后人给揪住了。说这阵冯皇后、皇太后这些个后妃们都失魂落魄的赶过来，拉着石重贵嚎啕大哭。石重贵的剑啊当啷啷掉在了地上，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也是扑簌簌的躺下泪来。工人们这才慌忙的打水灭火，一阵大乱之声传来，张彦泽呀攻入了宫中了，石重贵一家全被捉住了。张彦泽紧接着纵兵大掠，

开封城中不论官库私宅全被他的兵给抢，黄玉等许多大臣都来见张彦泽请降了。张彦泽命令人到了桑维汉家，把桑维汉也杀了，石崇贵的母后亲自写了降书呈送给耶律德光，降书上落款是儿父李氏。那个冯玉啊，想讨这个契丹皇帝的好，对这张彦泽请求，我说将军，让我把禁主的传国玉玺亲自送到皇帝驾前吧。张彦泽一听啊，白了他一眼，他这才没敢啊吱声。张彦泽把传国玉玺呈送给了这个耶律德光，耶律德光看了半天，怀疑是假的，命人逼问石崇贵。这传国玉玺雕的也不精，琢的也不灵，也不合史书所载的样子，快现出旧的来。闲话说，这玩意儿是传国玉玺吗？怎么跟一个破石头似的？石崇贵啊，一听上言，孙儿听说，唐李从科自焚的时候，传国宝已经丢入火中烧了，慈禧实在是先帝命人从置的，除此别无第二个了。耶律德光一听啊，这才收下来，并且命人传话给石崇贵，孙儿不要害怕，有你吃饭的地方。咱书要简言，转过来年的正月，耶律德光头戴金貂帽，身披貂裘，内穿黄金锁甲，骑马到了开封城外，被俘的皇帝石崇贵率领着近臣到了城北路边，跪迎契丹皇帝入城。耶律德光大摇大摆的入城，老百姓吓得关门闭户。耶律德光命人传旨，小谕百姓，朕也是人，汝等勿惊。你别看我们是番人少数民族，但是我们也是人呢，也没有说长两个脑袋六个耳朵。而后啊，耶律德光命人把张彦泽给捆了，问他，你纵兵抢劫有没有？臣强掠了。哼，耶律德光这阵问左右，该斩否？该杀。张彦泽为契丹卖了力气，耶律德光为了安抚民心，拿他当了替罪羊了。耶律德光住进了皇宫啊，命人把石崇贵一家还有捉住的景延广一起送往契丹。景延广也知道活不成，途中自杀了。被石崇贵贬出朝的冯道此时入朝，朝见这个耶律德光，耶律德光久闻其名，待他十分的礼遇，拜为了太傅。那个赵延寿一心想当皇帝，见耶律德光灭了晋之后，也不提他，也不说这个立他为中原之主的事情，在心里急的哎呦，就如同开了锅呀、恰巧耶律德光想把收降的晋兵全杀了，赵延寿就借机问耶律德光，契丹大皇帝亲自夺取了晋使天下，是打算自己为中原主呢，还是让别人为中原主？耶律德光一听，顿时脸儿一沉，怎不谢家而大战五年才灭了晋，怎能把天下让给旁人耶、赵延寿心呢、就仿佛挨了一棍子，但是他却不露声色，听说皇帝欲杀晋兵，臣以为不可。晋国地方很大，与吴蜀相接，中原气候热，不适合皇帝居住。万一皇帝北归，没有兵守卫疆土，吴蜀来攻如何是好？一旦吴蜀趁晋地无兵夺了江山，皇帝岂不是为他人灭晋？所以说晋兵不可杀呀。耶律德光听明白赵延寿不是想当中原主，原来是劝他别杀这个晋的降兵，这才露出了笑容。好吧，就依你而言。赵延寿探出啊，耶律德光没有意思立他为帝，心中啊虽然说好不痛快，但是也无可奈何。耶律德光换上汉族皇帝的冠冕袍服，每天呢在宫中大宴群臣，他又派出不少降将当这节度使，去接替来接管晋朝的诸镇，但是许多镇的原来的节度使都拒不受待。当时契丹军中啊少粮，耶律德光呢就命令契丹兵四处去打粮打草，河南的老百姓可遭了大难了，这个粮草都被契丹兵洗劫一空。被萧太后跟耶律德光排解，弃国出亡到中原的耶律培呀，在唐朝灭亡前就被堂主李从珂命人给杀死了，如今耶律德

旺捕获了凶手出展，为野绿培呢报了仇了。这两个凶手都在这个晋朝做了官，家财万贯，野绿德光就把他们的财产赏给了此次随军而来的野绿培之子荣康王物欲。公元947年2月初一，野绿德光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龙袍，升座正殿，受藩汉百官朝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元年。他真的想做中原的皇帝了。不料想啊，2月15日太原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个镇守太原的刘知远在他的管辖境内呢，屡次击败了契丹从雁门关来犯的人马，更加的加紧练兵，为了防止土客混部呢有变，他听信了亲将郭威的话，杀了白成福，吞并了土客混的兵，军事力量更加的强了。当这个野绿德光称大辽于开封之后，将佐们纷纷劝这个刘知远称帝，以号令四方。在郭威、张燕威这些个武将文官的再三劝进之下，刘知远呢于这个2月15日继位于太原，下诏年号用石敬瑭的天福，这样呢此年就称为了天福十二年，以表示他不忍心背弃啊晋朝。紧接着他又下诏，各路被契丹妥令交纳的钱粮一律免去不交，凡是被胁迫降契丹而为契丹出使各地的近臣一律的不问罪，但是要到太原来朝见，凡不朝太原而甘心做契丹使臣到各地接管者，所在杀之。这一道诏令一传出去，影响很大，许多原来晋朝的地方文官守将纷纷的响应了。刘知远为了犒劳将士，本来打算搜刮民财，他的夫人李氏就说了，陛下在河东创业，没有给河东百姓带来恩惠呢，却要夺他们的财物，民心岂不丧失吗？请把宫中所有的财物拿出来犒赏三军，咱别找老百姓抢了。刘知远啊，一听这话大悟，握着李氏夫人的手，你说的太对，朕险些做了错事。于是他进出宫中的财物赏给了兵卒，果然是民心大悦。野绿德光派出去接收啊晋朝诸镇的官员，或者派去招降啊诸镇守臣的这个使者，不是被杀的就是被赶回来。到这日他惊惧了，潭州的百姓还因为受不了契丹将领的横征暴敛，揭竿而起进行反抗，这就更使他不安了，产生了北归之念。二月底，东方各州人民纷纷起义攻打契丹驻军，野绿德光呢这才赶忙的派李守贞、杜重威为节度使去这个运州卫州，派安审琦归太宁军，派傅延清归武宁军去镇压老百姓的反抗。刘知远一见农民起来抗辽，保具山谷据险作战，于是派出使臣带着诏书去安抚召集，这么做又是深得人心的。野绿德光这只坐在御座上，如同啊坐在炉火上烤一般的，中原大乱了，反辽的火处处都烧起来。哎呀，没料到啊，中原百姓如此的难于啊驾驭，他不由得对左右发出这样的惊叹。他想起啊他母亲萧太后的话，你是要当中原之主，中原人是不愿意的。他决定北还了，于是下诏，天气渐渐的热，我不服水土，欲暂时北归省太后。那意思我看我妈去。他下令国舅萧翰留守开封，在3月17日他起驾自开封出发，率领辽军北还，说这阵大部分的州镇的都已经归附刘知远。辽军北归途中不断的遭到了攻击，他们也不断的攻城打仗，开通路途。刘知远得知辽军北还，于是派出诸将以史弘灶为前锋向河南进兵。四月中，野绿德光抵达了临城，可就病倒了。时值天气很热了，他又啊发高烧不止，把这个冰块放在胸口上还吃冰啊，但是也不退烧。到了栾城之后病势转重，21日行至沙湖林，可就死了。您听这名字，冲这个名字他也好不了，沙湖林呢。辽军将帅们共推荣康王物欲为主，率军继续北行，
他们怕野驴都

0: 光的尸体腐烂，就用这盐呢，哎，把这尸体给腌了。哎，这倒不错，抓把盐给腌上了，装在车中，先行北归。物欲看出啊，赵延寿心怀不满，又听赵延寿出怨言：“皇上啊，不守前诺呀，不立我为中原之主，我不回契丹了。”物欲就与啊众谋士定了计了，假意请赵延寿到大帐饮酒，在席上把赵延寿给杀了。物欲率兵北归途中，耶律德光的灵柩就到达了上京临皇府了。萧太后脸色阴沉，把灵柩接入了城中。他凝望着灵柩，忍住了噙在眼眶当中的泪水，默默地说道：“你不听我的劝阻，兵败身亡，还给国中带来不宁。”哎，萧太后轻叹了一口气，用手拍着棺椁：“你去了，国中无君，必然有一场的灾难。待我把国治理安定了之后，再为你办丧事。”说完了，抬起那一双忧郁的眼睛，向空旷的天空望去。咱书要简言，天福十二年，也就是公元947年的五月，刘知远命令皇帝刘琮，这个皇帝啊是他的弟弟，等于是皇族的弟弟，皇帝刘琮留守太原，他亲自督军南下，说这阵许多由辽军控制城池也都被他派出的人马攻克收复，唯有这个衡州，也就是镇州、魏州，还有大量辽军聚集。六月初，留守开封的国舅萧翰也从开封撤到了衡州。六月初三，刘知远到了洛阳，居于皇宫当中休息。初五，从洛阳出发去开封。十一，到达开封，百官的迎接他入宫。原来晋朝的藩镇也陆续的到开封进行朝见，或者上表称臣。刘知远下诏，凡是契丹所任的节度使一律不问，可各安其职，并且改国号为汉，这个年号呢仍然不变。守魏州的杜重威跟这个李守贞、高行周等降契丹的这些个进将呢，此时也上表归顺，刘知远一律的把他们赦免了，并且委以节度使之职。但是当杜重威接到刘知远调他离开魏州去做归德节度使的这个诏令之后，他依据了，怕的是这一喜阵。什么叫喜阵呢？就是迁徙的意思，性命不保，于是拒不受招。刘知远于是命令高行周率兵讨伐杜重威，杜重威就向守衡州的辽军求援。这个守衡州的辽将叫麻德，您听这名字多好听，麻德，哎，麻德性情残忍，大肆的抢夺呀民间的珍宝美女，残杀百姓，他还常常穿上黄袍，已然就是皇帝。由耶律德光从这个开封带来的晋朝大官冯道、李松、何宁等人呢，在耶律德光死后全部留在了衡州。此时呢，麻的就私自任命冯道等人的官职，使衡州简直成了他的小朝廷。而且这个时候的衡州啊，还有辽兵跟这个晋的降兵三千多，所以说他就派了杨衮率着一支兵去助这个杜重威，又派杨安率一支兵去攻打明州。这么一来，杭州只剩下800多的辽兵了。在杭州的进兵将领何福晋等决定乘机反正。七月底的一天上午，寺庙当中的这钟声响起了，进兵们听到这事先约定好的信号，冲向了辽兵的驻地。双方在城中展开了巷战，晋军将领把冯道找到了，请他到这个士兵当中啊前面去进行鼓舞斗志。士卒们见到这位原来的宰相，果然斗志大涨。日暮的时候，城外的老百姓也聚集了数千的，各持弩具刀枪来助。麻的大败，率残部向北逃往了定州。冯道写了表彰，派人送往开封。刘知远立即派兵往衡州相助，衡州收复了。杨衮、杨安两支人马听说这个麻达失了衡州，全率兵向北逃遁了。刘知远下诏亲征魏州，到了魏州城下住到了高兴州的这个帅帐，直到11月中杜重威城中粮竭，这才迫不得已开城投降。当这刘知远起驾回开封途中，没成想传来了一个令他痛心的消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刘知远起驾回开封的途中啊，传来了一个令他啊非常痛心的消息，他的儿子刘承勋死了。回到开封，刘知远由于丧子过分的哀痛，转过来年，也就是前佑元年的正月，可就得了病，没过半个月，这位只当了一年的汉皇帝刘知远病死，年纪54岁。临崩前，他把心腹的文武大臣苏逢吉、杨芬、郭威、史洪造叫到了床前，朕以幼子程佑托付给众卿，杜重威反复无常，要提防他。宰相苏逢吉密不发丧，先搬招把杜重威全家给斩了。2月初1，历18岁的皇子刘承佑为皇帝，这才为大兴皇帝发丧。刘承佑尊刘知远为高祖，母亲李氏为皇太后，镇守河中，也就是蒲州的护国军节度使李守贞，原来跟这杜重威一起降了契丹，听到杜重威被斩，内心惶惶不安。有一个叫总伦的和尚向李守贞献媚，说李守贞相貌好，有天子之福啊。说这阵李守贞呢就勾结守陇兴的旧部赵思婉，还有守凤翔的旧部王景宗造了反。赵思婉进据长安，献御衣给这个李守贞。李守贞穿上黄袍，自称秦王，派兵占据潼关，把守要隘。汉朝廷先派大将白文科率兵讨伐这个李守贞，结果呢没见成功。到了8月，又命令枢密使郭威挂帅征讨李守贞。开始时大军破了潼关，逼近了长安，将领啊之间又互不相让，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

弄得劳师而无功了。郭威到了前线，因为他是功臣宿将，这才把众将控制住，他又不惜钱财厚赏了将士们，所以得到了将士们的心服。郭威命令白文科、刘慈、常思三员大将会兵，一同攻伐李守贞。他们达到了河中府的城下，李守贞在城上一看遍地的旌旗，到这阵惊呆了，不光惊呆了也吓呆了。白文科从西面攻城，常思从南面攻城，郭威临阵督战。因为河中府城池坚固，郭威就命令将士把这个城围住了，并且封锁了黄河，使李守贞与外界断绝了交通。李守贞被困日久，心焦如焚，几次的突围呀，都被汉军击败了。他又多次派人带着蜡丸密信出城，想去啊求救于蜀、契丹、南唐，信使也全都被汉军的巡逻兵给抓住了。城里头粮食都快尽了，饿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到这阵他真急了，命人把和尚总伦叫到了府中啊。上人说我有天泽之福，那为什么遭此困难呢？我都解脱不了。总伦一听，阿弥陀佛，大王能当天子，谁也夺不去天子的福分，但是好事多磨啊，大王命中注定有此啊灾难，一旦灾难磨尽，大王只剩单人匹马了，也就是大王鹏飞之时。旁边人一听，这不胡说八道吗？这李守贞怎么样？哎，点了点头，他还相信和尚说的对。李守贞呢，死守河中府，一直守到了前佑二年的正月。他挑选了1000的精兵，悄悄地出城，沿着黄河岸杀向汉军联营，打算突围。偏巧啊，日子一多，汉军将领也懈怠了，以为李守贞是瓮中之鳖了，迟早被擒。李守贞引兵冲入了刘慈的营内，纵火大灶，拼命的冲杀。刘慈得报，不以为然，哎，小贼来捣乱，何以惧哉？他的部下突遭袭击，仓皇逃窜。刘慈这才害怕李守贞呢会逃跑，于是赶忙的提刀上马，督兵拦截。有这个部将严进清、李涛拼死的接杀，这才把李守贞给打回去。刘慈事后啊，向郭威请罪。郭威一听，我担心的就是将士大意，这次如果说没有老兄力战，几乎让李守贞逃脱了。不但没有责怪刘慈，还赏了他跟他的将士。李守贞再一次突围失败了，于是急中生智，打算换个方向，从这个汉军黄河西寨突围。事先他派出了兵丁扮成老百姓到这城外去卖酒，遇见汉军巡逻兵就不论这个酒的价钱，甚至于白送。汉兵的巡逻兵呢，一连两天都是精精神神的出去，但是喝得醉咕隆咚的回来了。李守贞呢又乘机又一次袭击汉寨，亏了这个郭威挥军力敌，这才把李守贞呢给堵了回去。郭威下令，除非犒赏，不允许将士们私自饮酒，饮者斩。郭威爱将当中啊，有个叫李审的，在这个令下来之后不以为然，大早晨呢起来就喝了酒了。郭威生帐一看，李审面色发红，又闻出他这个出气儿都带着酒味儿，一拍帅案，胆大的李审，你既是我率营的将领，敢带头违反我的军令，来人，推出去杀。刀斧手一拥而上，不管李审乱喊求饶啊，推出了帅帐，可就把他给砍了。就这么一来，军中啊没有一个再敢私自喝酒的。到了四月间呢，河中府里饿死的人呢已经占了一多半了。李守贞部下许多的将领饿不起，率本部向郭威投降了。郭威这才下令全面发起攻击，河中被汉军呢攻克了。李守贞跟他的妻子儿子在府中放火自焚而死。与此同时，汉军攻克长安，杀了赵思婉，只剩下凤翔的王景宗啊还在顽抗。刘成佑闻到捷报，以为天下太平了，

整天与左右啊好玩起来了，丑态百出啊。李太后多次的告诫他制作网文呢、啊、朝中的大事他全部委托给了这个杨芬，这是个宰相，另外三个宰相苏逢吉、苏宇圭、窦真姑呢，一见这个皇上只信任、啊、这个杨芬，他们甩手啊也不问正事。当时刑律、啊、十分的严苛、哎、侍卫都指挥使史弘造动用这个刑法尤其残酷，他掌管禁军呢、啊，巡逻这个京师，抓了罪人，不论罪轻罪重，说杀就杀，以至于屈死的百姓无数，甚至因为太白星在白天出现，老百姓扬着脸看，被这史弘造给抓住了，他只把这中指一伸表示腰斩，那些个看星星老百姓就被断腰而处死。您说哪来的这个法律？汉朝的官吏们一个比一个贪的搜刮老百姓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比如说西京洛阳留守的王守恩吧，此人是一个十足的财迷，单说一天他带着几个衙役乘着一乘小轿在这个街上散心，突然就看见城门口拥拥挤挤一片人，于是命令轿夫抬过去啊看看，原来是三家出殡的挤到了一块，这个城门小啊，三口棺材不能一同出城啊，三家送丧的又各不相让，都啊打算先行，为此啊争吵起来了。这个王守恩啊一看这个灵机一动，命令衙役过去把三家的丧窘，就是死者的窘死叫到了这个轿前，你们都想让四家的这个殡先出去对不对？三个丧窘啊也就是孝子一起磕头啊，是老爷。好，那你们先交纳丧殡，出城前哪家交的多哪家先出城。说这阵啊孝子一听没办法，赶忙都交了银子，这才先后出了城。打这儿起王守恩定了规矩，凡是出殡呢之家必须在城门交税方能出城。后来啊王守恩干脆下令要饭的掏茅房的你也得交税。为了捞钱，这王守恩啊竟然让府里的衙役家人们去偷，规定每人每天你得偷多少银子来，他自己收养，他自己收养的难受，说怎么办呢？单说一天他听说富康里啊一家富户娶媳妇，于是叫了府里的伶人跟他去贺喜，他自己也穿上绿衣裳戴上绿帽子。听众朋友们，说这个穿绿衣裳戴绿帽子就打那阵兴起的，为什么咱们前文书也说过这个唱戏的穿绿衣裳戴绿帽子，哎，以示于区别啊普通的百姓，后来呢就演化成啊妓院里头的那些个伙计们也是穿绿衣裳戴绿帽子，区别于啊别的这个行当。所以说您看，说有的家里头妇女啊在外面哎偷人养汉了，无形当中啊给自己找了个情人，老百姓不都这么说吗？他爷们戴了绿帽子了，这绿帽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么来的，说这个人呢哎是王八，等于他的妻子跟私通，其实那王八脑袋不是绿的吗？是演化而来，其实跟王八一点关系没有，这戴绿帽子穿绿衣裳是打那年就留下来的。说他穿上这个绿袍子绿衣裳戴上绿帽子扮成了唱戏的伶人，主仆一行人嘻嘻哈哈的到了办喜事的人家大门以外，先唱了一段曲子，而后进了大门，见人就作揖，恭喜恭喜恭喜。这会儿人家一见伶人们到这儿来贺喜来祝贺来了，要是唱曲儿也不以为然，也没阻拦他们，并且赏给他们酒喝。王守恩呢就跟伶人们在人家这宅子里头好东窜西窜，趁着人家宾朋满座热热闹闹的机会伸出第三只手来了。这屋里头少点那屋拿点，王守恩竟然从嫁妆箱子里偷了几个元宝揣入了怀里，而后还白吃了一顿，抹抹嘴他溜出了大门。您说这个主啊还真有这样的。这个郭威班师还朝之后，汉帝刘成又大喜，再加上郭威啊官监侍中之外呢，

他一高兴，就把朝中啊跟这个藩镇的大臣们全都加官进级。当时就有人啊按下了议论，郭威平叛有功，应该进官啊。但是因为他一人立功，就普遍的加官，这玩意儿也是太烂风了。不久边境报传辽军入犯，郭威又奉旨巡视河北。到了这个前右三年，由于连年的战乱，又闹蝗灾又闹旱灾，战死的饿死的尸体啊处处可见。有些个僧人呢一埋这个尸体啊，一埋呀、啊、好就埋了20多万。说这阵吴越王啊已经是钱弘初了，荆南王啊是高宝龙，楚王啊是马希广，闽呢已经被南唐啊消灭了，后蜀皇帝仍然是王昶，南汉皇帝是刘胜，南唐皇帝是李璟。咱们再说这个郭威，且说这个郭威巡边之后，汉朝廷命令他为邺都留守，坐镇这个邺都，也就是这个魏州，以防辽兵。朝内杨芬、史弘造呢都看不起啊这个文人，认为文人呢、啊、他没用，只有武将才能安定天下。在一次宴会上，史弘造厉声地说，安定国家靠长枪大剑，用毛锥啊不管用。毛锥啊就是毛笔。在这官里啊才睡的王章啊不爱听，他是三死师，他看了看，没有毛锥财富从何而来，这个将相之间不和明显的暴露了。朝政啊您琢磨琢磨还好得了吗？单说这一天，王章在府里设宴，请这个权贵们喝酒。在这个席间，王章跟这个史弘造猜拳行令，史弘造他不会划拳，坐在他旁边的严进清啊就一再的教他，史弘造临时的学划拳终究不行啊，一输再输，连连的受罚，一杯酒啊一杯酒的接着往这个肚子里灌，被灌得迷迷糊糊，直说哎呀不能划了不能划了，喝醉了。这阵宰相啊苏逢吉啊就拿他取笑，哎你怕什么，你身旁不还有那姓严的教给你，你还怕罚酒啊？原来史弘造的媳妇姓严，是这个酒店里啊娼妓出身，最懂得各种酒令。其实他说的这个姓严呢，那是啊严进清，没成想坏了，误打误撞说成他媳妇。史弘造一听勃然大怒，以为啊苏逢吉是存心当中羞辱他的妻子了，开口就骂，你他妈什么东西，你老娘是官妓，你兴许还是野种呢。苏逢吉挨了骂，为了保持啊宰相的风度，哎装着、啊、听不见，这更惹的史弘造火了。史弘造跳起来抡拳呢，照着苏逢吉可就揍过去。苏逢吉站起来就跑，嘴里还说哎动口，哎别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史弘造就骂，老子不但动手还得杀你。说着这个话就打算找剑要杀这苏逢吉、杨芬、王章等，赶忙上前拉住史弘造、哎、算了，苏公是宰相啊，岂能随便杀了。史弘造这才气冲冲的出离了王章府，上马回府。刘成又听说这件事情之后，亲自传旨命令宣徽使王遵设宴为这苏史和解。没成想啊这二位啊谁都不去赴宴，王章作为请客的主人，欢欢喜喜的宴会让史弘造、啊、给搅得乱七八糟，心里也是、啊、又恼又气。这个苏逢吉恨透了史弘造，知道太后之弟李晔跟这个史弘造不和，于是暗中啊勾结李晔。那个刘成佑呢喜欢耿飞，想立啊耿飞为后，杨芬呢却阻止，陛下您呢别急于立后，耿飞啊病死了之后，刘成佑啊又想啊依这个皇后的礼啊葬埋他，但是又遭到了杨芬的这个反对，刘成佑就对杨芬呢不满起来。李晔曾经想啊补一个飞圈，杨芬呢就跟史弘造都以外戚不宜充任为由进行阻止，

0: 李业对这个杨史都是恨之入骨，再加上苏逢吉一煽动，李业就在这个刘成佑的面前说这两个人的坏话。刘成佑啊，心里头也是久居这个怨气，于是就说：“杨芬带朕无礼，我跟你们说，有一次朕招宰相们议事，朕刚要说话，杨芬竟然说：‘陛下且晋升，诸事由臣等办理。’朕看他权势要压过君了。”于是刘成佑啊，就与李业这些个心腹的臣子密议干嘛？诛杀杨芬，史洪造。11月13这一天，杨芬等入朝，突然之间从这个广政殿奔出来数十名的这个武士，挥着刀朝着杨芬等杀过来了。杨芬、史洪造、王章都被杀死在东吴下。紧接着刘成佑下诏诛杀杨芬、史洪造的亲戚、党羽、侍从、友好。首先史洪造的部将王殷列在了被杀的头一名，紧接着又密旨传令邺都马军指挥郭从威杀郭威和这个监军宣徽使王尊。李业命令开封府尹刘珠啊杀郭威、王尊全家。这个刘珠十分的凶狠，把郭威、王尊在开封的家小全部抓了，连吃奶的孩子也杀了。王殷在这个潭州军中啊，他的家小也全部被杀。使者到了这个潭州，命令镇宁节度使李太后之弟李弘毅杀王殷。李弘毅胆怯，就带着使臣去见王殷。王殷呢，早就听到风声，当时就把使臣给捆了，令人把密诏送往邺都给了郭威。郭威见诏，召集谋士魏仁甫就说了怎么办。魏仁甫一看，公国之大臣，功名素著，又手握兵权，坐守重镇，自然引起幼主的猜疑，令小人进谗，公纵然上表解释也是枉然，不如尽早下手，不能坐以待毙呀。郭威啊，从那个心里头何尝没有啊夺取汉室天下的打算，现在这个刀啊都架在脖子上，正好这个机会到了。帅府大堂气氛严肃，郭威升座，众将排列两旁，郭威久久不作声，脸色十分的阴郁，众将不知出了什么大事，也都啊忐忑不安。主公，到了这种，郭威开口：宰相杨芬与我相后，如今已无辜被杀了。大家伙一听非常的愕然，我的全家已经遭到杀戮，今皇上密诏至此。郭威说完了，把密诏从袖子里抻出来念了一遍，众将大惊失色，尤其是郭从威脸都白了。那密诏上写的明白，命令李弘毅杀王殷，命令他杀郭威，这还了得，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郭威看着郭从威，对众将说道：我与诸公追随先帝，披荆斩棘，取得了汉室天下，我又受先帝托孤之恩，怎敢不忠心辅国呢？杨芬、史洪造、王章皆是旧臣，今都已被杀，我不忍独生啊，请诸公把我首级送往京师，不然的话我也会连累诸公。郭威说到这儿泪如雨下，郭从威头一个伏地大哭啊：主上年少，奸臣胡为，若是奸小得志，国家就不得安宁了。末将受公大恩，岂敢做出违心之事，请公下令清君侧，末将愿为前驱。众将官这阵呼啦超也全都跪下了，哭泣着请郭威发兵。哎，郭威叹了口气，擦了擦眼泪：事已至此，只有听从主公了。就这样，郭威命令养子郭荣刘真邺都，命令郭从威为先锋，自己统帅大军在后，兵发邺都杀向开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

0: 驾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0: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箭头姚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在出发上班的路上很开心，对吗？卓然，
1: 是的，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出发，行驶在路上，我们出发的不只是身体，不只是灵魂，还有我们的好心情啊。
0: 对，什么叫做爱？爱就是我们陪您出发上班，我们还会陪您一起幸福归家。所以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天下午果然是你，依然是我们俩。
1: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领战了早晚高峰啊，然后也是去霸屏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啊。预计呢我们会
0: 这么自信哈？
1: 那不然呢？
0: 那得相当自信呐、我也挺自信，信心满满哈。那你大概估摸一下，是早上咱俩流量会更好，下午会更好呢？
1: 那当然是早上了。
0: 那必须的，不一定
1: 吧？对对对，应该是早上，除非你故意啊。
0: 好吧，欢迎各位能够在周四的早上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互动方式超级非常的简单。前两天的时候我确实有发现哈，有一些比方说开着好车的一些朋友们也会选择，就是他们会听那个广播嘛，音质特别的好。我说我天哪，高级了。
1: 所以好车车的朋友，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咱们声音的这个塑造。
1: 哎 OK 啊，我们今天要慢慢讲啊，说话慢慢来。
0: 对
1: 啊，让大家早间可以感受到我们声音的魅力。
0: 有图为证，就那天大早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在听，更神奇，他们的车上就是可以把这个标也显出来。
1: 哎，这个是什么好车？
0: 这是一个那么个好车。
1: 我想听听是什么好车，音效特别的好。
0: 劳
1: 啊、是吗？爱了。
0: 好，那车可好了
1: 啊。你坐过吗？
0: 坐后排。那我当时拍照肯定我坐的后排啊。
1: 哦，所以你当时没有上早上的节目。
0: 就是每一个座位对啊。然后他那个座位旁边一个扶手就会有按键功能选择
1: 哦，
0: 就轻触屏就可以打开
1: 啊，领导座位，然后就可以轻触屏打开这个界面是吧？
0: 对对对啊，对。好，那所以这会儿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更多的节目内容了。首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那我音乐怎么还卡住了呢？
1: 因为不想让你了解啊。
0: 不是，因为好久没有用过，然后他突然间这两天就不管用了。哎，来了，你看。说天气具体信息的时候，我们来首先说说感觉吧。今天早上如果您骑电动车出门的话，这个温度是舒服的，会有一点点的凉啊。
1: 哎，这个凉意呢就来自于我们夏天早上的第一份福利啊。前两天我也觉得这个夏天来的好像是略微的有一些晚了一点
0: 啊。
1: 想象一下，我们平常五一出行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这个短裤短裙穿上了，
0: 是吗？
1: 但今年马上都快六一了，
0: 其
1: 实说实话，中午穿个这个防晒长袖它都不是很热。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反观一下跟前段时间的这个对比啊，所以呢家里面这个裙子呢我是一直没太敢穿
0: 啊，
1: 害怕别人说哎呀你看这烧包的买了一个新裙子，这刚买就穿上了。我已经买了一个多月了，
0: 是
1: 才穿上。
0: 哇，好漂亮啊。
1: 对，而且我今天为什么要穿裙子呢？是因为我今天我们家孩子在幼儿园里面这个表演节目，演小树苗。等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呢，我就会第一时间段去前往现场，所以我要成为今天幼儿园里面最亮眼的妈妈。
0: 是，后背需要辅助吗？
1: 啊，需要需要需要，好像没拉上去是吗？
0: 我说你这是啥情况？我说这是最近又胖了。
1: 啊，不是不是不是，
0: 上体胖没办法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没有拉上去啊，家里面少一个这个辅助人。我还以为我瘦了呢，真的，我今天拉一半我拉不动了。然后我说呀，那我肯定是瘦了，你看我买的时候就正正好，怎么今天穿上都宽松了呢？啊，这合着是拉链没拉完。
0: 来吧，提提艺术来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了哈。今天呢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哈。目前温度是20度，体感在21度。然后这两天说实话温度都挺稳定的，最高温度在28度左右，最低温度就在15度。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昼夜温差的情况。那么本周六的时候会是晴天，最高温度可能稍微高一点，是29。说实在话，到周末的时候呢是最高温度会到30，但是还是有温差。然后下周的话温度也不是那么的过分啊。
1: 而且下周预计在周四呢或者是周六呢还会迎来新一轮的这个降雨过程啊。一到降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呢会格外的凉爽一些啊。直至到这个我现在能看到的15天天气预报当中啊，最后一天其实最高气温都没有特别的高。
0: 对对对对对哈。然后看到了来自于池玉说最亮的小树苗。
1: 最亮的小树苗妈妈。因为我刚刚还跟散哥说，我说我们小树苗它是一个团体节目。
0: 对对对。
1: 就孩子们可能没有办法区分最亮。没有关系，能区分出来妈妈就行啊。
0: 是吧哈，我以为你会小心机一下。孩子化了妆以后，我拿了我们家神器。
1: 那个拿了。
0: 拿了。
1: 我让他带到幼儿园里面。我说你切记啊，化完妆之后啊，把这个小蝴蝶结给自己稍微去点缀一下啊，还可以给关系好的朋友贴啊，关系不好的就不用贴了。
0: 而今天早上你昨天给了我以后，今天早上想起来给他们了吗？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家还。

0: 哦，你们有表演节目吗？他们一开始说不表演，我们就是一起有拉歌、
1: 哦、
0: 因为一年级的就拉歌会看高年级的表演嘛、
1: 嗯嗯、
0: 后来我说你看中央阿姨给这个，他说哦，我们也要表演，我们要拉歌也需要然后他们贴了一脸、
1: 啊、走了
0: 走了。
1: 哎，就是也是今天演是吧？
0: 对，今天早上、
1: 哎、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所有的学校幼儿园他能做到基本统一
0: 啊，
1: 基本统一到一天去表演
0: 啊？那他们是看了，
1: 是商量过吗？
0: 看老黄历了
1: 那有可能是
0: 我给你看一下啊，上面写了、嗯、适合表演表演
1: 啊，适合表演。
0: 哎呀，所以今天孩子们会很忙，家长们也会非常忙，对不对？
1: 嗯，是的。
0: 然后孩子们的节日也确实要到了，您给孩子买了什么样的礼物呢？给他什么样的奖励了呢？又买零食大礼包了？
1: 嗯，那、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嗯。今天早上大家这个人数上的还是层层的，但是大家我发现就是互动的欲望不是特别的足
0: 啊。
1: 怎么了？就是今天耽误大家说早上好了吗？
0: 是吗？
1: 清晨太凉爽了，
0: 没人说吗？
1: 啊，被我的美貌给吸引住了。
0: 什么情况吗？
1: 硬控几秒钟是吧？这硬控时间也太长了吧？我们从、啊。30就已经开始了，就硬控大家12分钟了已经。
0: 是的是的哈。
1: 嗯。
0: 所以现在呢辛苦各位一下，如果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说上一句早上好早安或早就可以了，欢迎各位好吗？
1: 是的，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积极跟我们评论区啊保持联系跟互动。如果说您正行驶在路上，有第一时间段特殊的路况消息，也可以来跟我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朋友们来共同分享一下了。
0: 来吧，北京时间7:42这个环节一起关注路上的最新情况。说路况，首先带理想带您上高速来转一转看一看，来关注一下高速信息。京昆高速麒麟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呢，麒麟段终点临汾互通南至岷江收费站之间723公里加500米至721公里加500米的第一车道进行路面施工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京兰高速长宁段临汾下行去长治青岛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曲亭收费站之间933公里加850米至933公里加848米的路间进行沿线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青兰高速临济段上行去宜川兰州方向南新店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的佛尔崖隧道刚进入隧道段的时候呢，是974公里加400米处第二车道有故障车站到了，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
1: 是的，此时此刻呢来了解一下我们市区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非常抱歉的跟理想老师说一声 就是我市区在这边呢就是早高峰已经过去了、平常市区不都可忙了吗？现在的话大概呢有3到4条路况消息啊。第一条呢是鼓楼环岛呢四个方向行驶缓慢、压力会集中在鼓楼西大街由东向西呢缓慢通行了，
0: 对，
1: 但是一小段啊不影响正常通过、第二个路段的话我刚刚看了一下，一瞬间啊、建设路这边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情况、以及我们的小十字这边在上节目的时候也是会有一点拥堵的情况出现啊，多花小十字啊、但是现在呢也恢复正常通行了。因为今天表演节目的原因，所以好多孩子我觉得他应该是提前到校了。
0: 是的，
1: 但是在同盛小学这边啊，以及我们的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这边的话，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了，东向西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没错没错哈。然后呢为什么今天早上这个早高峰退的比较早，那是因为孩子们都提前到校了，对吗？
1: 对对，
0: 我们家孩子是要求7:30必须到校。
1: 我们是7点啊，我们是8:10之前，幼儿园嘛毕竟是
0: 啊，对，
1: 平常是8:30啊，提前20分钟到学校要进行彩排。
0: 你看都一样、对吧？
1: 对，
0: 所以啊这个早高峰提前，他说哇天啊确实挺早的、尤其我今天早上我出门按以往的时候就会人很少很少。
1: 对，
0: 我今天早上哇天人还挺多的。
1: 是的，
0: 人特别多。
1: 就是早上我平常赶这个早高峰节目的时候、我坐电梯啊一般都是专梯、只有我一个人
0: 是
1: 路上偶然间会碰到一两个人、但是今天我们一路上停了4次我们再从11楼，
0: 对，
1: 10楼就停了、7楼又停、3楼还停、1楼还停，因为他的表演节目需要道具，平常一楼他就自己走下去了。
0: 没有遇到那个没有遇到那个小讨厌的那个邻居说啊，你是讲夏老板是上班去呢？
1: 并没有啊。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电梯里面碰到之后啊，最可怕的就是邻居知道你的职业，
0: 对，
1: 知道你的行业。
0: 是呢。
1: 对，每次我出门，但凡我大早出门，他们一定会说哟啊，上早起的班了，他们已经很了解我了。
0: 对。
1: 但是我们那个楼里面有一个啊，就是叔叔家，他们家是搞这个殡葬行业的，殡葬一条龙
0: 啊。
1: 然后今天早上我就会发现，明显发现他大早出门，就会有人问他你去哪儿呢？他说我去某某某小区。这边就会问 谁家的事呢？
0: 啊，
1: 叔叔说不是，我去串个门啊，跟那个没关系。
0: 会害怕哈。
1: 对对，
0: 是呢。然后呢，其实还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今天早上你看，因为出门的时候也相对会比较早，一看哇那么多人，我前两天我就说，我就想路过铝锅巷再溜达一圈，看从5月1号说开街到现在快一个月了，有什么进展吗？我专门骑电瓶车去溜了一圈。
1: 嗯，有没有进展？
0: 没有，就跟那会儿去的时候还是一样的。
1: 嗯，我发现我昨天干了一件很慈湖的事情，我最近总是写错名字。
0: 一会儿再改，一会儿再改
1: 。害怕今天早上这么好的流量跟我没关系了，后面写的对的，后面写的是对的啊。
0: 嗯。所以然后呢，其实我就发现，哎，我说铝锅巷确实进展不是很快哈，因为仔细想的话也很理解，因为他们是打算是10月1开业嘛，
1: 开街，对，
0: 确实五一开街，
1: 五一开街，
0: 十一开业，
1: 嗯，
0: 然后就看到确实有一些商铺已经开始慢慢的有完善了。我说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商铺呢？就看到了有一家曾经是在青狮北街口那个地方户外搭的炒的特别好吃的牛筋面混炒那个
1: 啊，
0: 就是炒完以后一定会拿那个红瓢。拌麻酱和花生碎给你拌一下那个
1: 哦，我知道了，想起来那家了，
0: 那家吧，我看他写的
1: 会排队吃的那家，
0: 因为他写的是元庆直接怎么怎么样，我说哎呦，他们开过来了，他们曾经的时候他们把它开到了那个闹大小院了，
1: 对，
0: 后来又过来了，然后我一看大家非常喜欢什么白娃小炖肉拌面的，这个红条幅也弄上了，还有就是这丸子面的也有，
1: 对
0: 对吧，还有那个樱桃什么的，什么什么肉燥饭类似那种的
1: 啊，而且我觉得这边开业的时候啊，一定特别的红火。其实开业的时候我还想去走一走，转一转啊。
0: 对，
1: 因为据我所知，据我了解，
0: 怎么了
1: 啊？我之前听别人聊过天啊，就说这边的这个房租啊，包括这个客流啊，应该是会比较大一些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没有实力的餐饮啊，可能在这边是站不住脚的啊。就我刚刚听了一下，都是比较熟悉的名字啊。
0: 对对对。
1: 应该是有一定这个客户基础的
0: 啊。然后你这样猜一下吧，你脑袋瓜比较灵活，好好想一下。那么请问靠近平阳广场这一排的门面他们会有什么的比较多，就在平阳北街这个方向啊，
1: 平阳北街
0: 啊，就平阳广场这个方向
1: 啊，
0: 这条街
1: 什么的比较多，
0: 就有看见目前有两个牌子已经立上了，已经贴上了，你猜是什么样的店？
1: 不会是微醺小酒馆吧？
0: 那不是，
1: 那个
0: 你好好想想，
1: 就靠近平阳北街这边，
0: 在街面上的，
1: 在街面上的
0: 啊，
1: 火锅店吗？
0: 嗯，不是吃的，
1: 不是吃的，不是吃啊，那个文旅店吗？
0: 不是，
1: 那个也不是吃的，也不是文旅，不能是按摩吧？
0: 怎么可能？你扩大你的思维，
1: 扩大我的这想象力。有评论朋友知道吗？
0: 临街的一般会有一些。
1: 有人说是手机店，
0: 不是
1: 啊，不是手机店啊。
0: 啊，那两家店是相同性质的
1: 啊，而且开得很近，证明生意一定很红火。
0: 我再提示你一个字儿
1: ，coffee 店呀、
0: 啊。啊不。一个字儿，老
1: 老，
0: 我看你老庙
1: 哦啊，金店
0: 哦，对，还有一个珠宝店。
1: 哎，那就是啊，看来最近这个珠宝行业还可以，还比较景气啊。哎，我跟你说，昨天我就是去办了一个小事情啊，然后去了一下我们的百悦。百悦这个地方我是不常去的，因为对于我来说那个是富婆圈。
0: 是 啊
1: 对，然后我去了一下百悦，但是女人嘛，总会欠欠的。
0: 啊，
1: 我现在一楼那么多金店，我说我寻思逛一下吧。
0: 啊，
1: 然后我逛到第一家，我还想着是对比一下，看看每个金店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款式啊，是吧？还想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聊一聊啊，有没有一些比较新颖的呀，没见过的呀。然后到第一家店，然后我问一下，我说宝，咱们现在这个金价是多少钱啊？他说的是
0: 啊，
1: 我们折合这个手工啊，人工的话应该是1300。我说哦，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转袖就出来了。
0: 1300现在
1: 真贵呀，
0: 好吓人呐。
1: 对对对，然后我还看到了那个金店里面依旧是我的有我的同款手链啊，
0: 是哈哈，
1: 我都没敢问他多少克，我转袖就走了。
0: 是的哈。然后巴金说，强烈建议吃的里胡同
1: 啊，
0: 要么乱。啥意思？没明白。
1: 意思是吃的东西要放在胡同里面吗？
0: 要么就很乱是吗？哦，他是这意思吧？
1: 嗯。
0: 所以外围他不是，因为外围这个房租应该会更高吧？
1: 对对对。
0: 所以金店，我会想起来，比方说这个金店的正斜对面那边，不是之前就是有那个老凤祥啊，老也有老庙是吧？好像以前
1: 有
0: 啊。
1: 有的。然后呢，这个26他说啊，说衣服嘛，就这一趴已经过去了，宝
0: 金
1: 店金店啊，
0: 还真的会有很多猜手机店的。没有，好像没有。
1: 对，然后圣手他说啊，说然后呢就进入了两元店，百悦没有两元店，百悦我是逛一次失望一次啊，但是没有关系，我跟百悦那个就。 就是管理者说好了，咱们下次如果要是开直播的话，我们可以去百悦逛一逛。
0: 对对对，
1: 他会找一很多商铺配合我们，
0: 是的，
1: 就逛那个最贵的
0: 啊，行，
1: 让我穿那种一身上万的那种行头。
0: 哎呦，好期待你穿上的样子呀！
1: 试一下又不要钱，对吧？
0: 就是哈。好，咱们关注一下有哪些朋友跟我们说早安了，依次来打卡一下，欢迎以下的朋友：欢迎零粉监控哥，欢迎果果儿，欢迎红阳小崔，还有池玉，还有欢迎的是星和夜是瑶瑶，欢迎娇娇娇娇坚强，还有小景，以及有

0: 八斤
1: 啊，这个圣手西园啊，
0: 嗯，
1: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
0: 是的，也欢迎更多朋友呢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一声早安啊，正式开启你早间的资讯生活，开启你早间不一样的上班好心情了。
1: 前两天我还看你打太极了。
0: 哦，对，
1: 真是哈，
0: 我就只会那两
1: 了，
0: 就只会那两下子，又不是不知道，打过多少次的，只有起势、收啊，还记得比较清楚一点。
1: 是的，那么我们早间该如何唤醒大家一下呢？找一首歌，
0: 找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唤醒各位的耳朵，唤醒各位的心情啊，一首动词大词的吧，
1: 动词大词啊，
0: 不应该是这样吗？就是一首比较活力满满的、大家都会唱的歌曲啊，也希望呢在车里面可以轻轻跟着我们的节奏哼唱起来了啊。就是据我所知，只要唤醒了嗓子，只要唤醒了胃，脑子就醒了。所以每天早上上早上节目的时候，在家里面是一定要吃早饭的啊，来了之后是一定要开嗓大声讲话的。没见我们两个人如此的清新亮丽，轻盈脱俗，是吧？
1: 好了，那么就找到这首歌了，非常合适。三二一，
0: 走。

0: 怎么样，各位可以唤醒你了吗？已经唤醒没有？
1: 有没有天天向上呢？天天向上，不慌不忙，让我们跟随节目的脚步啊，共同出发喽！
0: 是的，北京时间7:55，这里依旧是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早上时刻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保持联系跟互动啊，要搜索关注到的是听见零分的官方抖音直播号码，在每天早晨开始啊，一直到下午的7点钟啊，都会有不一样的主播在这里陪伴大家。
0: 没错，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于朋友说，那个想跟你跳一个，我不会跳，我是真不会跳，说实话我是真的是一个四肢极其不协调，也是一个非常社恐、非常害羞、非常内敛的男孩。
1: 天哪，给你胡佛里呢，直接跳过，一会儿搜索一下，一会儿抖音你给搜索一下，立下。

0: 天天向上啊！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哎，那个时候好像我还没有生宝宝，就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啊，他有一段这个天天向上的这个舞蹈啊，大家一会儿可以去搜索一下。
1: 好像我也是做了个手势舞
0: 啊，就现在不要，对，现在不要去搜索啊，因为现在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啊，热闹
1: 是关注一下9:13说在校大学生已经被唤醒了，然后可能说。扶持早起饭店的跟我带一份儿
0: 啊！对对对啊！
1: 我今晚吃包子了。
0: 嗯，今天早上有没有早课呀？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哈
0: 啊！景终于说了，哎呀，真的是你嘴多甜呢！卓然姐这个衣服太美了，我都已经明示暗示你们了，这个衣服是新衣服，
1: 新衣服
0: 刚买的，
1: 对吧？
0: 为了做最亮眼的妈妈，没有一个人夸奖我的衣服吗？我的新裙子，
1: 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色呢？
0: 这个叫橘子粉色
1: 啊，橘子粉的，
0: 对
1: 啊，像
0: 啊，你那个叫绿豆糕色，
1: 绿豆糕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
0: 橘子粉、橘子粉配绿豆糕，
1: 是哈，
0: 还是一餐比较洋气的早餐啊？
1: 啊，是的。还有看到老师自律的人已经准备上卫生间了，两位主持人状态已经拉满了，对哈，
0: 嗯，
1: 确实有的时候需要稍微的那个什么呀。他说意思就是说想个一品差吧，谁说了？没人说呀，
0: 没有人说啊，
1: 没有啊，
0: 就夸我同时不是说想个一品很差 啊。
1: 对，杰儿说叠饭叠四开四，
0: 嗯，开有四两。
1: 哎呀，女子早起的你吃饭了吗？
0: 吃了嘛？
1: 你要早晨吃又喝的是低蛋汤呀？
0: 你咋知道呢？
1: 你不就爱喝我低蛋汤啊？
0: 你在我身上俺都监控了，
1: 是你妈给你喷的吗？
0: 呀，是的，我就疯嘛，我背后蛐蛐，你怎么啥呀知道呢？
1: 你妈好像不会自别的饭好像
0: 啊？对对对，哎不，我妈还会蒸鸡蛋糕，还会煮鸡蛋呢，
1: 好太棒了。
0: 只不过是在这三个里面啊，就是冲鸡蛋汤啊是最顶饱的
1: 啊啊，
0: 所以每天早上我会选择冲鸡蛋汤
1: 啊啊。咋最近又开始减肥了呀？
0: 哎呦，你别说。
1: 啊，有效果吗？
0: 哎，特别有效果
1: 啊啊啊！
0: 前段时间啊，有人跟我说，哎呀，你在啥肥了呢？你摸着我俩蹲啊，我都是水分啊，那体重哈是网格，你一吃饭那就毁了俩。虽然我减肥过程非常的缓慢，
1: 是呢，
0: 但是不得不说啊，在我们一城候机厅那天，我真的啊，就在我一城候机厅的我一天个啊，就是我一天啊，那拍个视频的我一天啊，就大家看我视频，
1: 你们我跟你说，
0: 跟人老媳妇子呀吧，
1: 啊，
0: 那一天个喝了。
1: 嗯
0: 啊，我上回称，一波18.9，啊，我现在上称的话，一波07.4，
1: 还
0: 真的是差了十斤。
1: 你看，我你说哈，这两天我不是挺忙的了
0: 啊，忙
1: 着。前几天我放我胖了，我好你说过吧，我体重到了86.多了。
0: 对。
1: 然后呢，燕儿哥早前去称了哈，82。
0: 别跟我说话了啊！
1: 82.4
0: 啊！好好好，知道了，不要跟我说话了啊！
1: 82.47，
0: 咱以后早起得上节目啊，咱就把脸马开啊！
1: 啊啊啊！然后呢，老媳妇子可还行？你看，人一胖了以后，就是语言明显的这个地方的改变哈。比方你要是攀。短袖衫儿
0: 啊，
1: 而穿挂管有扣的个挂管哈，我他就发现他是以扣为圆心，
0: 那咧着咧，
1: 全揪着咧
0: 啊，揪着咧，绷着咧，
1: 像花一样
0: 啊，可不是啥呢啊！我一天跟我直播着，咱我也变道，我也姐姐
1: 啊，
0: 不听的跟我咱衣服的，就是。那在适应啊，粘杆，俺父母问衣服咋的呢？这咋的呢？
1: 啊！
0: 然后看了半天，我毛穿外扣绷着了。
1: 啊啊！
0: 我说不用俺了，就长个啊。
1: 对对对哈。然后说实话哈，有人说你看说益城话吧，佛山话吧，我们不太会哈。
0: 嗯。
1: 我们确实有想法，我们想招募一批说的很纯的朋友们，如果愿意的话，以后每天下午的时候，咱们固定下午时间段了哈，我们每天固定一个稿子，
0: 对，
1: 你们给我们拿电话躲一躲。
0: 哎，可以。
1: 有意思啊！
0: 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定期给你们来个粉丝见面。会给你点福利，
0: 哎，可以可以的啊，
1: 是吧？
0: 非常的 nice，
1: 给你发个小贴纸。
0: 进广告喽！
2: 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喝三春夜，认准50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0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